优质的龙江粮，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种了20多年地的张景惠，见证了农业科技给建村江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卫星导航的帮助下，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精确作业，误差在0至2厘米之间，而传统农机在人工操作下很难精准作业。从老耕牛到大铁牛，从种地看天到高产稳产，从手挑肩扛到云端种田，北大荒集团数字农业的推广应用，让更多像张景惠一样的种植户尝到了科技的甜头，张景惠也成为了全国农业科技示范户，被大家推选为先锋田间党小组组长，为发挥党员在农业科技示范引领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建村江分公司党委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为重点，以服务农业生产经营为主线，创新实施党建细胞工程，在党建引领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实践中，通过田间大课堂、党员助农服务队、农业科技直通车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田间地头党小组和科技功能党小组的作用，让科技示范能力优、农业生产标准高、致富带动本领强的科技示范户带动广大种植户，推动种植户水平的整体提升。不仅在建村江，在北大荒集团4600余万亩的广袤土地上，各种农业新技术、新武器层出不穷，为种好中国粮食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让我们端稳中国饭碗的底气更足。农业要振兴，就要插上科技的翅膀，就要靠优秀的人才、先进的设备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园区。在我们建村江，就有这样一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这里不仅是农业科技科研推广地，更是农业科技人才茁壮成长的蓄水池。2018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对农业科技工作者提出，农业科技大有潜力，大有可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不断提高的殷切期望。给这支平均年龄只有33岁的科研团队注入了强劲的动力。5年来，七星农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作为一切科研工作的行动指南，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关键核心，不断加强与中国农大、东北农大、八一农大等科研院校合作，给青年科研人员参与重大项目研发搭建平台，通过实施农艺、农机、农户结合、两种、两坊、两田配套的技术实验示范，累计推广农业实用新技术29项，增强了农户的科技意识、标准种植意识和科技种田水平，创新推出了三江地区涵碧水稻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模式，使水稻的平均亩产由原来的500公斤左右提高到目前的620公斤左右，创造直接经济效益39亿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这支有志气、有梦想、有追求的年轻科研团队用实际行动交上了一份党旗插在试验田里、论文写在黑土地上、成果走进农户家中的优异答卷。北大荒的图纸要不断优化，不能退化，绿色发展要有可持续性，农业生产不能竭泽而渔。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这片黑土地的期望和嘱托。为了保护好

耕地中的大熊猫，守住这份得天独厚的粮食丰产体系，以七星农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张少波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们，不断探索优化黑土地保护的路径和模式，走遍七星农场120多万亩农田的每个角落，每年行驶里程超过10000公里，对10000多个土壤样品进行检测分析，建立了以控氮、降磷、增钾为核心的水稻施肥模式，探索形成的以水稻秸秆翻埋、旋耕和打浆还田为主的黑土地保护三浆模式在全国推广。三浆模式的成功并不是偶然，它是北大荒集团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缩影。在黑土地保护的实践中，北大荒集团以科技为支撑，坚持用养结合综合施策，让黑土地逐年厚起来，让耕地中的大熊猫永葆生机，为守好我们的黑土粮仓提供了坚强的科技力量。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争做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一张张优良答卷展现的是北大荒人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忠诚与奉献。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按照省委关于大力发展数字农业、生物农业，推进数字技术、生物技术赋能农业振兴的要求，大力传承和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甘于奉献的北大荒精神，重整行囊再出发，永葆赤诚良心，守护大国粮仓，走好新的赶考路，让中国饭碗装满更优的龙江粮，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建设农业强省，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合肥高新区新源中心红枫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林。红枫社区成立于2021年7月，辖区面积2.2平方公里，下辖2个商业小区、6座公寓、828家企业，人口6000余人。社区党总支下设2个小区党支部，151个非公企业党组织。今天我将以瑞和山水区小区和社企共赢为例，分享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与感悟。2021年10月10日，当我满怀欣喜来到红枫社区时，成我眼前的却是瑞和山水区20余份市长热线投诉单。小区无活动场所、停车难、环境差等问题，这一夜我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小区，一个声音喊住了我：你是我们新来的社区书记吗？能不能建一个我们社区自己的活动阵地啊？原来小区配套的社区用房长期被债权人占用，居民们没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只能到邻近的小区去参加活动。阿姨的话让我心头一震，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区党总支迅速行动起来，以建微阵地、聚微力量为突破口，走访物业，到相关部门查询小区备案图纸，确认权属关系，与债权人反复协商。经过2个月的奔走协商，终于收回了327平方的配套社区用房，建成瑞和山水居党群服务驿站。驿站设置了一站式窗口、读书角、舞蹈室等功能区，居民们也从旁观者变为了参与者。李大哥加入了物管委，蒋叔叔担任党员楼栋长，宝妈小镇牵头楼道自治。如今驿站年均开展活动80余场，汇集居民2000余人次。
1: 这个活动中心建设我们老百姓心里去了。我们呢，在这里冬天夏天都有去处的地方，老的少的在这里边打打牌、跳跳舞，大家都玩得很快活。
0: 瑞和山水居停车难的问题呢，是另一块硬骨头。开发商破产以后，146个人防车位被债权人只卖不租，他们用水泥大球和钢管封锁了地上地下大片停车区域，导致停车难且乱停乱放严重，居民和债权人冲突不断。社区党总支直面问题，依托有事好商量议事平台，组织开发商、物业、党员代表与4位债权人协商，从盛夏到寒冬，地点由会议室到办公室，到路边，到家里，历经13轮谈判，终于在小年夜签订协议，车位统一由物业租赁管理，彻底化解了长达7年的纠纷。
2: 以前小区里车辆随意停放，经常被堵得水泄不通，现在车位划线了，停放整齐，进出非常方便，感谢社区帮我们解决这个大问题。
0: 车位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基层治理就是要敢于直面问题，以协商共治代替单边决策，通过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复杂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红枫社区不仅有居民小区，更有828家企业坐落在这里，我们既要为民办好暖心事，更要为其解决愁心事，于是链通红枫服务品牌应运而生，推动社企共建。安徽青小方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红枫社区服务的一家小微企业，2022年5月迁入到红枫社区鲲鹏国际广场。我在日常网格走访的时候了解到，他们有3名党员，符合成立党组织的条件，于是在社区党总支的推动下，25天后青小方糖党组织和群团组织正式成立。 两年来，我们帮助青小方糖建强组织堡垒，对接用工需求，指导申请专精特新和宣传惠企政策，邀请新源中心非工党组织书记们来开展书记论坛，帮助企业扩大党建朋友圈，提升党建促发展的能力。如今企业的营收增长了40%，并成功申报了五星级党组织。社区党总支通过组建经济网格员队伍，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例如针对园区停车难问题，网格员摸排到企业需求后，联合物业和开发商协商，新增车位72个。红枫社区辖区企业较多，怎样才能发挥驻区单位非公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呢？社区成立了慈善服务综合体，12家爱心企业通过点单式认领项目，安徽青小方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主动认领困难家庭帮扶，捐赠未来包，华裔园林捐赠图书3000余册，华东冶金栽种树木1280棵，社企共治的暖流让社区焕发新活力。在红枫社区，每个新生命的到来都备受关注。我们创新推出新生儿福袋计划，用小小礼物传递社区关怀。每月由我带队，为刚满月的宝宝们送上定制。

原料是以选择四年生以上的这个毛竹作为这个原材料。我们也开展了就是结合这个竹牙刷实际的应用场景开展了这个一些研究，通过不同竹材密度这个实验来看，跟前面那个结论是一样的，就是随着密度的增加，而且处理四十分钟以后，它的毛竹拉力就是降低的，就是低于了国家标准值15牛的这个要求。因为我们进行了这个一个不同循环处理对这个竹牙刷毛竹拉力的这个影响的一个实验，主要是采用七十度的温水放出至2小时，然后拿出来在通风的条件下放置22小时，然后做了6个循环。从实验来看，就是随着这个周循环处理这个次数的这个延长，毛竹拉力是逐渐这个降低的，但是6个循环以后还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我们也开展了就是在竹青面和竹黄面进行这个植毛的一个处理，对它毛竹拉力的一个实验。实验来看是竹青面这个植毛这个竹牙刷的毛竹拉力还是比较高的，相对于竹黄面提高了9.3%。我们也是开展了这个竹材这个竹牙刷牙刷柄的这个连续式的异胸洗学设备，包括智能检测与分选系统，还有牙刷柄的增强处理技术的一个研究。从设备这个来看就是自动化水平提高以后产品的合格率也提高20%以上，人工成本也是降低20%。目前我们也是结合这个项目的这个考核要求已经在安吉一家企业建立了这个日产7万件的全自动的异形竹牙刷的这个生产的一个示范线。11月份我们对这个相关的技术和这个产品也进行了一个评价，总共有2项，目前也授权了发明专利1项，其中这个竹牙刷柄连续异形洗学技术还有高性能圆竹牙刷1项技术1项生产品整体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然后这个竹牙刷产品今年也是被这个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进行了一个纳入他们的采购名单，作为政府公务接待的以竹代塑的这个绿色的一个消费品。第三方面就是我给大家交流一下，就是毛竹智能闭结定长聚切技术与装备。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同的这个以竹代塑产品它的加工原料单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而且在原料加工这一块，基本上在这个原料单元两端都是要尽量的把竹节给避掉要避开便于后期的一个加工闭结的目的主要是保证代塑竹制品生产所用原料单元的质量，还有利于后续的一个加工目前主要是闭结是在毛竹的这个截断锯切这一块，主要是靠人工来识别竹节，然后进行这个闭结的锯切，但是存在的一个效率低，另外每个人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造成了这个闭结的这个差性比较大，而且造成了一定的这个竹材资源的浪费根据这个加工的需要，闭结的要求主要是存在8种需要闭结锯切的情况。对于这个具体的闭结，是最好是在竹节2次20毫米左右处进行这个闭结的锯切，然后锯切以后的毛竹的竹段两端距离这个竹节要大于30毫米这个像第一个就是这个正常的闭结是这样一种情况后面就是可能大家的判断不一样，说锯节有的离竹节很短，有的离这个竹节就很长我们首先是开展了就是毛竹竹节分布规律的一个统计分析我们也是随机选取了40株毛竹，分别在它的根部、中部还梢部分别截取了就是长度是2.15米的竹段，然后分析它的这个竹节的分布情况。从分布来看，还是在从根部往梢部来看，它的竹节的分布还是相对来说逐渐是减少的。我们对于这个毛竹智能闭结定长锯切设备，主要是分为它的自动进料、竹节的自动检测与规避，还有自动定长锯切，分为这3个这个具体的装置和系统。从这个设备研制出来以后，进行它的应用实验来看它的人工是大大降低了，可以降低就是原来的5个人可以降低成1个人。另外它的加工效率我们是按照这个锯切的这个长度从原来的人工的每分钟20米可以达到这每分钟27.4米。从它的闭结的准确率和定长的准确率来看这个智能闭结设备可以达到98%以上，人工的这个闭结准确率这个只有77.3%定长准确率只有92%。它的这个准确率我们主要是根据要求，就是闭结时要在竹节2次20毫米左右，以这个为它的准确率来判定的

啊，第四个就是给大家交流一下，就基于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处置品的自动检测技术。啊，随着以株代数这个倡议的深度的推进，啊，竹子刀叉勺包括竹子牙刷这些以株代数产品，它的市场现在也是不断的拓展，应用场景也在不断的拓展，包括这个企业加工规模，根据这个市场的拓展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我们在发现啊，在这些以株代数产品生产过程中，特别是在原料包括这个半成品成品这个多个环节，还需要这个大量的人工进行这个检测去分选的，来对它的质量进行一个控制。而且这个整体来看还是没有实现这个全自动化的，还是主要以人工半机械化为主，而且存在着很大的一个局限性。首先就是效率比较低啊，然后这个因为要靠个人的主观经验去判断，所以说呢工作强度还比较大的，是无法满足大规模的自动化的生产需要。而且这个人工判断啊，它是个人经验为主，所以标准不一，造成这个检测结果还是一致性比较差，重复性比较差的啊。因为需要人工多，所以说它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存在这个漏检误检的情况。所以说必须建立这个全自动化的智能化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检测分选技术啊。所以我们开展了这个代数制制品包括从它的原料中间的半成品及产品的一个在线的快速自动分选检测技术与设备的研究啊。我们主要是依托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现在我们也是这几年也购置了这个算力达专业级的多机联用的服务器的一个系统，也现在也采集了就是竹片包括一些竹纤维包括一些产品的从它的原料到产品一些这个特征主要是缺陷特征的一个突击数据库啊，有5个，现在已经我们这个有效数据已经达到了70000个。我们主要是基于高精度的工业相机与深度学习算法相结合，开展了我们首先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在竹牙刷这个刷柄表面缺陷的一个自动化检测技术的一个研究啊，采用的是工业级的相机，主要是海康的啊，包括一些条形的光源这些一些装置，包括一些软件的采集啊。我们把这个竹牙刷柄的一些缺陷啊，我们主要归为了这个8大类啊，有一些这个像裂纹的、硫磺的、毛刺的、霉变的，还有一些虫蛀的啊，把它主要分成这个8类啊。我们实际上开展了这个缺陷的一个采集，包括它的一个缺陷分布和成因的一个分析啊。通过缺陷分布，我们采用这个热力图分析发现啊，这个竹牙刷柄它的缺陷并非是随机分布的，而是呈现明显的空间的一个聚集性。它的主要缺陷是有3类，就一个是裂纹，第二个是外形的缺陷，包括这个缺损啊，还有一个就是霉变啊，这个超过总缺陷的2/3。对这个缺陷的一个产生的原因，我们进行了分析，也是归为了3大类。一个就是加工设备的缺陷啊，主要是一些刀具的可能在长期的使用进行了一个磨损，没有及时的更换，包括一些切削力的一些波动，包括钻头的一些偏差等问题啊，导致一些加工的一个缺陷。还有一个加工工艺的缺陷，主要可能是竹材干燥啊，可能质量可能没有把控的比较好，包括还有一些竹材存在一些内部的应力啊，出现一些裂纹啊，这个变形等情况。还有一个生物环境的缺陷，主要是这个仓储或者是加工生产的这个环境，包括竹材处理情况发生变化时，容易产生这个霉变或者是虫蛀啊，带来这一些缺陷。首先我们是自主开发了竹牙刷这个牙刷柄缺陷快速自动识别和采集系统，就原有的缺陷的这个数据的基础上，首先达到一个自动识别和这个识别和这个分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发现新的缺陷，它可以就是借助人工智能啊，它可以自动的采集再补充到原有这个数据库里。另外也是试制了竹牙刷的这个缺陷的这个自动的识别分选的一个设备啊。我们目前在这个企业里进行了一个实验啊，包括我们先比如说我们先拿出200支牙刷，里面就设定了一些有缺陷的一些这个样品放进去，通过实验来看，它的整体的这个检测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每分钟可以达到248支啊，漏检率只有0.4%。啊，第五个加工技术与装备啊，给大家再交流一下这个竹材的机械化的采运和初加工小微园区的模式啊。这几年啊，从国家到地方都大力提倡这个竹加工小微园区的建设啊，主要是聚集竹产区的这个竹林的经营，包括竹材的采运、竹材的分阶初加工这3大环节，进行科学规划布局，建立竹材初加工小微园区。它的主要目的啊，我认为还是为了以竹代数产品的生产
和这个应用推广夯实基础，实际主要是还是为了降低成本。这个小欧园区的建设，它主要目的一个是我认为是为了提高三个水平，一个是提高竹林的经营的集约化水平，第二个就是提高竹材采运的机械化水平，还有一个竹材这个原料单元初加工的一个规模化水平。提高这三个水平的目的也是为了降低三个成本，一个是竹林的管理的成本，还有一个竹材这个采运的成本，还有一个竹材初加工的成本啊。我们现在也分析过，特别是这个从毛竹从采伐到运输下山这一块的成本，目前还是在这个以竹代塑产品这个原料成本里还是比较占的比例相对比较大的。对于这个小欧园区建园的原则啊，我认为还是要有三个，一个是要布局在重点的竹林区，第二个要覆盖面广，也就是要覆盖到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就是竹林的这个竹林的一个区域啊。另外一个建园的一个原则还是尽量要功能完备啊，所谓功能完备，我认为就是首先要机械化水平高，第二个要初加工链链条要齐全，就是这个原料单元初加工这块不能简单的比如只做这个碾压的竹束或者只做竹丝，最好原料单元还是这个加工链条要齐全。另外要提供社会化的服务，比如说对周边的这个其他的竹林可以进行集约化的管理和采运，包括周边的竹材啊，能有效的就是都能拉过来，它的生产能力都能给它就是进行一个分解啊。我们也提出了一套可应用可示范推广的啊竹材机械化采运和初加工小欧园区的建设的一个基础方案啊，也在浙江的安吉和余杭这里也建了几个点啊。我们对这个小欧园区就是日加工毛竹100到150吨的这个生产能力来看啊，它的竹材综合利用率可以达到90%啊，每吨毛竹这个加工成本可以降低10%啊，整个最后可以实现这个竹材加工利用的综合效益可以提高15%啊，这样就对后续的以竹代塑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成本啊可以大大的降低，有利于它的一个推广啊。最后啊，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自己啊对这个以竹代塑啊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些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建议和思考。这几年也是我也在借助这个在省政协这个履职的这个平台啊，在这个媒体上包括政协提案也在提出了一些关于以竹代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些提案啊，就是也有几点自己的思考。我认为这个要加快推动以竹代塑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还是要提升这个产品的质量，降低成本，要丰富以竹代塑产品的这个类型啊，目的是提升它的市场竞争力啊。主要我认为还是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啊。一个是要加快多元化创新体系的建设，破解以竹代塑科技含量低的瓶颈，要建立这个政府搭台引导、高校院所支撑、企业创新主体还有市场需求导向的协同创新机制，要组建这个以竹代塑创新平台啊。还好这个竹村中心这里建立了这个国家以竹代塑研究院啊，要发挥这个平台的作用，同时要持续设立科技专项，要重点开展代塑竹制品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发啊，特别是在建筑建材、包括家具装饰啊、园林景观、交通设施等领域的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第二个就是要加快全产业链装备体系的一个建设，要破解以竹代塑生产效率低的瓶颈啊，因为这个装备这个自动化水平的高低，包括这个生产线的连续性的这个水平的高低啊，也是决定了这个以竹代塑产品生产成本的这个高低。所以要建立竹材企业、装备企业与高校院所的协同创新机制啊，着力研制竹材机械化采运与精准加工，包括这个绿色纤维这个高效制备，还有这个竹材异型洗削、分选检测等自动化的装备啊，提升代塑竹制品的自动化、智能化和规模化生产水平，降低这个生产成本。第三个还是要加快全方位的这个标准体系的建设，破解以竹代塑监管检测难的瓶颈啊，同时要加强与这个能源、交通、建筑、食品等领域标准的衔接，加快制定代塑竹制品在理化、卫生、安全等方面的标准啊，同时也要制定啊这个代塑竹制品生命周期评价、碳足迹、碳减排的核算，包括这个碳标签、环境保护和绿色认证等标准体系，为以竹代塑这个产品的应用推广和监管提供支撑。最后一个，我认为还是要加快多部门政策体系的建设，破解以竹代塑应用推广难的瓶颈。在以竹代塑这个生产企业这一块，要加大用地、水电气、金融等生产要素的支持，加快培育一批这个龙头企业啊，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
打造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应用场景，让社会民众啊要认识竹制品，了解竹制品，还要使用竹制品，啊，营造这个社会上的绿色的一个消费理念，啊，同时这个也建议各部门联合出台这个扶持政策，将竹制品纳入政府、学校、医院、铁路、航空、酒店等这个优先采购目录。好，以上是我的这个发言啊，不足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0: 我姓崔，叫崔老二，现在已经90了。我入党已经74年了。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是为的老乡，日本鬼子欺负咱们老百姓，八路军帮助咱们打中央。
1: 崔玉兰，河北省承德市乌丹县人，童年时期家境贫寒，因为战争的缘故，崔玉兰仅仅读了小学。他虽然文化不高，但是知晓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于是萌生了成为一名党员的念头。
0: 我们那地方啊，解放里走，八路军去了，老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唱那个歌《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本是老百姓来当，日本鬼子欺负咱们老百姓，八路军帮着打中央。那时候我还念小学呢，哥。跟着八路队一块宣传那共产党的事儿吧，思想有点认识，也算个积极分子。我要跟着这个部队去闯闯，到处看一看去，非去不可。那个岁数也小，反正跟着部队伺候伤兵员打饭。南下以后我就那个当了文工队员，搞宣传，动员老乡，根据演点小节目什么的。
1: 入伍后，崔玉兰跟着部队参加了大大小小战役无数次，一路走来，崔玉兰不惧艰苦，不畏牺牲，事事冲锋在前，坚定地跟着党走，听党指挥。1949年，崔玉兰怀着对党的崇敬，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0: 当兵以后吧，49年这一路上吧，表现得好，那时候就支部通过了。
1: 经过党组织的考验，崔玉兰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如今再次回忆起入党时的初心，崔玉兰记忆犹新，从未忘记。
0: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根据国家的形势变化，党要求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了咱们的国家建设好吧，也是盼着国家不要有什么战争了啥的，人家都过好好生活，就是这个目的。
1: 入党后，崔玉兰积极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不畏牺牲，始终不渝跟党走，听党话。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崔玉兰跟随部队义无反顾地上了战场。
0: 我们那会儿在广州训练吧，我们就坐着那个门罐车7天7夜到了辽宁，住在那个阜新呢。我们这部队第一次没出国，为什么呢？我们部队是个步兵，因为那个步兵上去以后，他这个武器装备不行，老失败。后来吧，苏联派的专家教那个炮，咱这个当兵真有决心，不会计算，结果训练了18天。到朝鲜就打胜仗了。
1: 在部队的时光里，虽然艰苦，但是崔玉兰觉得跟着党走无比的幸福。
0: 那时候天天我们走起吃饭之前就唱一首，我为谁来打仗，为谁扛起枪，为了你，为了他，为了自己来打仗。想起那个时候真有意思。
1: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无数磨练的崔玉兰，由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强的女战士。1969年，炮兵部队的家属被组织到张家口筹办制药工厂，崔玉兰随之北上参加工作。同时，她积极学习，为党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如今，祖国发展得越来越好，崔玉兰无比感恩党的领导。
0: 这现在朝鲜极大发展了，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现在的人听党的话，跟党走，领导怎么样要求就怎么样做，能做到了就尽量做到。
1: 革命理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一个人生命的动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崔玉兰的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坚守着入党初心，她 对党忠心，对人民热心，敢于奉献的精神值得每一个党员学习。

0: 你自己照，
1: 哎，照照。
2: 这条葡萄再过十天就可以采摘了，糖度呢可以达到18到19，口感非常好。
3: 入稻的当天啊，是在部队的军营，我们的战友们围成了一圈，党旗挂在了墙上。我们这里边走到我的面前，拍了拍我肩膀说：“你现在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兵了。”2010年，我当选为支部书记的那一天，我就走访了我们村的二手衣服工作室。说实在话，到了晚上，我的脚、我的腰痛得受不了，但是呢，我的笔记本上记满了我们群众的期盼和希望。现在牺牲了，还是忘不了老周家的三盆葡萄，因为他儿子还没回来的时候，陪我们那几条农民修好的路，还有我们这群老党员的身体。今年建党105周年，我想对年轻的党员说：只要还能走，就要到原地去看看。你们年轻，多走走，多看看，不要让老百姓找不到党员。
4: 我是大学时候入的党，宣誓结束后，我的班主任与支部书记特意找我谈心谈话，跟我讲，入了党身份就不一样了，要时刻以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规范自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服务群众。当时的我年少，似懂非懂，却深深地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成为我这一路走来的行为准则。今年拍到茶厂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记的第一句话，他对我讲，第一书记到村里不是镀金的，而是镀心的。我当时没有明白，现在开始有点懂了。驻村4个月以来，令我印象难忘的是，我为特殊的困难群众申请了公益性岗位。岗位落地那天，群众激动地告诉我，没想到他们还能够就近就业，靠自己的双手补贴家用。那一刻，我彻底读懂了班主任与支部书记的叮嘱，党员的样子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让特殊群体被关注被帮扶，让老百姓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党今年105岁了，我来村里4个月，4个月太短，我不敢说为村里的发展做了多大贡献，但我每天走村入户，就是想让老百姓的致富之路与村里的发展之路越走越远。入党那天，我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如今扎根基层，我的奋斗初心就是深耕茶厂村，办好每一件实事，让村里的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乡村全面振兴这条路刚刚启程，我会坚守初心，步履不停，一直走下去。
5: 哟，包了啥？
6: 杨书记，你这块还差一点点，我们家小孩都比你包的漂亮。
0: 那我是你就负责包，我就负责凑。
6: 要得。
0: 那我就住进来我哈。
6: 啊，等会儿我喊你，你要来哈。
7: 我是主动担任小区支部书记的，当时我爱人说大材小用，女儿问我爸你图啥？我说图个心里踏实。第一次组织活动，7个人里边还有3个人是物业凑数的，现在与您共享报名链接一发呀，半小时就满员。变化呢是党员一次次敲门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8: 这么厉害了吧？
7: 哦，我把这职业积分等一下。这是我们志愿服务积分卡，我们每周六都会举办志愿服务活动，比如说最近举办的环境治理，居民们参与了志愿服务活动后就会到我这里来算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兑换一袋食盐、一桶酱油等等等等。你看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智慧小区的小程序，我们把志愿服务积分呢，包括我们的物业服务还有我们的便民服务等等，都融合到这个小程序里边了，今后就不用再手动计分了，居民们的各类生活需求也都可以在这里实现了。今年是建党105周年，105年了，
9: 党从50多人到超过1亿人。
7: 我这小区才1700多户，但道理一样，把身边人服务好，就是对党最好的生日祝福。
3: 只要还能走，就要到原地里去看看。
4: 我会坚守初心，步履不停，一直走下去。
7: 把身边人服务好，就是对党最好的生日祝福。

0: 王文秀，
1: 哎，
0: 我是李克，县里派我到百宁村参加扶贫工作，特来向你报道。
1: 你好，你好，欢迎加入百宁村乡村振兴地表最强战队。

0: 路面硬化了，太阳能路灯也都立起来了。我来晚了，这仗差不多都打完了呀。
1: 没打完，还有几个平稳堡垒攻打不利。
2: 有你忙的呢，帅哥。
0: 你们来得早，打仗辛苦了，剩下这几个堡垒交给我，让我也打几场硬仗给我老爸看看。
3: 你老爸什么情况啊？
0: 我老爸28岁当的科长，他认为我35岁之前当上副科长的可能性都不大。
4: 说实话，你别个双肩包就来扶贫，我觉得你不像是来努力工作争取提拔的样子。
0: 我可以抽空回家换衣服，我妈说我帮扶贫困户，她帮扶我洗衣服，我妈这是为了让我全心全意尽快成长，所以剩下的贫困户我包了。
3: 你包什么包啊？你又不是包工头。你现在是脱贫攻坚地表最强战队队员，必须要学会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是。
3: 明天早上你骑车带我和廖书记去这儿。
0: 搬桶能。
5: 喝了不少啊，酒量不低于8两，度数不低于52度。
6: 没有，我家熬的都秀，而且最多哎。

0: 肯定加招你。
1: 人家你没得送两个娃在个学校，你累娃再累妈也累呀、啊。正常的安息房修得那么亮，我都想个数送山上搬下来嘛，得没得？
2: 不得。
0: 来送给你。
3: 大伯，大伯你别走，和两个书记好好谈谈，我骑摩托车送两个孩子去上学。
4: 滚！
3: 我说什么了？老人家发这么大的火？
1: 你们要记得，在印象面前，摩托车三个字讲不得。
5: 为什么？
1: 前几年印象的儿子儿媳妇，骑摩托车从广东回来过年，碰到大雪路上结冰，摩托车顺了个圈圈，手摔到山脚下去了。人都消灭全部了。
0: 你不是说他儿子儿媳是出了车祸吗？
1: 摩托车也是车呀、
6: 啊。喂，进了房间了，我们用安安打电话都压过了，第一包不是公路航向啊，第一包是用来看到的，所以你们只要看这个房间，就被身为外界的家伙找点故事摆了，你们
1: 这个烂仔是身为人脑。我先为哥解决一下，你们也为哥了，得没得？
0: 不得，我们要去班叔叔家等他回来。我到今天才知道他们家的实情，我现在心里很不好受。
1: 这样难过的事情，讲给你听，把你难过。
0: 我到现在才知道，我才真的是很难过。
1: 我把摩托车寄到沈伟伟，以后不要再给印象看到摩托车了。

0: 要不是扶贫，我都想不到还会有人住这样的房子。
1: 每一个贫困户的老屋里都有一个沉重的故事。我刚知道他儿子儿媳的事情，心里很不好受。
2: 老廖书记就最不喜欢来这儿了，每次一说到这儿来，他就找个借口走了。

0: 妈，我也是买不起。以前从贵州来了个木房子，来我们这里贩卖木头，我把他赶出，这笔妈帮他拖木头。后来妈去了，那木房子要载到他吃马油，我看这笔妈好可怜，工钱就不要了，把妈牵了回家，给她养好了伤。现在劝告这笔妈帮我下地干活，接送孙子去学校。我老了，走不得了。
1: 走不得就搬到三峡去，不种地了。你可以重操旧业，给去当印匠，得不得？
0: 印搬得，地搬不得呀。
1: 古都难立，我懂得。小时候我们家连饭都吃不饱，我爸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带了我们一家人搬到了田阳，租了一片山地种芒果，生活慢慢改善，还供我读了大学。就算是为了两个小孙子。

0: 你也要下决心搬下山，得不得？
1: 两个孙子长大了，他们会自己下山，我走不得。心隐在山上，儿子儿媳也都在山上，我可不得呀。

0: 小航，请你看一下。
1: 哦，你填完了。
0: 啊。
1: 看看。你就是这几个数据，你需要再核实一下。如果这几个数据核实无误的话，就可以上报了。
0: 好的，好的，好。
2: 好，你到我这来看看。这个是今年最新的这个脱贫指标，我现在在主项核对，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个很重要。
2: 对，
1: 那你把不同的地方整理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学习。
2: 行，我尽快。
1: 好，我看看你的。哦，班叔叔家的再评估报告。
3: 嗯，
1: 这个评估报告还需要一些图片，要照片加文字，完备了才能上报。
3: 嗯。
1: 周日吧，周日两个小孙仔不上学，你再去给他们拍一些照片。
3: 好。
2: 你说今年最新的标准面积是多大表？嗯，是什么？找到了。
3: 涛儿。
1: 嗯。
3: 我冒昧问您一个问题。
1: 说。
3: 你家以前真的买不起马？你家真的因为贫穷才移民到了田阳？你是不是编了一些故事讲给贫困户听，这样可以拉近和他们的感情距离？
1: 我要是告诉你，我小学六年级才知道包子是什么样子，上中学才知道牛奶是白色的，你信吗？
3: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过去的生活经历是你现在工作的内生动力？
1: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吧。登山队员身上都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后面的人。像我这种在农村长大的人，这种感受特别深刻。我身上也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我拽着我，我也一定要连着拽着身后的人。
3: 可实际离开农村的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村里剩下的就是些妇女、拔颗牙齿的老人和留守儿童。你身上一根绳子拽得动386部队吗？
1: 拽得动拽不动，我尽力去做，改变总会有的。积小成大，每年外出打工的人都会回来，村里的任何一点改变都会让他们感动，这种感动也会积小成大，慢慢的就会有人回来。
3: 你是理想主义者，可事实上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因为农村已经不是他们记忆中的样子了。
1: 过去村里地少人多，可现在很多田土没人种，
4: 土地没人经营，几年下来就荒了。
1: 冬闲的时候，村里最热闹的日子就是来了要八字的外村人，热闹一天，又是无边无际的寂静。这是乡村现在的样子，但不是乡村应该有的样子。

0: 南桥，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沃土，更是一片被绿色覆盖的生态宝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长着神奇而又充满生机的树种麻栗，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他们历经千年风雨，见证了南桥的变迁与发展，如今更与食用菌共舞，谱写着生态与经济齐飞的和谐乐章。麻栗又称橡树和柞树，这种古老的树种早在1500年前便与南桥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神奇的麻栗不仅是一片生态的绿洲，更是一处经济的宝藏。麻栗具有五大优势：一是适应性强，能忍耐干旱瘠薄立地条件，有效破解了安山岩等石质荒山绿化难题；二是菌根固氮，能够自给自足，对生态调节与平衡作用较强；三是生长迅速，生物产量高，有效缩短森林经营培育周期；四是萌芽根孽，能反复巧采更新，实现一朝成林百年受益；五是用途广泛，可提供木料、燃料、饲料、肥料和其他林副产品，是生态与社会经济结合最紧密的树种。麻栗的经济价值极高，长期以来其树干用叶子则可放养做蚕。麻栗具有强大的生态功能，它们能够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为南桥区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为了更好地利用麻栗资源，南桥区开始对传统的麻栗进行创新研究，自主创新出的麻栗育苗造林技术、麻栗碳用林短轮伐期经营模式，将使麻栗经营周期由常规用材林的50至70年缩短到5年左右。通过创新驱动和高标准建设，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全区造林面积已经达到了35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麻栗人工林基地。未来几年内将建成38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进一步提升麻栗的规模。神奇的麻栗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麻栗之韵，菌香四溢，麻栗与食用菌似乎是一对天生的搭档。研究数据显示，麻栗的木质结构坚硬，木质素含量高，附在菌丝生长的营养丰富，持久性强，有利于香菇、木耳等各类木辅菌菌丝的穿透和生长。其保水性能良好，能够维持培养基内的湿度稳定，为食用菌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麻栗菌棒中的食用菌、钙和锌元素含量是普通菌棒的3至5倍，出菇茬数比普通菌棒多了一茬。产出的香菇菇形饱满，菌肉结实，菌钙厚重，香味绵长，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全区每年可采伐麻栗林面积5万亩，最大可供年产食用菌棒3亿磅，食用菌鲜品30万吨。下一步，南桥区将进一步整合资源要素，按照高质量规划、高站位推进、高标准建设的要求，探索发展麻栗资源加食用菌加 N 新模式，构建麻栗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切实把麻栗产业作为实现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的先导产业、示范产业来抓，不断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南桥麻栗是生态的绿洲，更是林下的珍馐。让我们共同走进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感受麻栗的生态之韵，品味食用菌的美味与健康。
1: 甜瓜又称香瓜，味甘如蜜，香气浓郁，清脆爽口。它的果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苹果酸、维生素、胡萝卜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鲜食有生津止渴、清热驱暑等功效。

0: 挺好，很甜啊。
1: 你这个很好吃，又脆又甜。
2: 也就脆比较清甜，很甜，很爽口。
3: 甜瓜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近年来，广西的大棚甜瓜、西瓜等瓜果种植面积达300万亩。甜瓜价格的水涨船高，为当地的瓜农带来了十足的经济效益。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种植甜瓜的行列。但是，每年甜瓜开花作果的季节，却是瓜农们最发愁的时候。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我们的帮小妹桑宇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海市。
4: 您是张大哥吗？
5: 哎，你好，你好，我是。
4: 你好，我是帮小妹桑宇。您这是干啥呀？
5: 我在授粉。
4: 授粉？
5: 啊，是哈密瓜授粉。
4: 那这个怎么授粉呢？您教教我。
5: 这个就是拿这个发芯来授，要经营啊，你不经营那个是这个瓜。很容易产生畸形呢。
4: 就是关键点就是得给它仔细的涂抹均匀了。
5: 是这里面的发芯呢。
4: 要不然这个果就长不好了。
5: 是。这个雄花它的粉量太少，好像这个一点点。
4: 就这样一点点啊。
5: 是。有时候还要两个雄花配一个雌花才行。
4: 哇，那这样确实是有点费劲了。那您这是有多少亩地呀？
5: 大概是。20亩地吧。
4: 20亩地。
5: 嗯，
4: 那得需要多少人啊？
5: 差不多30个人才行。
4: 需要多长时间呢？多少天呢？就是把这个整个授粉期全部授完。
5: 整片瓜授粉的话，大概它授粉是需要5到7天左右。
4: 就是一个人的话，你一天的人工成本得多少钱？
5: 一天工人大概是120块钱。一天
4: 120块。
5: 是一个人。
4: 那您20亩地，那得是20000多块钱啊。
5: 要的，有时候人工也难找，家里面的那个亲戚朋友都拉过来了，那个兄弟全都拉过来授粉了。授到中午，这个大棚那个是气温又高，很多没有到大棚里面做过工的工人都顶不住，气温太高了。是中暑的也有啊。
4: 你气温最高的时候能有多少度啊？这棚里头？
5: 天气好的话，气温高的话有42、43度啊。
4: 那么高啊？
5: 是。
4: 那岂不是进来没一会儿就得汗流浃背的了？
3: 离开张大哥的甜瓜棚，帮小妹又走访了几个农户，他们也都在为人工授粉的问题而烦恼。
4: 大姐，您在人工授粉啊？
6: 是啊。
4: 而且我看您这个棚里头，怎么光您自己一个人在这授粉？
6: 现在工人难请呢，大家都是这样忙，请不到工人呢。
4: 没请到工人
6: 啊？
4: 那你这个就靠你自己，这能受得过来吗？
6: 没有，受多少就多少呗。
4: 那你一般是什么时间来受呢？
6: 一般就是早上5点呢，到11点左右。
4: 就早上早起一点。但是到11点左右，那下午再受吗？
6: 不能受了，受它不会结果。
4: 不会结果？为啥呀？
6: 就没有这个花粉就过期了呗。
3: 甜瓜花期短，开花授粉总共也就大约1周的时间，并且只有每天上午8点至11点为甜瓜的最佳授粉期。一旦过了这段时间，花粉活性降低，容易造成授粉失败或者畸形瓜。
4: 听着您这样讲，我都心里头可着急了。你这个在授粉期，您这样一个人自己一点一点的这样授粉，这干不完可咋整？
3: 看到大姐一个人在大棚里忙碌，帮小妹主动帮起忙来。为了赶花期，俩人一直忙到中午才收工，这也让桑宇着实体验了一把在南方大棚里干活到底有多热。
4: 在大棚里头干活真的是太有考验性了。你看，我就在棚里头授粉授了这么一小会儿，这已经是全身都湿透了，你看全都是汗。但是我们的农户呢，他们往往在里面一待呀，就要待半天，可想而知他们是有多么的辛苦。既然人工授粉这么的麻烦又这么辛苦，那为什么我们不选用蜜蜂授粉呢？这个问题我还真问过农户们，可是他们跟我说他们也尝试过，但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农户们用人工授粉不但费时费力，而且请人难，成本高。而帮小妹提出的密封授粉，他们又说行不通。那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技术可以帮助他们解决授粉难的问题呢？为了寻求答案，帮小妹来到了广西农科院，见到了洪日新洪老师。
4: 洪老师是这样，我这趟来找您呢，是因为我看这个农户们他们做这个人工授粉啊特别的费劲，所以呢我就特地来请教，就想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他们这个问题。
0: 有啊
4: 有啊，
0: 嗯，现在就是用这个密封授粉就能够解决了这个授粉的问题了。
4: 密封授粉吗？
0: 对。
4: 哎，可是这个密封授粉我问过农户们，
0: 嗯，
4: 他们说不行呢。
0: 哦，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在我们这里啊，之前啊这个密封授粉啊有一定的弊端啊，一个就是温度的问题。
3: 在广西一带雨水比较多，而当地为了防虫避雨多采用棚式栽培，这样一来使原本就高温高湿的环境变得更加严重。一般在甜瓜授粉期棚内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这样的环境下棚式甜瓜应用密封授粉很难实现。为了解决西瓜甜瓜授粉的难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和养蜂指导站通过多次的对比试验，最终在众多的传粉昆虫中选择了当地的

0: 但终于让这个蜜蜂啊适应大棚的这个环境。
1: 但是这个蜂箱为什么是在外头啊？
0: 哦，这个蜜蜂在里面完全授粉之后啊，我们就把这个蜂箱搬到棚外面，给它采集外面的棚外的外面的蜜源。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蜜蜂要出去采蜜吗？
1: 这个我还真是不太很清楚。愿闻其详，您说。
0: 这个蜂群呢、啊、它其实也是要养家糊口的，但是如果这个花园植物小的情况下，付出多回报小，它也不愿意干活。所以大棚里面呢、啊、我们必须哄骗这个蜜蜂去完成这个黄花授粉。
1: 那怎么哄骗呢？
0: 这个啊，我就跟你推荐一个人，他就是北海的种瓜达人冯飞友。
2: 冯飞友是广西北海市银海区平阳村人，1982年他引进了北海市第一批无籽西瓜，并大面积种植获得成功，人送称号西瓜大王。
3: 称西瓜大王以后呢，全国各地的客户啊、客商也慢慢都过来了，因为北海地区有这个资源，也有这个人在引称王，有人过来问，问起这个问题以后呢，就一两年以后，到了93年以后吧，全国各地就开始有无籽瓜，有籽瓜，无籽瓜就多了。
2: 随着全国各地无籽西瓜的种植越来越多，市场慢慢趋于饱和。好在冯辉友早有准备，
3: 因为那个市场上已经很多很多西瓜在种了，那个发展也很快了。那个甜瓜当时就我们叫洋香瓜嘛，对吧？当时那个市场也其实还没有。
2: 2010年，冯辉友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乡亲们发展大棚甜瓜。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平阳镇成了名副其实的甜瓜镇。随着甜瓜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冯辉友引进的甜瓜品种也在逐渐增多。就在冯辉友查看植株长势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一株甜瓜长势良好，瓜形漂亮，并且与自己引进的品种都不一样。
3: 这个它吃起来口感特别脆，吃起来它很脆的，很爽口的这个样子。
2: 发现这一特殊植株的冯辉友又经过几年的选育，一个适宜当地气候的北甜一号甜瓜终于培育出来了，并通过了农业农村部的品种登记。北甜一号果实呈椭圆形，单果重2到2.5千克，果皮金黄色，有网纹，果肉橙黄色，肉质脆，味甜，适宜在广西、广东、云南、浙江等地区种植。
3: 东莞那边、越南、老挝、柬埔寨那边有多少我都要。
2: 为了保证品种本身的优良品质，冯辉友根据自己多年的西瓜、甜瓜种植经验，总结出了一套甜瓜种植技术，并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进步3等奖。他本人也获得了北海市技术种植大王、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系统十佳农民专家等众多荣誉称号。
3: 因为当时他们种那个甜瓜的技术都是空白的，真的是空白的，所以我就教他们怎么种。
2: 冯辉友除了手把手传授农户种植经验外，还经常对广大农户进行免费的技术培训。多年来，他累计培训农户3000多人。作为种瓜达人，冯辉友也是甜瓜种植大户，和众多种植户一样，为了保证甜瓜品质，他也是采用人工授粉。但故宫难、生产成本高的问题同样困扰着他。
4: 我以前的大棚甜瓜一亩地，如果人工授粉的话，大约需要成人工费大约600块钱。
2: 为了解决甜瓜授粉难的问题，冯辉友在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把自己的甜瓜棚作为蜜蜂授粉试验基地，在北海成功地把蜜蜂授粉应用到了甜瓜大棚里。
4: 现在的每一亩大棚的哈密瓜蜜蜂授粉应该在50块左右。不过现在那个蜜蜂授粉的奇形瓜少了，每一亩增产应该在600斤左右， 接本江销应该1500块钱左右。
1: 这些

0: 是蜜蜂授粉的吗？
1: 是啊，我刮全部都是蜜蜂授粉，你看它长得还蛮美的，是吧？
0: 对，这瓜特别漂亮，而且就是大小个头都很均匀啊。
1: 都一样是吧？
0: 对呀。但我听洪老师跟我讲啊，这个蜜蜂授粉呢，它有很多的门道，说是好像还有得哄骗蜜蜂来授粉，然后还有这个蜂箱设计啊，都有可多的学问在里头呢。您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1: 是啊，那个其实蜜蜂授粉真的有很多门道，你不是叫帮农民解决问题过来了吗？你叫他们过来，我跟他们讲解一下就明白了。
0: 哦，您是说让我们一块儿来讲？
2: 对。
0: 好，那我现在就去。
3: 为了解决瓜农们甜瓜授粉的难题，让大家都学会蜜蜂授粉的具体方法，方小妹带大家来到了冯辉友的甜瓜大棚。不料大家一到冯辉友的大棚，就先被这里的甜瓜吸引了。
4: 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一颗空颗的。
5: 好漂亮，六瓜，形状漂亮，
6: 好大，
0: 瓜大
6: 又漂亮。
3: 冯辉友的瓜形之所以长得漂亮，让大家赞不绝口，因为他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蜜蜂授粉技术。而这套技术的第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及时请帮手。
4: 及时请帮手，
1: 帮手
4: 是需要请工人了是吗？
1: 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帮手就是蜜蜂。我看一下这些蜜蜂，这些帮手了。你们记得什么时候放风筝去了没有？
5: 是不是跟我们人工授粉的差不多呢？
0: 是吗？
1: 也不对，
0: 不对啊。
1: 那个及时应该是在那个哈密瓜第一朵初花开的前3天就把蜜蜂放进去，就叫及时。等蜜蜂适应2-3天，它就开始帮我们做工，帮我们授粉了。
3: 冯老师总结的及时请帮手，其实就是在甜瓜第一朵雌花开放前3天，把蜜蜂放进甜瓜大棚里，让蜜蜂提前适应棚内环境。这里用到的蜜蜂就是在当地蜂农处购买的中华蜜蜂。
0: 第二个关键词大家看好了啊，
1: 大家看好了，
0: 帮手来了，住哪里？
1: 大棚里面我还放有那个蜜蜂，这里面帮我授粉，我还是领你们去看一下吧。
0: 好，咱们一块儿去实地看一看啊，这个蜜蜂是怎么来授粉的。
1: 来，你看这个。刚才我领你过来的时候，你看见我的蜂箱放在这里，你们看出来有什么问题了？还有什么
0: 门道？
1: 门道了没有？
0: 有看出来吗？
5: 好像我是看到你们都封在通道上，好像也在这个棚的中间，对不对？
1: 这个就对了，因为我们封封的时候一般在放在那个通道上，放的时候一定要晚上放，如果是白天放的话，它会见那个薄膜啊，也就跟那个外面一样，它会装棚，是很多蜜蜂的。这个就在封在那个棚的中间的位置，你说的就对了。
0: 其他的呢？你们有没有观察到什么呀，大姐？有吗？
6: 没看到什么呀？
0: 暂时还没有哈。好，那接下来听我们冯老师来讲一讲。
1: 晚上把它放下来的时候，一般那个我要垫个杆，垫个那个3到50公分。为什么呢？你3到50公分，第一个它防止那个蚂蚁、蟾蜍，那个其他动物晚上过来偷吃那个蜂糖和那个蜂蜜蜂，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个3到50公分高的地方。
3: 帮手来了住哪里，是指蜂箱放置的位置，一般将蜂箱放在大棚过道的中间，离地面30到50厘米的地方。另外注意，一定要在晚上放蜂箱。
0: 对于这个蜂箱怎么放，什么时间放都清楚了哈。
4: 清楚了，
0: 清楚了。好，那接下来就到我们第三个关键词的内容了。第三个关键词啊，特别有意思啊！我说出来之后，大家先猜一猜，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是指什么。第三个关键词叫工资加福利，哎，有点意思了吧？
4: 是要给蜜蜂付工资吧？
0: 给蜜蜂付工资，付人民币是吗？大家现在已经有一点方向了哈，知道是肯定要付给蜜蜂什么东西，对吧？ 但是具体付的是啥呢？真的是付人民币吗？
1: 哎，不没有，大家这样，你看，大家过来看一下哈，不是发给人民币。哎，你们看了，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先装那个糖浆给他吃的。
3: 为了在蜜源不足时给蜜蜂补饲，每个蜂箱都会有一个饲喂器。因为蜜蜂刚放进大棚时，大棚里蜜源不足，要给蜜蜂饲喂糖水。而冯老师为了让大家记住这个关键点，就给大家将饲喂过程完整地演示了一遍。
1: 半斤白糖，一斤开水，这是这个东西哈，凉开水，好，就把它，你看那个蜜蜂都马上过来了，
0: 就是要给它喝是吗？
1: 过它就给它喝，它就帮我们干活了。
2: 哎，我就想问一下，里面这个怎么放有一块海绵呢？
1: 蜜蜂吸水的时候，它就爬在里面，就防止它淹死。最后我们就把那个十几朵的那个雄花，放到里面去，就吸引它。
4: 为什么要放这个雄花进去？
1: 因为那个雄花你看了没有，它拌在那个糖里面，它有一个香味，你看一下，那个蜜蜂马上过来了，它就骗它过来帮我们的大棚里面授粉。
3: 大棚甜瓜蜜源相对于野外来说蜜源少，而蜜蜂出去采蜜发现收入太少，它下次就不会再去了。而用加了甜瓜雄花花粉的糖水来饲喂蜜蜂，一来是为了让蜜蜂的付出获得应有的报酬，二来也是让蜜蜂习惯甜瓜花的味道，下次更积极地去为甜瓜花授粉。
0: 那这个就是工资的部分了啊。可是咱们这个关键词啊是工资加福利，对不对？那工资部分讲了，那福利是啥呢？
1: 那福利就这样的，我们把那个蜂放进来的时候，就晚上也好早上也好，就加一点的1%的盐水就放进来
5: 这个碗。
0: 这个碗
1: 我们就倒进去放进度就行了。就放在那个放那个蜂箱那个门口的50公分的地方差不多就行了。
3: 为了让蜜蜂更好地完成授粉工作，冯老师除了用糖水饲喂蜜蜂外，还要用1%的淡盐水为蜜蜂补充消耗的体力。盐水要放在距蜂箱门口50厘米的地方，这也是冯辉友经过仔细观察和多次试验得出的最佳距离。其实不光是蜜蜂的吃喝有严格要求，就连用蜜蜂授粉的大棚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0: 好，这就是第四个关键词啊，规章制度
2: 嘛。蜜蜂授粉还需要规章制度，搞得那
0: 么严格
2: 是吧？对对对，
0: 你这就得向那个冯老师您来回答了。
1: 那个我们蜜蜂跟谁干活啊？
2: 我们啊。
4: 跟我们干活的，
1: 跟你们干活是吧？我们蜜蜂的时候，放蜜蜂的时候，就那个一个星期是禁止打农药的。
0: 哎，这等于说这个规章制度不是针对蜜蜂的，是针对使用蜜蜂授粉的大家伙，是吗？
2: 其实就是我们
1: 约束他们，就
2: 规定我们的啊，不是规定蜜蜂的。
0: 为啥不能打农药呢？
1: 因为蜜蜂喜欢打农药的，是吧？如果你打用的闻的那个农药味道，它就不出来跟我们干活了。
2: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打农药？是要等这个蜜蜂撤走，还是什么时候？
1: 等那个蜜蜂撤走以后才能打农药的。
3: 规章制度是指用蜜蜂授粉，在放蜜蜂前的一周和蜜蜂授粉期间，大棚内禁止使用任何农药。
0: 好，最后一个关键词，双开门。
5: 什么叫双开门呢？我们不知道哦。
1: 那个蜂箱两头开门叫双开门。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是一个门，外面那个才是两个门呢。为什么两个门呢？因为好像两个门，我们放在外面那边那个门口这里，等一下我们去看，它那个如果温度高了，那个蜂会跑到外面去；温度合适了，它就跑在里面帮我们。
0: 那咱赶紧去看看吧。
1: 等我们想去看看吧。
3: 广西北海的甜瓜大棚分为密闭式大棚、半开放式大棚。密闭式大棚一般通风不良，所以中午前后棚内温度逐渐升高，不利于蜜蜂授粉。而冯老师所说的双开门，正是针对温度较高的夏秋季节和密闭式大棚设计的一种蜂箱。 双开门蜂箱就是在蜂箱两端各有一个出入口，温度高时将双开门蜂箱放置在大棚外的两头，蜂箱一侧与棚内相连，温度较低的早上打开内侧门，蜜蜂就会飞进大棚里为甜瓜授粉。到了中午前后，棚内温度逐渐升高时，打开外侧门，蜜蜂就会飞到棚外较为凉快的地方自由活动。这样一来，既能完成大棚甜瓜的授粉工作，又能大大降低蜜蜂因无法适应高温高湿的棚内环境而造成的死亡几率。
1: 这个就是他刚才说的我们的双开门蜂箱，你们看一下呢。
0: 嗯，
1: 这边有一个门是吧？那个
0: 就这个是吧？
1: 啊，那个蜜蜂在门口的吧？
0: 嗯，
1: 可以进来。这里也有一个口，你看见没有？
0: 一样的哈，大家看
1: 一
0: 看，大家看一
1: 看，是吧？
0: 嗯。
5: 为什么把那箱放在外面呢？
1: 七点、八点、九点、十点钟授粉的时候，那个蜜蜂我们可以关进这里，那个蜜蜂在里面授粉，对吧？过了十点钟以后，温度高了。我们就打开那个蜂箱门，给那个蜜蜂。
0: 哎，你看又出来的了。
1: 啊，要跑出来，透透气，对吧？凉快一下，他就。
2: 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下班了，
1: 就
2: 给他们出去一下，
1: 是吧？溜达一下，他们就明天就继续跟我们干活了。
3: 蜜蜂授粉技术确实解决了甜瓜授粉期间人工紧缺的问题，然而甜瓜授粉期也就短短几天时间。授粉期结束后，蜜蜂又该怎么合理安排呢？
7: 五天授粉，六天就结束了，又再转另外一个场地。第一个场地完了，第二个场地它就适应了，一放进去就行了。再是连续的五六次都没有问题了，一放打开马上采粉，马上授粉，像这个就是能授三亩。是啊，连续使用三四次都没问题。是啊，就像将近三四次的话都有十几亩了，就是这个风险。
3: 为了降低蜜蜂授粉的成本，在养蜂指导站的指导下，蜜蜂授粉结束后可进行区间调度或跨地区调度进行再利用。一般一箱三皮的蜜蜂需要450元左右，一箱蜂一次可以授三亩地，授完后可以再转场两次，也就是总共授9亩地。这样算下来，每亩地用蜜蜂授粉的成本大约是50元。这样一来，不仅降低了农户蜜蜂授粉的成本，还解决了甜瓜等作物授粉难的问题，让农户收获了更加绿色的农产品。
8: 广西这个蜜蜂授粉技术啊，是专门针对这个高温高湿条件下啊进行研发的。它除了在北海可以推广啊，同时呢，可以在全国这个高温高湿的这个地区啊推广啊，类似这个整个华南地区啊，这个蜜蜂授粉技术呢，完全可以代替这个人工啊，它这个效率大幅的提高，这个成本呢降低到十分之一，还会提高这个瓜果的品质啊，提高这个商品率，这个推广价值非常高。
3: 蜜蜂授粉技术的诞生对广西甜瓜产业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意义重大的，也正是由于像冯辉友这样的科技二传手的推广，才使得这项技术成功落地。但新技术的推广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碍，不信您瞧下边这两位。
1: 你那个蜜蜂用的怎么样啊？
0: 哎，你怎么还在人工授粉啊？
9: 没办法啊，听完房友房老师讲课，我马上要搬进来了。
0: 那搬进来蜜蜂呢？
9: 我老婆要搬出去了。
0: 为啥搬出去啊？
9: 她不相信呗。
0: 不相信？
9: 嗯，
0: 这有啥不相信的呀？您爱人在哪儿啊？我得去跟她聊一聊。
9: 在那边
0: 啊。大姐，大哥都已经把这个蜜蜂带回来了，您为啥不让用呢？
10: 我没能搬的呗。
1: 她说不相信。
0: 哦，不相信啊？这有啥不相信的？我跟您说，冯老师那儿啊都已经实验过了，而且他那儿都已经就是好多瓜都是通过这个蜜蜂授粉的，而且人家这个瓜结的可好了，你放心用就行了。
1: 这个没那蜜蜂授粉应该没有问题的，好，你就相信你老公一起吧。到时候如果这个棚的瓜那个产量啊，收不成产量啊，产值啊，我都包你了，放心用就行了。这个反正到时候我保证赔给你。
0: 你看冯老师都下保证了，
10: 嗯，
0: 您这回放心用行不行？
10: 行。
3: 为了让农户们放心地使用蜜蜂授粉，冯辉友和帮小妹为他们做了大半天工作。等到另一个农户张大哥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11: 王老师，你看这么多死蜂在这里了。
0: 哎，真的好多死蜂啊，这咋回事啊？
1: 你今天晚上昨天晚上放下来吧，是吧？
11: 我回来我就放进去了。
1: 哦，这个就不对了，应该晚上放。另外你放的时候你正好呢，一个东西应该我们上课的时候塑胶放在中间了吗？你就放在那个头，你看那头那一飞的时候它就撞完了，它就死在里面了。
11: 哎呀，就是啊，我一天听过以后我回来那个是什么都忘记了，一高兴就把它放这里了，那个是忽略了很多细节的问题了。
0: 一回来听课回来就把这个蜂放上了。
11: 是该怎么办呢？
1: 赶紧把那个蜂放到桶的中间里面吧。这里就行了，中间了，
11: 这里可以了啊。
1: 这个可以了，没问题了。
0: 这就可以了。
11: 这个头门，
1: 头门就这边，它这个沟里面就对齐是吧？它今天是晚上嘛，它明天就飞的时候，那几只飞它没有东西挡住它了。我帮你检查一下啊。
0: 检查一下保险。
11: 好。
1: 叮叮叮。哎，上课的时候不是说？放蜜蜂进来的时候要给工资和福利，他才跟你干活对吧？
0: 哪儿去了？
11: 我一下子忽略了这个事情，那先等一下我给他补上吧。
1: 你马上等一下，马上给他补上来哈。
11: 好，
0: 得马上补，你不能光压榨人家干活不给工资福利。
1: 上课说的哈，
11: 好，
1: 马上要工资要福利，放水再放糖去啊。
11: 好，
1: 明天就帮你干活了。
11: 好了，谢谢，
1: 有问题就打电话哈。
11: 谢谢我。谢谢啊，谢谢冯老师这么黑。
3: 要说这冯老师人是真不错，不但负责讲授技术，还要追踪这技术的掌握和使用情况，甚至还要不惜代价为农户来保本。农户有了技术保障，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学习机会。这不，这两位瓜农又有问题要请教冯老师。
12: 我叫林怀辉，之前的话呢，我是做那个房地产经纪人，经过多年的努力打拼，也攒下了不少的积蓄。
3: 2013年，林怀辉有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经过一番考察后，发现家乡的甜瓜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当地的一项特色产业。于是，在和妻子商量后，林怀辉就回家承包了50亩地。种起了大棚甜瓜。
12: 之前也没有接触过农业，更不懂得种植的技术，以为自己有成本有本钱，花钱去请一些专业的工人来帮忙管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现实呢，却给了我当头一棒。
3: 高昂的人工成本和设施成本，再加上工人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导致甜瓜的品质和产量都上不去。结果林怀辉是种了几年赔了几年。
12: 考虑到自己在外面打拼多年也算是风风光光，回到家里面别人也是把我当成了大老板，所以呢我也一直呢也不愿意低头去向其他的农户请教。
3: 可是今年又到了做瓜的关键期，眼看着大棚里的甜瓜大小不一，林怀辉再也坐不住了。
12: 积累这么多年的金钱啊，各方面都要付之东流了，想到这里也自己也挺心酸的，所以呢也想请冯老师到我那个大棚那里现场指导一下。
13: 这里这边的来，有高有低，这个又超小的了。
1: 你看一眼就看出来了。
12: 王老师，你看那个我这片的瓜已经到了这个定瓜留瓜的时间了，就是说应该怎么留，你给我说一下，讲一下。
0: 就是方式，咱给林大哥在这儿呢，现场说的给他明明白白的，让他完全清楚。
1: 好的，你看一下你的瓜，现在已经。授粉已经差不多几天，有30个瓜了，是吧？
12: 对对。
1: 你看一下，你这条瓜大概我看了一下，大约总共是30张的叶子。按照你这株瓜的话， 13到15、16浆嘛，就这个结尾吧。
3: 根据冯老师所讲，授粉时在主腕的13到16节位之间，选留3个侧腕进行授粉。待甜瓜做瓜后，从中选择长势健壮、果形漂亮的进行定瓜。
1: 它这个瓜种的时候长也不整齐，结果它留瓜的时候它不怎么注意了，这个瓜就它留了第二节瓜，你看一下，这样长了它就齐形了，你看见没有？好呢，是吧？问题在这里呢，它第二节，一般我们是留第一节吧。好，它第二节了，它留的不合理。
3: 侧腕的第一节位往往是最强壮的，坐果率也是最高的，因此留瓜最好留在侧腕的第一节位，每个侧腕做一个瓜。
2: 那冯老师，如果要像他这种情况，有14张、15张、16张的这3个节位的瓜，它都长势挺好的，这种的话要留哪个呢？
1: 按照经验还是那个瓜的生长情况，应该留15还是16的。
3: 授粉后7天左右，选一个果形较好、大小合适的瓜定瓜。当瓜形和大小都差不多时，选择最靠近中间节位的侧腕保留，因为越靠中间位置，营养供给越充分，甜瓜长得也就越好。如果坐瓜位置太低，下面的叶片逐渐老化，会导致光合作用不充足，从而影响营养供给。坐瓜位置太高，又会导致留瓜太晚，不利于提早上市。
1: 这株瓜我们已经那个瓜选好了，就去定这个瓜了。你看一下，它后面还有错枝的是吧？我们一定要把它打掉。你看一下，好，它如果长了，它就跑过这边过来了，也消耗营养，是吧？你看一下，两边把它打掉，是吧？这个也把它打掉。为什么我不能把这条错枝打到底呢？你们看一下，如果我打到底的话，它细菌就从这里感染了。如果我怎么
0: 会影响这个果？
1: 都影响这个果了。我把它从这里打了，是吧？
3: 定瓜后，其余的侧腕和右瓜要全部打掉。注意打掉侧腕时，最好要留下侧腕的第一片叶，以防细菌感染主腕。
0: 怎么样？都听明白了吗，林大哥？
2: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了，冯老师。
0: 你看冯老师这满脸的大汗，满身你看这衣服都湿透了，
2: 真是非常非常感谢，
0: 还这么认真耐心的给你讲的这么透彻，以后可得好好学习啊。
2: 肯定的，肯定的，要多努力学习才行，没有技术还真种不了瓜。
3: 听了冯老师的技术讲解，林怀辉又兴奋又惭愧，决心以后努力学习农业技术，把大棚甜瓜种好。而帮小妹和冯老师告别林怀辉后，又急匆匆地赶往下一个农户家。
7: 我叫吴志明，从2000年开始种甜瓜到现在有10几年了。由于我平时多问多学，在甜瓜种植方面也掌握了很多经验，比如什么时候灌水，什么时候浇肥啊，浇多少肥啊，施什么肥啊，都做得很好。
3: 吴金明也算是种瓜的老把式了，而且他有较强的经营理念。近几年，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绿色食品不但销路好，而且价格高，于是他便种起了绿色甜瓜。
7: 首先是种蜂虫的方面开始，太阳能灯肉虫。用肥方面，我选择了有机肥和那个生物菌肥。
3: 有机肥和生物菌肥的施用，不仅提高了甜瓜的口感和品相，还提高了植株的抗病能力。
7: 就这样靠绿色甜瓜，我们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
3: 吴金明的甜瓜种植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2亩地已经扩大了30多亩。可是由于他的甜瓜品种更新太慢，去年丰产的甜瓜并没有得到丰厚的经济收益。经过多方打听，今年吴金明改种了当地市场上比较热销的甜瓜品种。
7: 现在到了留瓜的时候了，因为那个个头比以前的瓜大一点，我感觉是不是应该在留瓜的节位上应该提高一点。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5: 帮我看一下这个瓜。
1: 哎呦，你的瓜长得不错呀、啊。
5: 黄老师，这我以前种的瓜就留了15片、16片以上的，现在这个品种我再留13片，可以可以。
1: 你这个是以前是什么品种啊？
5: 以前是的百田一号。
1: 这个品种一般我们留的时候应该在13到16这样月之间、嗯，哎，我数了一下，刚好14这样月，就合适了。因为这个品种比较大型品种，它对上网纹，到时候要求比较严的，所以你留这个位置就合适了。如果你留得高的话，它上网纹可能有问题。人的营养供应不上来，它有问题，所以它低一点。怎么说呢？北田一号一个比较一个比较中小型品种。它的叶片下面比较小。它下面可以留多一两三叶，它光合作用比较好，所以它留16这样叶的话，高一点点，它可以那个瓜可以大一点。所以它以前留的跟现在留的都算合理。
0: 原来是这样，区别在这儿。您听明白了吗，吴大叔？
5: 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
5: 三哥不但的种瓜的技术非常好，对人也非常大气，我以后要多多跟他学习。
2: 通过听冯老师的这个蜜蜂授粉技术，还有这个定瓜留瓜这个技术，我深切地感受到，现在的农民不像以前了，现在的话呢，必须要依靠科技。
3: 冯辉有亲临现场的技术指导，显然让农户们感动之余受益匪浅。那冯辉有这套定瓜技术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14: 冯老师这个定瓜技术啊，它是根据自己种植的品种啊，按照我们这个一般的13到16节这个节位的留瓜，应该讲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好呢？这个节位太高了啊，可能后面的瓜会影响到这个果实的赏品性，然后太低了，可能对这个果实的大小可能会偏小一些。所以讲呢，它采取这个单蔓单株留单果的这个技术啊，应该讲是非常科学的。
3: 这农户们技术学到家了，可这瓜该怎么卖？都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而老冯卖瓜呢，全靠品种来当家。原来冯辉有发现，随着原有甜瓜品种的普及，市场占有量逐渐增多，价格也在逐年下滑。
1: 它好种，也产量也一般，也算好吃。不过你说高档吧，也不怎么高档了。
3: 为了满足市场的不同需求，冯辉有在原有品种的基础上，又联合当地的科研部门，培育出一系列的甜瓜品种，并陆续进行了品种登记。我们的帮小妹就在她的试验基地见到了这些品种。
1: 张宇，你看你哈，你这个是属于早熟品种，你看它长得很漂亮的，我估计在20天它就可以成熟了。它黄皮的，它比较好吃，不过它不是很大型。
0: 这个是黄皮的，就是等它成熟之后，它就是黄色的。
1: 黄色的，它上网了的。你看这边个是大型的，它比较稀疏的啊，你看见了没有？
0: 那边那个。
1: 大型的，它要到5月。中旬才能熟，这个5月初才能熟。
0: 这个5月初，那个5月中旬。
1: 你看这边的，你看这边这个是比较，
0: 这是绿皮的是吧？
1: 这个绿皮的，这个比较好吃。你看啊，你好像看我这不捧的瓜，你看有大型的，有小型的，有中型的，应该有早熟的、晚熟的，是吧？到时候人家好像现在上市的人家没有，我已经有了，是吧？到时候人家没有的，我那边那个。整那个大型的奇熟的品种也有，
0: 就更好的就抢占市场了，
1: 对对对，所以赚钱的馒头就有、这个、
0: 就有了是吧？
3: 老冯卖瓜确实有一套，但品种上的优势农户很难借鉴。而老冯为了让农户们种出更好的甜瓜，除了自己的品种提供给农户外，还采取了众多的技术措施来保证甜瓜的品质。
0: 好臭啊！
1: 这个是鱼粉，
0: 这里头就是那个
1: 花生饼
0: 和鱼粉这花生饼我知道，它的蛋白含量是很高的。
1: 鱼粉比花生饼那个蛋白含量还高，所以我 再放在里面，后两个月就可以跟水一起来冲灌到那个西甜瓜里面了。我那个甜瓜除了那个正常的发肥以外，刚才带你看了、

0: 那个旗里面的那个花香菇、花香饼和那个鱼粉、嗯，现在还有一个生物防治的抽屉在里面。
1: 生物防治？
0: 哎、你看一下
1: 啥呀？
0: 啊，下面就是了。
1: 好像这是啥呀？那不
0: 啊，就是
1: 跟湖一样
0: 的幼虫呢。
1: 幼虫？
0: 哎、幼虫那个虫里面就放在里面那个水呢，你通过这个东西把它诱到水里面，哦，它就不能爬出来了，它就。叫生物防治，
1: 杀虫用的是吗？
0: 杀虫用的
1: 哦，
0: 所以它就用农药较少，所以我就那个花
1: 比较绿色是吧？
0: 比较绿色，长起来就好了。
1: 哦、明白了
0: 啊！
1: 哎，这个它能行吗？这么大点儿？
0: 可行的。我每一个盆栽挂十个就行了，其他虫就少了。
2: 蜜蜂授粉，定瓜留瓜。在冯慧友的帮助指导下，方小妹见证了农妇们的问题迎刃而解的过程，也希望亲眼见证遇到问题的农妇们今年都能获得甜瓜大丰收。

0: 五月中旬，北海的游人如梭，海味遍地，瓜果飘香。这时冯老师的甜瓜也进入了成熟期，工人们也在进进出出地忙着采摘装车。
1: 看一下我们的甜瓜已经开始卖，开始包装卖了，你看一下。
2: 哦，这些都是已经要卖的。
1: 已经卖了，这些定好都要卖的。这个是我儿子冯一家，他的瓜卖的挺好的，你要他怎么卖就问他就行了。
2: 比您卖的好。
1: 对，他就是 好。我刚好有一点事情，我在忙，你就问他怎么卖吧。
2: 行，那您先忙。
1: 好的。
2: 日照是吧？
3: 你好。
2: 日照。哇，你爸说你这个卖瓜比他卖的好哎。
3: 还可以吧，还可以。
2: 我们是怎么一个销售啊？
3: 就是从晚上都是晚上的客户，一般都是晚上预定了。
2: 全部都是网络的。
3: 对。
2: 是预销售员。
3: 对，预销售，一般还有10天我们就开始预销售。
2: 这样，那你这怎么卖的这价钱？
3: 我们是100块钱一箱，一箱有两个瓜。
2: 100块钱就两个瓜？
3: 对，100块钱两个瓜。
2: 哇，这什么瓜？你这卖的好吗？
3: 都还可以吧，就是现在上半年差不多有10000多件。
2: 10000多件
3: 啊？
2: 怎么把这个价格卖上去呢？我特别想要知道这一点。
3: 主要是不是我们的价格卖上去，因为我们品质到了，那个客户他也能接受。
2: 哦，品质，那你这个品质主要的卖点是什么？
3: 就是你看我们这个箱，纯密封授粉的，就是达到绿色、健康、安全，品质就会比外面卖的会比较甜脆。
2: 你是说它的这个口感会真正打动我，让我接受这个价格，
3: 会让你心动？
2: 啊，这个声音一听，好脆啊！
3: 好，你尝一下。
2: 好，尝一个。
3: 甜吗？有说的心动的感觉吗？
2: 就那种感觉特别像你咬了一口那个薯片，一口咬下去嘎吱脆那种感觉。
3: 对，我们主打也是脆。
2: 这一口咬下去的第二个感觉马上上来的就是这个甜，而且它这个甜呢又不是那种齁甜的，
3: 对，
2: 它是那种很浓烈的那种
3: 清
2: 香。
3: 对。
0: 冯辉友利用密封授粉坚持使用有机肥，利用生物和物理的方法防治病虫害，生产出来的甜瓜品质好，价格自然高。而在冯辉友技术帮扶下的农户们也是笑逐颜开。
2: 哇，好多瓜啊。
4: 这里就是这两个棚了。这两个棚的
2: 瓜今年产量怎么样？悄悄告诉我，你一亩地的纯利润能有多少？
4: 利润10000保底吧。
2: 10000才保底啊？
4: 保底。
2: 那看来肯定不止啊。
4: 反正就是10000高点吧，差不多了。
2: 怪不得我看你这都已经就是合不拢嘴了，这个笑容啊。
4: 高兴。
2: 今年这价格怎么样？
5: 今年价格可以哦。今年价格的话行情是5到6块钱一斤。
2: 5到6块钱
5: 啊？对，
2: 这价格很可以啊。
5: 啊，对，今年的价格很好。
2: 你今年得赚多少钱？
5: 今年
2: 就光这一茬的话
5: 啊，这一茬粗略打算应该也有好几十万吧。
2: 哇，我看你这一脸喜悦。
5: 对，采瓜是最高兴的。又忙了一茬，就是旺这个时候了。

彭辉友从开始种西瓜，到西瓜大王，再到甜瓜大王，这一系列的荣誉背后是他多年学习钻研的成果。而从种植能手到沟通科研和农户的科技二传手，他认为得到农户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厉害。

这三江，三江环绕，七河贯通，1200多万亩耕地，一望无垠。2018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带着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来到了七星农场，在稻浪滚滚的万亩大地号收获现场，赞叹不已。

品牌四个农业，深入贯彻落实北大荒集团三大一航母建设工程，在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的实践中，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全国农业看龙江，龙江农业看三江，中国人每九碗饭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每50碗就有一碗来自建三江。这是黑龙江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贡献，更是我们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如何让中国饭碗装满优质的龙江粮，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种了20多年地的张景惠，见证了农业科技给建三江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卫星导航的帮助下，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精确作业，误差在0至2厘米之间，而传统农机在人工操作下很难精准作业。从老耕牛到大铁牛，从种地看天到高产稳产，从手挑肩扛到云端种田，北大荒集团数字农业的推广应用，让更多像张景惠一样的种植户尝到了科技的甜头，张景惠也成为了全国农业科技示范户，被大家推选为先锋田间党小组组长，为发挥党员在农业科技示范引领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建三江分公司党委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为重点，以服务农业生产经营为主线，创新实施党建细胞工程，在党建引领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实践中，通过田间大课堂、党员助农服务队、农业科技直通车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田间地头党小组和科技功能党小组的作用，让科技示范能力优、农业生产标准高、致富带动本领强的科技示范户带动广大种植户，推动种植户水平的整体提升。不仅在建三江，在北大荒集团4600余万亩的广袤土地上，各种农业新技术、新武器层出不穷，为种好中国粮食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让我们端稳中国饭碗的底气更足。农业要振兴，就要插上科技的翅膀，就要靠优秀的人才、先进的设备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园区。在我们建三江，就有这样一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这里不仅是农业科技科研推广地，更是农业科技人才茁壮成长的蓄水池。2018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对农业科技工作者提出，农业科技大有潜力，大有可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不断提高的殷切期望。给这支平均年龄只有33岁的科研团队注入了强劲的动力。5年来，七星农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作为一切科研工作的行动指南，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关键核心，不断加强与中国农大、东北农大、八一农大等科研院校合作，给青年科研人员参与重大项目研发搭建平台，通过实施农艺、农机、农户结合、粮种、粮坊、粮田配套的技术实验示范，累计推广农业实用新技术29项，增强了农户的科技意识、标准种植意识和科技种田水平，创新推出了三江地区涵碧水稻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模式，使水稻的平均亩产由原来的500公斤左右
提高到目前的

20个工作日，创造直接经济效益39亿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这支有志气、有梦想、有追求的年轻科研团队，用实际行动交上了一份党旗插在试验田里、论文写在黑土地上、成果走进农户家中的优异答卷。 北大荒的图纸要不断优化，不能退化。绿色发展要有可持续性，农业生产不能竭泽而渔。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这片黑土地的期望和嘱托。为了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守住这份得天独厚的粮食丰产体系，以七星农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张绍波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们，不断探索优化黑土地保护的路径和模式，走遍七星农场120多万亩农田的每个角落，每年行驶里程超过10000公里，对10000多个土壤样品进行检测分析，建立了以控氮、降磷、增钾为核心的水稻施肥模式。 探索形成的以水稻秸秆翻埋、悬耕和打浆还田为主的黑土地保护三浆模式，在全国推广。三浆模式的成功，并不是偶然，它是北大荒集团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缩影。在黑土地保护的实践中，北大荒集团以科技为支撑， 坚持用氧结合、综合试策，让黑土地逐年厚起来，让耕地中的大熊猫永葆生机，为守好我们的黑土粮仓提供了坚强的科技力量。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争做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一张张优良答卷，展现的是北大荒人身在最北方， 心向党中央的忠诚与奉献，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按照省委关于大力发展数字农业、生物农业、推进数字技术、生物技术赋能农业振兴的要求，大力传承和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甘于奉献的北大荒精神，从整行囊再出发， 永葆赤诚良心，守护大国粮仓，走好新的赶考路，让中国饭碗装满更优的龙江粮，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建设农业强省，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合肥高新区新源中心红枫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林。红枫社区成立于2021年7月，辖区面积2.2平方公里，下辖2个商业小区、6座公寓、828家企业，人口6000余人。社区党总支下设2个小区党支部，151个非公企业党组织。今天我将以瑞河山水区小区和社企共赢为例，分享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与感悟。2021年10月10日，当我满怀欣喜来到红枫社区时，成我眼前的却是瑞河山水区20余份市长热线投诉单。小区无活动场所、停车难、环境差等问题，这一夜我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小区，一个声音喊住了我：你是我们新来的社区书记吗？能不能建一个我们社区自己的活动阵地啊？原来小区配套的社区用房长期被债权人占用，居民们没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只能到邻近的小区去参加活动。阿姨的话让我心头一震，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区党总支迅速行动起来，以建微阵地、聚微力量为突破口，走访物业，到相关部门查询小区备案图纸，确认权属关系，与债权人反复协商。经过2个月的奔走协商，终于收回了327平方的配套社区用房，建成瑞河山水居党群服务驿站。驿站设置了一站式窗口、读书角、舞蹈室等功能区，居民们也从旁观者变为了参与者。李大哥加入了物管委，蒋叔叔担任党员楼栋长，宝妈小镇牵头楼道自治。如今驿站年均开展活动80余场，汇集居民2000余人次。
1: 这个活动中心建设我们老百姓心里去了，我们呢在这里冬天夏天都有去处的地方，老的少的在这里边打打拍跳跳舞，大家都玩得很快活。
0: 瑞河山水居停车难的问题呢是另一块硬骨头，开发商破产以后，146个人防车位被债权人只卖不租，他们用水泥大球和钢管封锁了地上地下大片停车区域，导致停车难且乱停乱放严重，居民和债权人冲突不断。社区党总支直面问题，依托有事好商量议事平台，组织开发商、物业、党员代表与4位债权人协商，从盛夏到寒冬，地点由会议室到办公室到路边到家里，历经13轮谈判，终于在小年夜签订协议，车位统一由物业租赁管理，彻底化解了长达7年的纠纷。
2: 以前小区里车辆随意停放，经常被堵得水泄不通，现在车位发现了，停放整齐，进出非常方便，感谢社区帮我们解决这个大问题。
0: 车位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基层治理就是要敢于直面问题，以协商共治代替单边决策，通过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复杂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红枫社区不仅有居民小区，更有828家企业坐落在这里，我们既要为民办好暖心事，更要为其解决愁心事，于是链通红枫服务品牌应运而生，推动社企共建。安徽青小方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红枫社区服务的一家小微企业，2022年5月迁入到红枫社区鲲鹏国际广场。我在日常网格走访的时候了解到，他们有3名党员，符合成立党组织的条件，于是在社区党总支的推动下，25天后青小方糖党组织和群团组织正式成立。2年来，我们帮助青小方糖建强组织堡垒，对接用工需求，指导申请专精特新和宣传惠企政策，邀请新源中心非公党组织书记们来开展书记论坛， 帮助企业扩大党建朋友圈，提升党建促发展的能力。如今企业的营收增长了40%，并成功申报了5星级党组织。社区党总支通过组建经济网格员队伍，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例如，针对园区停车难问题，网格员摸排到企业需求后，联合物业和开发商协商，新增车位72个。洪峰社区辖区企业较多，怎样才能发挥驻区单位、非公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呢？社区成立了慈善服务综合体，12家爱心企业通过点单式认领项目。安徽青小方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主动认领困难家庭帮扶，捐赠未来包，华艺园林捐赠图书3000余册，华东冶金栽种树木1280棵，社企共治的暖流让社区焕发新活力。在洪峰社区，每个新生命的到来都备受关注，我们创新推出新生儿福袋计划，用小小礼物传递社区关怀，每月由我带队为刚满月的宝宝们送上定制礼物，一个福字，一本布书，一个益智玩具，2双纯棉袜子。这些小小的礼物不仅实用，更承载着社区对新生儿的深深祝福。这是我们社区给宝宝送上的新生儿福袋礼，祝小宝宝快乐长大。
3: 非常感谢书记和社区啊，让我们感受到了福袋不仅是一份礼物，让我们感受到社区是我们两家人，非常感谢。
0: 通过新生儿福袋，我们拉近了与年轻家庭的距离，倾听他们的需求，将服务延伸至生命起点。这既是基层治理的温度，也是党建引领下润物细无声的民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社区书记作为党在基层的代言人，我想这就是我的初心和使命。

0: 你们，
1: 哥，
2: 你怎么才这里？快，快快回去！这里要杀人！
1: 杀人？杀谁呀？
2: 土匪徐三黑，他竟敢火烧日本人朝鲜大戏院抹料厂！哼，这下好了，杀了他，敌方少了一海。
1: 哥，日本人欺我中华，杀我百姓，你却和他们搅在一起。
2: 你懂什么？我这样做，一来是保咱厂家平安，二来也是贯彻王主席曲线救国的纲领。
1: 你这不是当汉奸吗？
2: 什么汉奸？识时务者为俊杰吗？
1: 哥，你
2: 玉梅，白专员那天见你之后是赞不绝口，人家对你可是重情重义呀。
1: 什么重情重义？
2: 哎，人家还商量着保送你去日本学音乐。哎呀，小妹，这个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啊。
1: 谢谢他的好意，我常玉梅就是喜欢咱家乡的大喇叭。
2: 玉梅，玉梅，刘警长，你看我这小妹太不懂话了。
3: 年轻人嘛，都爱逞强，做人最要紧的是莫逞强。他不懂话不要紧，白专员说了，只要你懂话就行。老弟，白专员对灵梅有意啊，他却和那个吹喇叭的纠纠缠缠，只要传到专员的耳朵眼里，可是好说不好听啊。
2: 谣传，刘警长，传出谣传。
4: 刘警长，袖子长官传达先生的话，枪毙徐三黑，这场面一定要张扬热闹。
3: 请专员放心，我已经交了大喇叭鼓吹班，由他们准着闹。看，袖子长官已经来了。

0: 休斯长官，西关行堂戒备妥当，请示下。
1: 喊叫了大喇叭鼓吹板，随时听候。
2: 好，好，只要有了这喇叭班，准热闹。
1: 哦，长官说的是，长官说的是。
2: 按照你们中国易经学说，西门乃死门，所以恶犯都要在这西门来杀，讲究，讲究。
0: 休子长官真是博学，博学。
1: 匪首已经带刀，
2: 押上来，
1: 押上来。

0: 正绣鸳鸯，梦抬头在窗外，站着呀我的那个郎，你就太小。
1: 四道连头汉城墙啊，燕郎君。

0: 子由俄非须三黑，少会皇军没了唱，破坏公荣。
1: 啥时间的公荣？没了唱就是三爷我少的一个小日本跑到广府来抢老子的地盘，他公荣，公荣掉。
0: 须三黑

0: 四道临头，汉敢辱骂古龙大爷，执行枪决。
1: 安。喂，那个日本小娘们儿，三爷临死之前只想听听这喇叭枪。
2: 中国人临死忘不了冲英雄，引了他，
3: 都过来，都过来。哎，这是给土匪带小吗？
4: 哎，带了。哎哎，都带了，
3: 带了，
4: 带了。哎呀，刚给人家出完兵，举着嘎过来的。
5: 三爷，传令赶来给你送行来了。
1: 兄弟，我知道你回来，打了吧。哎，你过来。
5: 三爷想听啥？
1: 这不吃不喝不尿尿，也不能忘了听平调。先来打胜仗，再借平调枪给三爷吹回吧。
5: 哎，好，打胜仗。

0: 城墙，磨城墙。
1: 来了吧，咱这喇叭枪，户人爱听，私人爱听，老百姓爱听，当官的爱听，就连我这土匪也爱听。
0: 执行前去。
1: 打喇叭，这喇叭是咱中国的条，可不能让它断了啊！
0: 开枪，开枪！

三爷，你等着，每年的今天，我打喇叭都会给你吹。

0: 1978年，妙应寺白塔进行震后大修，文物修缮人员惊讶地发现，塔顶的夹缝中夹着一张来自1937年的赶文。这份泛黄的手稿只有仅仅148字，以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开篇，记录了日军占领北平后的暴行，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自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落款罗德俊。
1: 这封手书呢，是书写于1937年农历的10月初3。这个手书的作者呢，叫罗德俊。这个罗德俊到底是谁？目前呢，无从考证。他可能是一位修缮白塔寺白塔的塔顶的师傅，也可能就是一位普通的北平市民。
0: 这份手书不仅是个人悲愤的宣泄，更是千万北平市民的集体呐喊，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铁证。1937年

7月29日，第29军撤离北平，北平沦陷，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侵略者以军事暴力镇压的手段，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立殖民统治体系，对北平人民实行残暴统治。7月29日早上6:30，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辅佐官金井武夫急召集江朝宗等人，要求成立治安维持会。8月1日，北平市地方维持会成立。8月底，日军在北平设立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日军对平交根据地和游击区多次发动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制造多起集体屠杀村民的惨案。据不完全统计，北平沦陷期间一次性伤亡100人以上的惨案就达16起，伤亡5669人，其余烧杀抢掠更是难计其数。日军在北平曾建立类似731的细菌部队，即日军北支甲1855部队，研究和生产鼠疫苗、伤寒菌等各种病菌以及各种窒息性瓦斯，在中国人身上进行人体实验。为加强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军管理，强行霸占华商电灯公司、石景山炼铁厂、长辛店机车修理厂等。1938年4月，日本在北平成立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统治北平和华北的交通、发电、矿业、盐业、化工和其他工业及农业。以北平的石景山炼铁厂为例，从1938年11月至1945年8月，共生产生铁262617吨，除3万吨在北平被铸造成各种铸件产品外，其余全部运到日本。日军在北平推行殖民文化与思想奴役，实行文化劫掠。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队强占北京大学，将红楼地下室用作囚牢，在清华大学驻扎日军，设立随军纪馆、战地医院等。日军还成立了劫掠中国图书文物的专门机构，专门在华从事图书典籍文物的劫掠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北平破坏的地上文物51座，古物2800件，碑帖20000余件。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转运中失踪，更是造成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罗德俊的手书诉说着民族苦难，也坚信同胞血肉终成新中华之基。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扑灭不了北平人民的抗日烈火，北平人民遭强掳而不退，靠同心渡浩劫，同凶狠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为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0: 1994年，20岁的吉贵阳从警校毕业，怀揣着警察梦想，更秉持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为民服务的炽热情怀，步入格尔木市公安局。自此，他的人生坐标便牢牢锚定在刑侦技术的广阔天地，开启了守护正义的光辉征程。
1: 作为一名刑侦技术民警，我坚信真相就藏在细节里，寻求真相，守护正义，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永恒课题，我将为之不懈奋斗。
0: 案件现场，他俯身于冰冷的地面，目光专注扫视每一个角落，残缺的印记在科学的推导中逐渐清晰，藏匿黑暗的凶手终在技术与信念的双重光芒下无所遁形。办公桌前，屏幕幽光映亮他凝神屏气的面容，凝固罪案瞬间的现场照片，在他锐利的目光下被反复翻看琢磨，每一处细节都极为关键。他于无声处解密犯罪信息，指纹室里，电脑屏幕上的现场手印，文献关键特征被精准勾画，任何细微的差异都难逃法眼。显微镜下，他以匠人般的极致严谨俯身于微观世界，不放过一丝纤维，一粒微尘。他们静默无言，却是无声的证言。实验室内，缓缓移动的光源如执着目光，一寸寸监视冰冷的物证表面。他仿佛穿越时空，与逝者对话，倾听逝者诉说。2015年初冬，一场出租屋火情引发舆论漩涡。他在冰火交织的废墟中连续奋战3天3夜，当科学的结论如利剑般驱散重重猜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刑侦技术专家的专业素养，更是一名共产党员人民至上的赤子情怀。2023年冬夜，病中的吉贵阳勘察一起小林子自缢案，职责虽尽，但死者离奇的化名和一张字迹潦草的 A4 纸，点燃了他凡事穷尽可能的执念。忍着病痛深挖线索，笔记比对指向关键信息，在逃人员库赫然显示，小林子竟是26年前外省命案逃犯。尘封的罪恶终在高原刑警的锐眼与执着下曝光。2025年，一起16年前的出租车司机被害案终告破获。当年吉贵阳细致勘察现场，精准提取并精心保管关键物证，以及其深度参与侦破工作，为案件在新技术的支撑下成功破解奠定了坚实基础。沉冤昭雪，罪者归案，受害人亲属悲喜交加，失声痛哭。
2: 嫌疑人的抓获和伏法离不开吉警官和其他每一位为此辛勤付出的民警，我们感激的心情无法用任何言语表达。伸张正义的你们，让我们家属看到了公正，让社会看到了安宁，再次感谢。
0: 这一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党员情怀得到了最深刻的诠释。
1: 用力干只能算合格，用心用情干才能优秀，对此我深信不疑。
0: 每一起案件背后，吉贵阳以对百姓的深厚情感和共产党员的如山担当，守护着公平正义的底线。这份执着是他对党员信仰最朴素的践行，为生者权，替死者言，令蛛丝马迹开口，使冰冷证据在科学中复活。吉贵阳将高原刑侦技术的旗帜牢牢树立在这片广袤戈壁。显微镜能放大千倍物证，党员忠诚需经万倍检验，这是吉贵阳的信念。 海拔4500米高山，他终日攀爬，只为采集至关重要的物证。百丈悬崖边缘，他无畏生死，只为获取关键线索。爆炸后危房，他冒险踏勘，险些伤及右眼。零下20-30度严寒，他坚守一线，寸步不退。31年的坚守和付出，让吉贵阳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他不仅是青海省特级优秀人民警察，还是享受公安部部级津贴专家、全国公安公安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后备人才、青海省公安厅坚持教官，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等殊荣，发表专业论文16篇，参与编写学术专著2部。他的事迹如春风化雨，被人民公安、人民公安报、啄木鸟、青海公安、青海法制报等媒体及新媒体平台广泛报道。
3: 真心佩服咱们技术队的老前辈吉贵阳老师，他面对复杂的现场和物证，总能抽丝剥茧，提取到关键性证据，为破案提供铁证。他专业、细致、严谨，是我们年轻警察学习的榜样。
0: 实验室不灭的灯光，映照他论文专著的字里行间。诸多殊荣不仅丈量他每一步的艰辛与执着，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用信念捍卫正义的时代宣言。从风华正茂到华发渐生，从警校学子到刑侦技术专家，31年风雨兼程，吉贵阳用一颗忠诚赤子之心证明，真正的刑侦技术专家是以党性淬炼专业，用生命校准真相。如今他点燃的火种已在高原传承，由他亲手培养的技术骨干正成长为刑侦技术一线的中坚力量。当新一代技术民警面向党旗喊出现场及战场的誓言，昆仑山巅的风雪正谱写着新的忠诚乐章。那是金色盾牌在新时代苍穹下发出最炽热、最坚定的回响，这乐章必将激励后来者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在守护公平正义的征途上继续奋勇前行。

0: 中秋时节，秋风虽然未寒，经过精细喂养的蛐蛐儿已到当打之年，蛐蛐儿迷们早已心痒难耐，盼着小试牛刀，感受秋趣。李阳和他的朋友们是最先排蛐蛐儿的人群之一。比赛有专门的斗盆作为战场，有专人担任裁判，还有专人负责核准称重，跟人们拳击和举重一样，势均力敌者方可一展拳脚。斗蛐蛐也是有原则的，讲究长不斗宽，黑不斗黄，薄不斗厚，嫩不斗老，可谓斗艺有道。因为蛐蛐的主人都希望精心养护的爱将长胜不败，因为一条蛐蛐只要战败一次，便从此丧失了斗志，天津人称之为筒子，就再也没有比赛的价值了。
1: 好，叫口。
2: 哎呦，我靠，摇外头，
3: 摇死了！
4: 这能轮到你手吗？哎
1: 呦，一、二、三，单脚。
0: 李阳是斗蛐蛐的行家里手，善使蛐蛐草，三波两斗就鼓舞蛐蛐冲向敌手。当两重牙前相接，用行话说叫搭牙时，表明战斗正式开始。不论交锋的时间长短，回合多少，最后只要一方蛐蛐掉头逃走，就算一局失败。如此两次，便是彻底输了。

0: 半年了。
1: 斗蛐蛐在中国之所以长期流行，无外乎于方寸之间感受搏杀的气氛，在紧张和刺激中得到精神享受。虽然蛐蛐也不幸成为一些人赌斗输赢的工具，但两条蛐蛐相斗之时，奋不顾身，进退有据，颇有将军战死在疆场，凛冽不屈，壮志酬的气概。人们把自己的竞技和狂野之心附身于蛐蛐之上，那种战胜对手后振翅而鸣的凯旋之声，确实有一种独特魅力。进入这个季节，邢老师的蛐蛐也已经可以上台一战，与众多虫友聚集到老友姚俊奇家。天津人玩蛐蛐讲究以虫会友，老年间由于蛐蛐决斗旺季正值中秋前后，所以战败者要给战胜者一斤葡萄或苹果，最高级的是月饼，叫做赌金，不伤情感，却孕育良好的祝愿。
2: 知道，
3: 这趴价也行啊。
2: 对，
4: 借三块钱花值了，知道吗？
3: 咱家也花，
2: 这回喝上了俩铁板桥啊，看怎么样？
3: 对，你搬他猫了，
5: 这么到时候这也没用了。
3: 对，
6: 拿钱，拿
7: 到我那个，我要
4: 了。老杨，收了为啥？
8: 每年，都一个季节的玩耍。不分高矮轻少，高他就是大菜多，他也玩蟋蟀，辣椒皮的也玩蟋蟀，青年看了吗？青年老年们都玩蟋蟀，小孩也玩蟋蟀。哎，这个他这种是一种
4: 文化。
1: 姚俊奇玩了一辈子蛐蛐，无论干什么都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他每次在排蛐蛐时现场解说，给激烈的过程添一份色彩。
2: 这回
4: 整个这叫大北猴的，
8: 哎，这
4: 还不是小的，哎，大叫
8: 不也摇着玩，你还
4: 这不都红
8: 大
4: 叫
8: 了，
4: 红您这帮小不点玩吗？
2: 这、哎、呢，
8: 这叫双摇单抽，
4: 哎，
5: 不求啊，
8: 俩双摇上了，他一抽他，对方走了，
4: 哎，
8: 抽他这叫撞，
4: 你得给人解释啊。
2: 你看这球长得多好，
5: 状态好。
2: 对，
1: 姚俊奇记得，天津人玩蛐蛐源自四通八达水陆码头的传播，传至天津卫八大家后达到极盛，最终成为天津人重要的娱乐活动。而自己虽然玩了70年，但对蛐蛐还是有说不尽的喜好。
8: 玩的老，学的老，这个东西没有真正的行家，都是今年想盼明年，哎，明年运好的，明年我得盼后年，后年运好的，一直盼到70年，逮蛐儿去，谁都惦着逮一个虫王。可是这个虫王呢，老在知人自守，不懂，
4: 对，
8: 一选富贵。老在庸人自守，一世忘恩。但是这个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
1: 可遇不可求。景色朦朦胧胧，花非花，雾非雾时最美。做学问在颇有所成与大功告成的过渡期，钻研精神最强。玩蛐蛐也是，如果真都看透，就索然无味了。或许像如此这样，看清、看透、不看破的，才是玩蛐蛐的上佳境界。谈到境界，

0: 意于物，这种高境界多为文人雅士所为。吴伯年认为，蛐蛐是一种天地孕育的奇妙昆虫，只要玩得不过分就可养殖。他因玩物自称吃翁，不过一个人能够
1: 不堵了这样的品类啊就没了。我从7岁就开始玩，痴迷于书法，痴迷于蛐蛐，就好这两样。我就是傻老头，那什么事也不掺和。现在习惯以后啊，尤其到那个8月份，没有蛐蛐根本睡不着觉。
0: 老伴去世后，吴伯年选择独自生活。和中国的大多数父母一样，他不愿麻烦工作繁忙的子女，而将挥毫泼墨与花鸟鱼虫作为晚年生活的填充。小屋中的虫鸣或许真是驱赶寂寥的天籁之声。每周一和周四，吴伯年都会在家组织比赛，王兆海也是这里的常客。经过一秋的鏖战，从山东收得的蛐蛐战绩斐然，如今留下的都是大将之才。几位虫友相聚将是今年的决胜时刻了。逐鹿中原三秋日，问鼎华夏虫鸣时。每当到了深秋，玩家手中的斗士均是制胜的王牌。
2: 还有
3: 有
2: 不死心啊，他的压横不输的。
1: 这鸭子好，这鸭子，
4: 这水完了，
3: 哎呦，
1: 哎呀，坏了，坏了，
4: 哎呦呦呦！
0: 王兆海与吴伯年的两只蛐蛐生死鏖战已经数十个回合，眼看就要分出胜负，却被吴伯年叫停了。
1: 太惨烈了，
5: 等聊去。
1: 这个算了算了吧。好家伙，
6: 太惨了，
1: 就是啊，
6: 吴老师太
1: 惨了，这养着吧，养着吧，
2: 养着。
1: 这蛐蛐咬成那样了，
7: 你那还没看见，还惨烈啊！一嘴皮一面，
1: 我看你咬的太残忍了，太激烈了。
4: 你到那，
0: 而对吴伯年而言。斗蛐蛐谁胜谁负，是否决出虫王都不重要。在养蛐蛐的过程中修身养性，排蛐蛐的过程中增长知识，以淡泊的平常心来看待比赛，绝不因一虫之胜负而面红耳赤。
1: 都是次要的，还是自己选养，这个是修身养性的地方。大伙儿来到以后啊，反正这一下午说的话，你在家里边一个礼拜说话还多了，
3: 再一个，
1: 所以心情啊特别愉悦。
4: 对，没有您这冲。
1: 哎呦呦！
0: 蛐蛐玩家积蓄三秋的斗志，最终转化为惺惺相惜。给只有百日生命的蛐蛐儿以尊严，但大家以虫会友的情分，则会随着明年8月秋虫的出现而重燃。

0: 才刚刚开始。孟昭莲是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小说史的教授，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一直工作到今天。虽然出版了《蟋蟀秘谱》《中国名虫》《蟋蟀文化大典》等众多被玩家奉为经典的书籍，但他认为这只不过是除夜之余的闲情偶寄。不走寻常路的孟昭莲，如今正研究中国古典语言学，认为“知乎者也”其实是古文中的标点，而不是文言口语。每日为这颠覆性的观点引经据典，他研究“知乎者也”的同时，陪伴自己的却是卧于书间的蝈蝈。在江苏乡村长大的孟昭莲，自小就喜欢这特别的小虫，天津深厚的虫文化让他重燃热情。看似闲情野致的领域，却让他沉迷其中。
1: 这是金铃，这是黄铃。
0: 孟教授曾经整夜不眠观察蝈蝈蜕皮，一幅一幅地画各类名虫的插图，甚至自己也制作了不少葫芦。
1: 葫芦有虫具，有这个小圆葫芦。
0: 如今他不大的办公室里，文学书籍与葫芦器和谐而存。名虫研究虽不像文学那样发自性情，但大雅的中国古典文学与通俗的虫文化还是在孟昭莲身上浑然一体。玩蝈蝈的必定爱葫芦，孟昭莲当年著书之时没少得到天津虫友与藏家的帮助。今天孟昭莲来到了鼓楼，
1: 这是观赏的，没有实用价值，观赏玩看。
0: 600年的金门文化在这里积淀，也可一窥天津人独特的生活之味。当年为了名虫和葫芦的著作，孟昭莲是这里的常客。孟昭莲今天要找的人是葫芦收藏者万永强。
1: 不在，我的。我们在你这个店附近呢，这真的。啊。哦，那再上家去是吧？
2: 这个是真是老丫鬟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嗯。本身的话，就是早期的丫鬟，实际上有很多。漂亮，所以说我鼓励现在丫鬟还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哎呀，真漂亮。
0: 孟昭莲对葫芦文化的造诣与万永强丰富的收藏，让二人相交20余年。
3: 做画的人
0: 每次来到这里，孟教授都爱不释手。一般来说，古玩商买卖循环存不下精品，但万永强却尽全力把好物件留住。
3: 我第一次在那个河西买房的时候把它卖了3个，后来通过我那朋友我又给买回来，就这只葫芦。
1: 买回来可能价钱
3: 这回永远不会再卖了，这永远不会再卖。
1: 是啊，
3: 那可不。
2: 漂亮。
0: 通过老家具的生意来支持葫芦收藏。葫芦谐音福禄，每个成熟的葫芦里葫芦籽众多，寓意是子孙万代繁茂吉祥。这些都是万永强多年收藏的极品葫芦。对于名虫玩家来说，一个好的葫芦方可还原名虫本来的天籁之音。对于高层次的赏玩者而言，葫芦之美又已经超脱虫具的范畴，而天然的本掌葫芦可遇不可求。万永强本人也是制作葫芦的高手， 一具质地优良的葫芦，再配以尺寸之间奇思妙想与巧夺天工，无疑是锦上添花。万永强和孟昭莲在葫芦上的观点时而不谋而合，时而各执一端，两人均可在此过程获得享受。不过最重要的是，玩蝈蝈的季节即将到来。金尾在这个时节最为繁忙，蝈蝈在自然中存活不易，为了满足需要就要人工繁殖，天津称为粪蝈蝈。而金尾已经干了23年，从蝈蝈卵埋入土中就开始按照蝈蝈的节奏工作。金尾戏言，如果恨一个人就拉他加入粪蝈蝈的行列。小蝈蝈经过孵化破土而出后，每7天蜕皮一次，蜕皮6到7次，大约45天成型。在此期间，为了让爱好者能早日享受夏日的自然之音，必须没日没夜的守候。虽然辛苦，但金伟也下了大心思，没少和生物学专家研究饵料的喂养。万事皆如此，如果用真心去做，自然有收获。金伟如今只做蝈蝈批发，而且价格不菲，但很快就会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此时的市场已经进入旺季，在天津，无论大市场还是小摊位，各种玩虫的器具应有尽有。万永强与孟昭莲一起来选购蝈蝈。万永强从1979年开始玩葫芦，在圈内名声显赫。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先生是万永强的领路人。鸣虫虽小，但作为一种清新的生活点缀，总能给他们带来些许乐趣。
3: 要不。
4: 这就属于本教蝈蝈，
3: 对，
4: 声音大，洪亮，
3: 对，发不出那药味来，
4: 对，
0: 蝈蝈的叫声自是越深沉醇厚越好。古时的人对于选蝈蝈时的声音选择也不同，性格外露的人爱听刚烈悲壮之声，性格内向的人喜闻缠绵凄切之语。一个本色音质上乘的蝈蝈是可遇不可求的。据考证，中国人玩蝈蝈和葫芦始于唐代，到清代登峰造极。有传说，每到大年初一，工匠准备蝈蝈10000个，乾隆皇帝来上朝，金鼓齐鸣，热气一轰，10000个蝈蝈齐声鸣叫，这就叫万国来朝。不论此事真伪，数百年后的玩家们将蝈蝈发扬光大。没有技术不叫玩家。万永强擅长点药，明天他组织了圈内顶尖玩家的聚会，自然要将新买的蝈蝈处理一番。这神秘的红点足以让声音普通的蝈蝈声势大振。一杯清茶，一群老友拿着自己或把玩多年或新得的葫芦，分享这份惬意。冬天玩虫的趣味尽在于此，每个葫芦背后都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秘密。手捧葫芦听虫鸣的快乐，不是玩者恐难理解这份欣喜。无论是钟情蛐蛐还是蝈蝈，大多数人恐怕自己都搞不清缘由。随着成长，人生在获取的同时也在失去。 一座城市给人们留下能够探寻的东西有许许多多，这些都构成了被时光一点点消磨的记忆。当趴在桌前与决斗的蛐蛐儿同呼吸共命运时，或是与振翅而鸣的蝈蝈共沐冬日暖阳下的时候，或许能唤起年华中记忆的一切。这就是内心深处远离尘嚣的本真。

0: 赶上天气突变没玩成，正跟景区闹矛盾呢，让咱去帮着调解一下。
1: 游客吵架也归气象管？
0: 游客吵架不归咱气象管，但是咱不能讲讲这个降雨是怎么来的吗？要不然你们来了没玩成，心里也挺难受的，对吧？
1: 出外勤管饭吗？
0: 赶紧走。
1: 咱们去了雨也停不了啊，
0: 但是咱可以给人讲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天津特别爱下雨，给人科普一下知识嘛，对吧？一会儿你态度好一点啊，我打个车。
2: 没看到已经发了雨来横天气了吗？再不吃加大走不了了。
3: 嗨，你信那个？我跟你说，这毛肚，这毛肚多棒，这毛肚就得西下发上。你来后来后，
2: 哎，那你真是着不起的急，我真的是饿了。
1: 只知道吃饭的七下八上还不够，还得知道安全的七下八上。
3: 什么上？什么什么下？
1: 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东亚夏季风持续北上，副热带高压脊线北台至北纬30度以北，其外围的西南气流形成一条源源不断输送水汽的传送带，将海洋上的暖湿气流输送到华北地区，同时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在华北交汇，就容易产生强降水。
0: 头上来了。其实他想跟你们说的是啊，每年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天津地区降雨最集中而且最强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时候雷雨大风频发。哎呀，一会儿吃完赶紧回家，还有雨。
3: 走。哎呀，
0: 人家吃个毛肚你跟他凑什么热闹，看你就是饿了。
1: 您不是说要把科普融进日常吗？就你词儿多是吗？
4: 这是又要下雨啊，今年这雨水怎么那么多呢？
1: 您的感觉很准确，这是近年来雨带北移的表现。
4: 那玩意儿什么带鱼？
1: 是雨带北移，受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雨带向北扩展了约40到45公里左右。
4: 哎呀，
0: 他的意思啊，就是现在咱们天津降雨比以前要多了。
4: 那不挺好，省得旱了。
1: 也不一定，也有可能涝，因为气温升高，大气含水量就会升高，大气变得不稳定，容易激发极端天气。
0: 就是雨不仅变多了，而且来得更猛、更凶了，更容易出现极端暴雨。
4: 哎，现在不到 AI 时代了吗？您没拿那边做预报吗？
0: 用，我们当然用了。我们现在正在用人工智能做短时临近的精细化预报。
5: 我们好不容易凑3天假期，一块儿出来玩，来之前看梅雨，来之后天天暴有雨。
6: 对呀，就因为破天气，在酒店待了2天。
1: 天津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防汛关键期，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
0: 对，就这时候雨又大又强，而且天气变化非常的快。
5: 哎呀，别和我七七八八的，机票、酒店费用谁赔？
6: 对呀，谁负责啊？
0: 哎，对对，我们非常理解，但是这时候天气真的变化特别快，所以我们在做这种滚动的预报。
5: 哎，这理由我不接受。
6: 我们不接受。
1: 民国时期就已经有记载了，七下八上就是天津降水最多的时段啊。
0: 对呀，咱们的预报员已经在24小时监测和预报预警了，
1: 而且就差拿牙签把眼皮给支起来了。
0: 别着急别着急，哎，咱们用专业知识给人家讲明白，他们一定能理解的。
1: 行吧，
0: 职业素养素养啊。
5: 昨天上午带伞不下雨，
6: 下午没带伞，下那么大雨。
1: 本地水汽条件充沛，极易触发短时局地强对流天气。
0: 对，就是你看现在空气湿度那么大，特别容易一会儿这儿下一会儿那儿下这种情况。
5: 那风呢？昨天晚上风又那么大，
6: 发不伞都先发了。
1: 强对流天气有可能伴随短时大风，甚至会出现14级阵风，换算成时速高达160公里每小时左右。
0: 对，就是这个时候风特别大，别说是把伞刮跑了，有可能把树枝都刮断了。
5: 哎，行行行，别说了，反正我就没玩好。
6: 对啊，那怎么办？
0: 科学性也讲了，危害性也讲了，有风有雨就得防啊！真要是赶上极端暴雨，导致被内涝和山洪困住了，到时候他长8条腿，他也很难跑啊！他，哎，
1: 喂喂，师傅师傅，我刚想起来，你忘了吗？咱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啊！为了表达诚意，我们请来了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鲍德准鲍老师，给大家带来一段快板表演，
0: 来弥补您这次旅行的遗憾。
5: 行吧，那试试吧。
7: 竹板一打响连天，金门夏日景万千，海河风软美食全，八方宾朋聚金湾，七下八上主汛期，市民安危放第一，雷雨大风常相见，应对措施穿成线，烈日转瞬乌云漫，暴雨突来莫慌乱，预报预警记心间，安全避险保平安，树下挖地切勿站，顺遂无忧待客还。
0: 感谢林姐啊，
8: 欢迎下次再来，
0: 下次看滚动预报啊，
8: 再见。
9: 师傅，您说咱们天天这么做，用处到底有多大呀？那下不下雨，最后还不是老天爷说了算？
0: 嗨，咱气象工作不就是要摸清老天爷的脾气，翻译风云变化，守护好百姓的日子吗？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先锋为你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原临时党支部书记队长张军桥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
0: 2025年6月15号，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一位来自中国的医生为了营救一名溺水女子不幸牺牲。他叫张军桥，生前任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队长。为人民服务没有国界，我很为我的祖国和我的职业骄傲。这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条朋友圈。从齐鲁故土到万里非洲，他用短暂的一生谱写了一曲跨越国界的生命赞歌。
2: 入夏以来，赵丽花时常拿出儿子的运动鞋放在阳光下晾晒，望着这双补了又补的运动鞋，他非常自责，总是怪自己没把儿子照顾好。
3: 他跟我跪着，跪着我是在那儿都跪哭了。咱们俺俩人去上香，我就给他补鞋，28块钱。
2: 娘，帮我把这双鞋补一补，等我从非洲回来接着穿。这是张军桥临去坦桑尼亚前对母亲的嘱托。赵丽花跑了好几个地方，终于把鞋补好了，儿子却再也不能回来了。时针拨回到当地时间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海边，一名当地市民溺水，身在现场的援外医生张军桥毫不犹豫跃入海中，奋力将落水者营救上岸，自己却因体力透支沉入水中，不幸离世，年仅38岁。
4: 遇到这种情况，他一定会去救。如果不去救，他就不是张军桥。
5: 说实在的话，你们不来，我们都不敢触碰。坐在凳子上休息的时候，眼睛往那一看，就会想到他。
6: 国家有种情怀，定制的印了一个国旗在上。
7: 这是2022年，我来家去看他两个人，看的时候不是心里难受，不好受，但是呢，总是有笑看。
2: 一张全家福、定格阖家团圆的模样，如今却成了老两口日复一日的念想。1987年，张军桥出生在山东潍坊一户普通家庭，善良与体恤自小就扎根在他心底。
5: 乔上中学的时候，班里有位同学家庭比较困难啊，回家找他的母亲啊，那个央求的母亲啊，帮着这个同学交上学费啊，直到中学毕业。
8: 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军桥正在备考研究生，因为他是一名学生，没有行医资格，但是他又非常的着急，所以他就去批发报纸，到街上去一份一份的卖报纸，去贡献给灾区。
2: 刻在骨子里的善良，让他永远无法对别人的困境视而不见。同学也好，陌生人也罢，无论相识与否，只要看见谁遇到了难处，他总会尽力伸出援手。妻子祝琴至今还记得他们刚结婚时的一件小事。
9: 我们结婚第一年的时候，看到有拾荒的老人，他觉得他们很难熬，就把我们结婚的新被子给人抱去了。
2: 多年来，张君桥帮扶困难儿童，路遇伤者挺身急救，积极参与献血、捐献骨髓等公益行动，一件件暖心义举数不胜数。
10: 生命是我最看重的，不管是一个小孩子刚出生的，还是到80多岁老同志，在我这儿都是生命。我们就想办法把每一个生命尽量的他挽救，或者把他生活得更好。就您说的，说您医生干什么的？我就治病救人的。
2: 秉持着这份纯粹的信念，张君桥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人群。在医院里，他见过太多因急救不及时而逝去的生命，因此他希望用自身专业所长去帮助更多人。心脏骤停，黄金救援仅有4分钟，可大多数普通人连按压的手势都不会。2020年盛夏，张君桥自掏腰包买来教具，到广场摆摊。他不是卖东西，而是教人救命。炎炎夏日，张君桥俯身跪在发烫的地面上，一遍又一遍为市民细致演示心肺复苏等急救动作。等忙碌完，他的膝盖被地面灼得又红又肿。他给自己发起的公益活动命名为心跳行动。他笑着说，教一个算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生活中的张君桥节俭得近乎抠门，可做起公益来却十分豪气。
8: 认识乔哥10几年，他真的挺抠门的。他请我吃过最贵的饭就是一碗加肉的牛肉面，但是当时他自己都没舍得加肉。在我们吃完饭结束之后，他还给摆摊的老人都塞了10块钱。
5: 他到了非洲之后，为了节省这个费用，他就让他的爱人从国内寄去了好多蔬菜的种子，自己在那边开荒种地种蔬菜，目的呢是节省开支，救助当地的老百姓。
7: 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军桥的，啊，租出去可以那个什么，可以那个当个收益啊，这个军桥呢搞起来培训。
2: 志愿服务过程中，有队员提议，培训耗材损耗大，可否收取10块钱成本费？一向温和的张君桥罕见地发了火。
8: 乔哥当时就翻脸了，他说，帮助和影响他人比银行卡里的存款更有价值。
2: 2014年，张君桥与祝琴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两个女儿相继出生，取名小满、小易，生活幸福甜美。2023年3月，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援非医疗队的选审通知，张君桥毫不犹豫地报了名。2024年1月，他率队飞赴坦桑尼亚，开展为期2年的国际医疗援助任务。
5: 他在那看到了好多高难度的技术，你比方那个连体婴儿的那个麻醉，先行病人产科麻醉，他那儿开展了好多工作，啊，业余时间他还去当地这个开展心跳行动的志愿服务，去孤儿院啊去看望儿童。
2: 2024年，在一次义诊中，医疗队发现一名先天性脐疝患儿病情严重，且家人无法负担医疗费。张君桥和医疗队对患儿进行了救助。术后，在孩子母亲的请求下，张君桥为孩子取了个中文名齐鲁。
11: 他救了我的孩子，是我们全家的恩人，也是最了不起的医生。
2: 万里非洲，异国行医，他用医术收获当地百姓的信赖。而在万里之外，妻子独自扛起家庭重担，每每想起，张君桥满心愧疚。
12: 亲爱的老婆，母亲节快乐，这2年你辛苦了，要带2个孩子，还得照顾3两爸妈。
13: 哎，跟孩子们还有跟咱爸妈说我也很想家了。哎，但是这边的工作还没完成，我有很多事情还没干完，我得把它们完成。
2: 一年半的援非时光，张军桥带领团队填补了寿远医院十多项医疗技术空白。距离归国只剩半年，他力争编写一本立足当地实际的麻醉学教材，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0: 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到所有困难地区、战乱地区去给他们当地人进行免费服务。就您说的类似这种白求恩精神，这纯粹的。我的最终目标，我是干这个。
2: 2025年6月15号，本是难得团圆的日子。大女儿小满带着五张三好学生奖状，来到坦桑尼亚探望父亲。这是父女二人分别17个月来第一次相见。忙完一天的工作，父女俩来到海边。就在此时，一阵急促的呼救声传来。
9: 他就和孩子说，那个人快不行了，我得去救他。
2: 没有片刻迟疑，张军桥纵身跃入海中。他将身上的救生衣套在落水女子身上，拼尽全力将她推向浅水区，可一个回头浪突然把她卷入了深海。
9: 当看到爸爸把救生衣脱下来给那个女人的时候，她就觉得不好，她就穿着泳衣朝爸爸游过去。
2: 看着9岁的女儿朝自己游来，张军桥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喊了女儿的名字，
9: 那是他心里最后的牵挂吧。那一定是他心里最不舍的牵挂。
2: 众人合力将张军桥拖了上来。小满学着父亲平日里传授的急救手法，给爸爸做心肺复苏，一下又一下，可他拼尽全力，却再也换不回自己的爸爸。
9: 妈妈，我好恨自己，恨自己拖不动爸爸，脚够不到地。我当时就看到他，我说：“孩子，这不是你的问题。”
2: 父亲节这一天，小满永远失去了最爱他的爸爸。直到现在，他还深陷在自责中，总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如果自己再多坚持一会儿，爸爸或许就能回来。
14: 没有语言能表达我的心情。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麻醉方面的知识，大家都掉眼泪了，我也哭了。
2: 2025年11月25日，张军桥烈士的骨灰跨越万里山海，回到故乡潍坊。英雄远去，精神长存。2025年7月，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将张军桥生前发起的志愿服务队命名为军桥心跳行动志愿服务队。
15: 请你放心，你未竟的事业我们完成，你牵挂的生命我们守护，心跳不息，步履不停。
16: 心跳不息，步履不停，传承爱心，点亮希望。
2: 38载短暂人生，张军桥用善良温暖身边每一个人，用人心守护万千生命。山海相隔，思念绵长，这座以生命铸就的爱心之桥永远屹立在人们心中。他的身体沉入碧蓝海水，他的名字化作桥梁，连通万里。
10: 你做一个车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但是如果你在哪一天救一个人，那你会非常非常开心的，说哦，我今天哦干得非常好，哎，太开心了，我就是能救一个救一个。
17: 记住这个人，医者仁心。
10: 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0: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的林木气息蔓延出这一天的生气。鸟儿们刚刚开始鸣叫，就有一个人踏进这片绿意。这位浑身上下带着一股超脱凡尘味道的姑娘叫四圣男，而她在这里要做的事情就是采摘一些树枝树叶用于染织试验当中。
1: 正常有颜色的这些植物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对，它现在已经有差不多上千到万种的一些植物都可以让我们去进行一些出色，然后用于我们的植物上面。
0: 报考美术学院注定了四圣男的人生与艺术不可分解的缘分。他喜欢双手与不同材质亲密触碰的方式，看似简单的材质却可以在双手的灵动中展现出令人震撼的魅力和意想不到的神秘美。这些美丽在他经营的小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踏进这里，迎面而来的就是染艺产生的古朴和自然气息。
2: 他这个做工还是挺精致的。这种就比较适合稍微那个重工艺的那种，喜欢这种工艺的人才会去。
3: 他这是开开，
2: 就这个，这个细节会不会有点？
3: 这也可能大家
2: 注意一下，它中间也有很多那个线头开的。
1: 是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设计，本身就是有学画画啊这些，然后对色彩。然后还有对一些传统手工艺都比较喜欢，然后是自己学了旅行，然后去了贵州之后，发现就是当地他们每家每户都有在做这个工艺，然后那个水清出一碗而胜一碗的那种感觉，就是吸引到了我。就是那边很多苗族的阿姨，他们穿着一些少数民族的衣服，对，然后在做他们。就是平常盛装，就是有出一些活动的时候穿的一些盛装的服饰，对，然后再染这些布艺。
4: 司老师您好，我想问您一下，现在咱们桌上摆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植物染料染成的这个一些作品是吗？
1: 是的。
4: 那像这些线是怎么一回事啊？
1: 这些线是我们用这些染材去给它做出来的一些颜色，对。
4: 那原来这个线可能是这样米白色的是吗？
1: 对，是这样的，是米色的。
4: 然后用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把它染成，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五颜六色的。
1: 是的，包括我手上这个彩色的、
4: 这个球啊，这个好漂亮哦。那也就是说这个球里边所有的颜色您都可以染得出来是吗？
1: 是的。
4: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特别舒服，因为它没有那种很重很喧宾夺主那种很重的颜色，就是看每一个颜色看着很温暖很舒服很自然哈。
1: 对，所以我们就有的客人就是说他看到这个东西就是怀念起了他小时候那种跟奶奶或跟姥姥在一起那种很舒服很温暖的感觉。
4: 对， 对，很亲切。你像他这种粉哈，又不是那种特别的粉，有点像香芋粉哈。
1: 对，
4: 真的很好看。然后蓝也不是那种特别扎眼的蓝哈。
1: 是的。
4: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就是也就是说您说这里面所有的颜色都是这些植物里头提取的这个色素是吗？
1: 对，色彩。比如说我们加明矾的话，然后它的亮度更高。对，如果我们加了这个绿色的话，它会跟它发生一个化学反应，那说不定它就会变得偏灰一点。
4: 对，那我想问您一下，因为我们说植物染料它最主要就是它纯天然，那如果加上这些东西会不会有点影响？
1: 不会，因为像这些也是中药材的一种，像明矾，我们平常你要是喝中药的时候也会放一些明矾，
4: 这味药，
1: 对对对，
4: 所以是没有关系的，
1: 没有的，它有的
4: 它还是最健康最环保。
1: 是的，其实像以前我们在最早几千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植物染色了，我们只是说继承了老祖先的一些他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工艺。然后我们再经过我们现在的这些染材，还有我们所使用到的另一种美染剂去跟它混合，然后所以它现在出来的颜色就是也是跟以前会比以前会更加多。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色卡。那其实
0: 将植物染材放入水中烧至沸腾，再投入染布， 热度的激发使得颜色吸附在了染布上。
1: 一个是它其实做的话都差不多，应该是比较经典一点。我们可以这边先拿一个小手帕，
4: 这个吗？
1: 对。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用一个绳子，然后看我们用一根绳子去给它做出来千变万化的一个扎染效果。如果我们要做个圆形的话，我取一个中间部位，从这里给它折起来，然后拿这根绳子去给它做一个扎结。
4: 要紧一点还是要松一点？
1: 要非常紧，
4: 很紧。
1: 扎染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口头这两个字，扎跟染。现在我们做的是第一步，先扎，对，像这样一块布，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大手把给它抓起来，随意的揉在一起，对。
4: 好，那我们现在都已经扎好了哈。
1: 对。
4: 然后呢，把它揉成一团，随便揉，想怎么揉怎么揉。
1: 对，把它揉一下，我们给它浸湿，用水。
4: 用水把它泡湿一下，
1: 然后我们再放到这个小染缸里面去给它进行染色。
4: 我打断您一下，这里头现在是什么颜色？
1: 这里面是蓝色的。像这个染料是我们用板蓝根的叶子发酵，然后去给它做成的一个一个染水。我们可以看一下，
4: 一下去你的手套颜色就变成蓝绿色了。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绿色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把布放进去。现在
4: 这样一下就好了。
1: 对，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这个效果。
4: 好神奇耶。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有出现一个什么颜色，
4: 墨绿色。
1: 对，然后我们之前听过一句古话，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其实讲的这个就是从草木染这个里面去提取出来的
4: 这个
1: 对，而得出的这句话。那我们先在这边氧化一下。我帮您
4: 氧化多久？
1: 等它完全变成了蓝色之后，然后现在这个打开，我们染的时候要这样子染，不然它会染得颜色不均匀。
4: 就是要平的放下去。
1: 对，一般放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它就会变化。那我们现在可以洗一下第一块。
4: 这块第一块就好了吗？
1: 对的。
4: 那这样的话，这个着色就是基础色已经上去了，是吗？
1: 是的。
4: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还得经过好几次的这样的浸泡，它可能颜色才会附着得更好一些？
1: 这个其实是根据我们自己所想要的一个蓝色的度去确定，因为我们的蓝色染到最终它可以染到黑色，染成黑色。
4: 越长越暗。
1: 对对对，时间越长颜色越暗。
4: 现在洗一下，我觉得还是深蓝。你发现？
1: 对。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打开，然后现在就可以看到，
4: 这是一朵花一样的。
1: 对。
4: 好神奇，而且花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里头有绿色，有白色，有这个蓝绿色，还有深蓝色。
1: 是的，
4: 而且每一朵花都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又不一样。
4: 对，像。

0: 这个像一只鸟一样的，有图案的哈，你看有翅膀，有脚。哇，这种感觉很神奇，你知道吗？因为是自己的创作的作品，而且它出来的这种，真的是每一朵我们扎的每一朵都不一样花哈。
1: 对，
0: 好，我迫切想看看我那块什么样的。
1: 好，现在我们开始洗一下第二块。
0: 这我刚才那个扎的那块啊。
1: 对，
0: 我这个颜色放的时间比较长，会不会颜色更重一些？
1: 嗯，我们
0: 有可能。
1: 对，等一下对比一下效果。
0: 好。我有点忐忑，很紧张，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这块肯定没你那块好看。对，
1: 要看到自己的一个处女座了。
0: 对，难怪我觉得做这个，我觉得做手工真的又特别好，因为它时时刻刻会有惊喜带给你。
1: 是的，
0: 哇，真的好期待。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挺美的，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如果说我自己知道这块我为什么想要创作的话，我就不一定像刚才那样四个角，我以为说要对称，你知道吗？我其实可以随意一些，
1: 对，
0: 就更好看了，是吧？
1: 其实因为第一次做，然后我们只是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感觉，然后后面你自己再去创作的时候，你就更有更多的想法了。
2: 清洗后的晾晒便是成品收获前的最后一个步骤。读几本书的时间，织物上的水分渐渐蒸发，染料在空气中也发生了氧化反应，最终自然颜色在摇曳的风中凝聚成型，成为了你想不到却又惊喜得到的样子。
1: 你用手工去做了一件白白的东西，然后你后面把它染出来是就这个颜色，而且又是不同形状的，那你就会有一种惊喜感。
2: 执着于利用自然创作的四正男，他的作品也等到了那位有慧眼的伯乐。在三坊七巷的一间民族餐厅里，陈列着许多四正男的作品，他们毫不突兀地融入这间餐厅的环境，给每一个客人展示着古染古艺的传承。

0: 还原原木色调。大片的阳光穿透玻璃，争先恐后地洒在玲珑的木质摆件上。不同于一窗之隔的繁华与嘈杂，静谧的空间内时而有嗡鸣声，转眼一瞧是车床房里传出的动静。雷利不像寻常商人一般左右逢源地招呼店内顾客，却躲在车床后专注地刨削木料。店内工艺品大多由他亲手制作，然而雷利钻研木作也不过短短四五年。在杭州等地刚出现新型木作工坊时，他便去实地体验这种新颖的休闲娱乐方式，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产生了在福州开辟这么一方天地的想法，设立了福州第一家木质手工作坊。
1: 刚开始呢，其实我也是一个零基础的爱好者，入门。那在福州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学习或者说交流分享的一个空间，那所以说我就想说，自己能够有这样的先建起来一个空间，然后回头有更多同样爱好的人啊，愿意学习的人可以一块分享。
0: 雷利认为，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设计师，这种态度不关乎精湛的技艺，更应该是自我的表达。他秉承着这一理念，有声有色地经营着工坊，在繁华的都市中为沉闷生活着的人们圈出一片净土，提供手作课程设计、文创产品定制开发以及趣味十足的木作实践地。精心制作木质艺术品不再需要冗长的时间与高深的技法，体验手工的魅力将会是件简单而又富有成就感的事。
2: 这两年这种文创类的小东西特别多，然后可以自己手工自己做我自己玩，挺好玩的。
1: 那现在的话呢，许多的这个生产业态啊，已经越来越多这种休闲的方式，皮具、木作、油画、陶土越来越多。那说明现在人的话，这个除了在物质追求上的话，这个有所提升嘛，那在这个精神休闲分享的这一块，也越来越重视。
2: 现在特别想做那个小木马，因为特别复杂，它要做应该要做一两周时间才能做好。
0: 每个孩子的童年故事里都有一匹木马，它象征着对孩童时期惬意安眠于母亲臂弯的怀念。放在雷利工坊的木马是家在他的潜意识中的延续。雷利对木工的情根深重，源自于从小的耳濡目染。现在他也亲手制作了木马，装饰在工坊中，希望把这种无形的情感凝结传递下去。
1: 可能从小就是比较多的见到这个父辈啊，就是长辈用原始的木料去做这个家具，那家里头的很多的这个家具成品呢，都有他们自己手做的语言在里面。那现在呢，家里头的家具肯定就更整齐更齐备，对吧，就是更完整，它一个风格更完整，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缺了点什么。
0: 面向业余爱好者的木质手作舍弃了雕梁画栋，转变为以精巧取胜，校对甄选合适的木料，挑选称手的工具，再用标尺精细度量，用铅笔描摹脑海中的轨迹，而后就是器具与木头的较量，也是肌肤与刨花的邂逅。制作小巧的物件不仅摆脱了繁复的工艺，也让人们能用双手感知每一寸纹理的变动，避免新鲜感殆尽，维持长久的热度。雷利另辟蹊径之举，把木工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在继承中创新，将艺术带进普通人的日常。
1: 如果按照传统的木工来做，比如说他用一个刨子，可能要用个练个两三年才能练得顺手。但他作为一个轻快的一个休闲方式，那我们可能用的更多一些，有一些是半成品料，或者说用一些现代化的设备啊，让大家这个体验的趣味感更强啊，然后更多实现自己想要设计啊，自己想要的个性化的这种表达。零基础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呢，肯定照着我们的模板来，我们一步一步教你从认识木料，然后怎么样去画图、切割、拼接制作啊这些。那第二次的时候，你就可以抛开我们的给的图纸，继续用这样的一个木料，然后我们教给你的这个方式，就自己去设计自己想要的这个作品都可以了。
0: 我发现好多好多好精致小巧的这种木作品哈，刚才我看到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玩。我想问您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只是摆在那好看用的，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呢？
3: 这除了可爱好看的，它还可以放手机。
0: 那如果老师，我想问您一下，今天机会难得，能不能让我试试看？这个做起来会不会很困难？
3: 这个我们就是做一个零基础的课程，就是面向你这种就是没有接触过太多这种木工。
0: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做起来并不困难是吗？
3: 对，不困难。
0: 如果自己操作的话，
3: 不困难。
0: 那今天能不能让我感受一下、
3: okay、
0: 体验一下？谢谢。三块木头已经固定好了。
3: 对，固定好了、固定好了。
0: 那老师，我们现在就是先要等于就先要打磨这个木头了是吧？先要用这把是吧？
3: 对对对对。但在我们操作之前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它的木屑会飞溅。
0: 对，因为它速度很快，在抛光。
3: 对啊，
0: 您已经戴上，你还要再戴一个吗？
3: 我可以再戴一个。
0: 那给我戴个眼镜哈、您看哪个？这个合适哈。行，我感觉有点像进实验室的感觉哈。
3: 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
0: 好，您刚才说要
3: 绿色，
0: 绿色的，
3: 对，
0: 好，好，盖下来。
3: 然后呢，你看哈、手呢是贴在这个黑色的这个铁块上。
0: 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吗？
3: 一个是对，起到一个支撑力。第二个呢，它有套住，
0: 是
3: 我们这里会安全一些。然后呢，捏着它，先轻轻的捏着它，想试一下吗？
0: 那我要关掉再试吗？还是直接可以哈？
3: 这边可以支撑，
0: 就是使点劲儿是吗？你这样有没品啊？好像又完了。

0: 那老师，我们现在差不多整个这个形状三角形的已经全部都打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上面这个纹路我已经看到，你看这个已经有弧形出来了哈。啊，那现在我看到这个是很光滑的嘛，是吧？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1: 那下一步我们需要用砂纸来进行打磨。
0: 哦，就是要把这个上面有一点点粗糙的这个把它磨掉，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要怎么弄？
1: 还是一样的，开启机器。
0: 我开起来。
1: 把沙子呢放在它的背面。
0: 哦，这样，我刚才以为你要把这个圆圆的拿下来放在手上这么使劲磨，原来也在机器上操作。
1: 对，也是为了保持它的一个平衡。
0: 这样就更好打磨，其实是吧？就这样上下的，上下左右的磨。
1: 对，是。
0: 那我要怎么掌握它这个？我觉得是否已经打磨得差不多光滑了呢？
1: 从时间上的话，我们是凭经验。那如果说是初学的话，我们可以停下来。然后呢？
0: 看一眼再来。
1: 对，看一看，然后用手摸一摸。
0: 雷利和他的学员们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他的手作课程以交流的方式教学，在必要的地方给予指点与帮助，鼓励学员们放手实现自己的天马行空，在轻松的氛围中度过愉快的时光。每个人的手法也许不太专业，下刀也许不太精准，最终的成品也和最初的构想大相径庭，但新鲜的体验让学员们脸上点缀着笑意。人们到这里玩木头有所收获后，新人再成为回头客，呼朋唤友结伴而来。雷利的木作桃花源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成为福州的网红工坊。
1: 他们从休闲上面来说，休闲时间上面来说的话是相似的，因为他们能够把你这段时间给他打发掉嘛，然后的话能够沉浸在其中，有体会这一头的乐趣。那不同在于呢，它这个是有一个成品啊，不同在于成品，然后的话它有成品呢就容易有一个记载，对吧？记载你的时间、你的设计、你的情感在里面。

0: 不知是沉静的他选择了木座，还是木座影响了他。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靠着柜子，手不释卷，伏在灯下轻描淡写，立于台前精雕细刻，偌大的空间也随之悄然，在木头手工制作中沉淀思绪，见证精致小巧的作品诞生，听见内心久违的雀跃，其实也是在剥去枯燥的外壳，抛开物质的枷锁，打磨出原木一般的最本真的自己。
1: 就我平常做其他事情，很少能这样静下心来，一整个下午就坐在那儿专门做一件事情吧。
2: 在我们这体验的话，每一次大概在2到3小时之间，那长一点的可能会到4小时，啊，但是至于是有没有定点的打卡，每周这样做呢，我倒不觉得很建议，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我不想给它做得特别，模式化，就是我非得要到这个点来完成一件打卡的东西，就是你想起来做了，想做了你就去做。
0: 声名远扬后，雷利木作理想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工坊场地限制，难免有些捉襟见肘，于是他在稻田小镇开辟了一个更大的复合空间，优秀的木作学员可以将自己设计的作品在此分享展出，交流经验心得。有了更大的名气，有了更宽阔的场地选择，但是对于体验式作坊的发展，雷利也有一番自己的考量。
2: 这个其实给它改成，我们给它当做这个办公位嘛，就可以了嘛。
1: 嗯，
2: 是不是一些学生的创作也可以给它放到里面去，不要给它当做一个收银的一个中心。
3: 对，这样
2: 收银其实现在都很弱化了，因为现在只要一个支付宝。
3: 支付宝。
0: 雷利与助理站在空旷的大堂中，认真商量着布局和规划。我们期待着木作能够带给城市人更鲜活的心境，也祝福着雷利和他的木作工坊会迎来更光明的未来。

我今天要交流汇报的题目是原竹日用快消品加工技术与装备，啊，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背景意义啊，就是日用快消品啊，它现在我也查一下资料，它也叫快速消费品，它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中频率消费频率高、消耗速度快、需要不断重复购买的非耐用型商品，主要包括个人护理品、家庭护理品，啊，食品饮料，包括烟酒类，还有比较新型的一类产品是非处方药和保健品这一类的特殊品类，主要包括这五大类。因为我们的乙醇在售产品啊很多啊，也是属于这种日用快消品啊这一类的。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使用频次比较高，使用寿命较短，价格相对较低，而且容易获取。大家都知道日用快消品目前大部分用的原料还主要还是塑料啊，这个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制品生产国之一啊，这有个数据是年产塑料制品我们是每年超过7700万吨，其中日用品领域每年就使用塑料就超过了650万吨啊。塑料及其制品的大量使用给这个环境和生态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啊，目前有个数据也是显示有140多个国家相继出台了禁塑、限塑的一个政策。在2021年，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啊，有一个数据是，全世界累计生产的塑料制品有92亿吨，有70亿吨成为了塑料垃圾，啊，在这塑料垃圾中回收率还不足10%。对于竹材来讲，它是一种生长速度快，而且是可再生，啊，在我们国家也是资源比较丰富，是一种绿色低碳的生物质材料，由于它具有力学性能优、韧性好、可完全降解等优点，是替代塑料的理想的首选的一个材料，啊，特别是在

2022年，这个中国政府同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布以竹代塑倡议以来，以竹代塑已经在全球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啊，这几年国家发改委还有国家林草局啊，也是相继发布了关于这个加快推动以竹代塑发展的一些行动计划和方案。特别是2025年，国家林草局、国家发改委也发布了以竹代塑的主要产品的目录，啊，把以竹代塑主要产品分为4大类、25个小类。4大类里面有一类就是日用品类，啊，它又包括9小类、62种产品。目前竹制品与大家的生活和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它的用途非常广泛，啊，总的来看已经形成了建材、日用品、工艺品、家具，包括造纸、纤维制品，啊，等这个10大类、100多个系列，有上万种的产品。但总的来看啊，以竹代塑日用快消品产业，它的发展偏高，产品推广难，主要是生产自动化水平还比较低啊，大部分还是以半手工半自动化为主，啊，造成了就是生产效率低，然后这个代塑产品呢，成本相对塑料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啊，同时现在还是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啊，但是相对比较有利的政策还是缺少的，啊，导致这个以竹代塑的产品与特别是与塑料的这种产品相比来讲，还是这个竞争力还是不是很强啊，比如说这个一次性的竹刀叉勺，哎呀，现在成本还要在2毛多到3毛，啊，塑料的有的更便宜，我们现在也是和国际中心在承担了一个项目，在研制这个竹牙刷，现在成本还基本上还在0.3元左右，而且塑料的牙刷也是不足0.2元，啊，第三个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啊，主要还是标准体系不健全，产品监管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啊，传统的这个以竹代塑产品啊，生产的门槛相对还是比较低的，啊，而且这个工艺啊这些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造成这个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啊，另外很多竹制品还是和食品、人体是直接接触的，它的卫生安全十分重要，但从目前的标准体系来看还不是很完善，啊，造成了这个产品的检测和市场监管受限。2024年啊，国家领导也是及时印发了以竹代塑的专项标准体系，啊，规定了9大类的以竹代塑的产品，也明确了要加快制修订140项标准，啊，我们也大概梳理一下，不知道这个数据完不完整啊。目前只发布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关于以竹代塑的可能还不足20项，主要是在这个竹席啊、砧板，包括牙签、竹筷啊这几类产品上。啊，第二块就是我重点介绍一下这个加工技术与装备啊。对于这个原竹日用快消品，我的理解就是以未经化学处理且保持竹子材质纹理的竹材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日用快消品。对照2025版的以竹代塑的主要产品目录来看，它主要是体现在它的日用品类，一个是第三类里面，就是第三小类竹制洗护用品，主要是指竹牙刷柄和竹梳子，还有第五小类就是一次性的竹制餐饮用品，包括这个吸管啊、这个拼接筷，包括餐盘和餐碗啊、竹筷、刀叉勺、竹牙签，这个还有饮料用的这个竹搅拌棒、竹雪糕棒。另外还有一类产品是医疗用的啊，像浙江也携带生产的像一次性的压舌板，还有一个就是竹棉签，这些都属于这个原竹的日用的这个快消品类的产品啊。我主要是介绍5个方面的这个原竹日用快消品的加工技术一个装备，因为这几年我们也在这个除了加工技术这一块承担了一些项目开展的研究，另外我们装备这一块也进行一些研究，因为我们也发现主要是这个以竹代塑产品啊，它的生产成本相对还比较高的，包括从这个这个毛竹的采伐一直到出加工到加工啊，装备的这个自动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最后这个以竹代塑产品的这个生产成本还有这个市场的这个销售。第一个就是介绍一下原竹刀叉勺连续化的加工技术与装备啊，我们也是开展了这个不同竹龄、竹片，包括不同含水率啊的这个它的竹材对这个竹刀叉勺这个性能的一个影响。我们主要是采取了3年、5年、7年3种竹龄的这个毛竹啊，加工成这个刀叉勺所需要的这个竹片啊，基本上在2.1毫米厚左右，来分析它的一个弯曲性能。从这个试验结果来看，就是毛竹中段的这个竹材具有更好的这个。

抗弯强度和这个锻炼韧性。一次性的这个竹刀叉勺啊，比较适合它的材料就是竹龄五年及以上的毛竹，它的生产时候它的最佳的含水率是10%左右，厚度呢是2.1毫米啊，特别是在这个竹子的竹叉、竹勺还有一个成型的一个环节啊，它的压缩率是在5%到10%之间，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啊，这个它的设备这块传统的这个常用的原来就是圆竹刀叉勺，它的加工的一个设备啊，主要是一些竹片的一个截断，截断以后进行一个它的这个一个洗削的一个处理啊，另外还有一个竹叉、竹勺，还有一个这个异形的加热成型的一个设备，原来都是这个靠人工去上下料和取料的，然后每次加工啊，一组也就是15个左右啊，这个生产效率还是比较低，然后这个人工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就开展了一个研制一体化截断洗削设备的一个研究，主要是解决圆竹刀叉勺在这个洗削加工这块它的加工精度低，而且容易有开裂毛刺，包括生产效率低的问题啊。通过这个一体化截断洗削设备的这个研发和应用啊，目前一台设备可以生产它的这个洗削的这个批量达到6万个。那我们也在这个刀特别竹叉、竹勺这个连续化成型设备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啊，主要是解决传统的竹勺热压成型工序中存在的自动化水平低、效率低啊、人工强度大等问题。通过优化竹叉、竹勺的热压工艺，包括上下料的一个方式，还有单次成型的这个产品的数量等关键结构和运动参数，研制了一个双吸盘的上下料的一个装置啊，主要是在这个竹叉、竹勺上料和取料的时候，它的这个比较稳定，然后比较牢固。另外，也研制了一个成型的一个可移动的双阴模。这个双阴模主要是在上一个工序在热压成型的后，后面一个阴模可以把这个要成型的一些原料给它提前装进去啊。等上一个就是热压成型结束以后，这个就是马上就推进去进行一个及时的热压成型，大大缩短了整个的这个热压成型的时间和这个提高一个生产效率啊。我们通过这个圆竹刀叉勺加工技术、自动成型技术与装备的这个研发啊，最后这个生产出的这个圆竹的竹叉、竹勺，它的产品的弯曲强度提高了17%，抗弯的弹性磨量也提高了14.5%，整个的产品合格率也提高了5个点，达到98%，而且人工成本是大大降低了啊，节省了这个2/3的人工成本啊。相对于原来的这个刀叉勺的成型的设备也是生产效率提高了125%啊，每小时可以生产2000个，原来只能生产900个左右。包括它的这个热压成型，用这个自动化的设备以后，它的整体的热压成型，原来的是右边这个设备啊，就是人工这个上下取料的，它是一部分是热压成型，一部分啊还是特别是手柄这一块还是没有经过这个热压成型的，所以说这个强度上也是得到了大大的一个改善，而且它的生产成本啊，对于这个刀叉勺也是降低了很多啊，像这个一次性的基本上在0.25啊、0.35元啊，现在成本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一个降低，大大提升这个产品的市场的一个竞争力啊。我们也是制定了一个浙江制造标准啊，浙江制造标准是浙江省政府啊是主推的一项重点的工作，就是对这一些产品，就相当于国标甚至国际标准还要高的一个产品标准，所以它叫浙江制造标准。在这里我们也规定了一个就是它的材料的选择，包括加工工艺、装备的一个基本的要求，还有这个圆竹刀叉勺它的感官要求、尺寸偏差，还有物理指标啊，还有有害物质的限量指标以及微生物指标啊，做了在这个质检制造标准中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啊。我们这项技术和成果啊，也今年也是入选了国家林草局发布的首批37项以竹代塑重点推广科技成果名单。第二个就是与大家这个交流的是圆竹牙刷高效制备关键技术与装备啊，我们也是通过开展不同竹龄、不同部位竹材，还有这个不同竹龄、不同位竹材这个它的这个制取的这个毛竹牙刷对它一些性能的一个测试研究啊，从这个实验结果来看啊，那个毛竹的竹龄越长，它竹材密度就是越大啊，其中也发现了就是毛竹中部的竹材的密度是大于就是它这个根部竹材的一个密度
从不同这个竹龄、不同部位的竹材来制备这个竹牙刷来看，因为它主要的一个考核指标就是毛疏拉力。啊，其中中部的这个竹材制造的这个牙刷的这个毛疏拉力是高于根部的这个竹材制定的那个牙刷的毛疏拉力。其中因为国标规定，牙刷的这个毛疏拉力要大于15牛，所以在竹材密度大于0.7的时候，啊，这个竹材就是制取的这个竹牙刷，它的毛疏拉力就符合国标的要求，而且这个密度越大，毛疏拉力这个拉力是越强，所以这个竹牙刷加工的时候，原料适宜选择4年生以上的这个毛竹作为这个原材料。啊，我们也开展了就是结合这个竹牙刷实际的应用场景，开展了这个一些研究。通过不同竹材密度这个实验来看，跟前面那个结论是一样的，就是随着密度的增加，而且它是毛疏拉力是显著增加的，也是密度大于0.7的时候，这个毛疏拉力是符合国标要求的。啊，所以这个竹牙刷制造的时候，这个竹材的密度应该不低于0.7啊，这个密度是它的气干密度。另外，我们也进行了这个不同水域处理这个时间对这个竹牙刷毛疏拉力影响的一个实验，一个我们是采取是35度，还有一个是100度啊。就是试验条件更苛刻，就是在水里分别以10分钟为一个时间点进行这个测试，然后取出来按照国家标准要求进行测试它的毛疏拉力。35度这个条件下处理1小时的时候，它还是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但在100度条件下处理40分钟以后，它的毛疏拉力就是降低的，就是低于了国家标准值15牛的这个要求。因为我们进行了这个一个不同循环处理对这个竹牙刷毛疏拉力的这个影响的一个实验，主要是采用70度的温水放处置2小时，然后拿出来在通风的条件下放置22小时，啊，然后做了6个循环。从实验来看，就是随着这个周循环处理这个次数的这个延长，毛疏拉力是逐渐这个降低的，但是6个循环以后还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啊，我们也开展了就是在竹青面和竹黄面进行这个植毛的一个处理，对它毛疏拉力的一个实验。啊，实验来看是竹青面这个植毛，这个竹牙刷的毛疏拉力还是比较高的，相对于竹黄面啊，提高了9.3%。啊，我们也是开展了这个竹材这个竹牙刷牙刷柄的这个连续式的异胸洗学设备，包括智能检测与分选系统，还有牙刷柄的增强处理技术的一个研究。从设备这个来看啊，就是自动化水平提高以后，啊，产品的合格率也提高20%以上，人工成本也是降低20%。啊，目前我们也是结合这个项目的这个考核要求啊，已经在安吉一家企业建立了这个日产7万件的全自动的异形竹牙刷的这个生产的一个示范线。啊，11月份我们对这个相关的技术和这个产品也进行了一个评价。总共有2项，目前也授权了发明专利1项，其中这个竹牙刷柄连续异形洗学技术，还有高性能圆竹牙刷1项技术1项生产品啊，整体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然后这个竹牙刷产品啊，今年也是被这个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啊进行了一个纳入他们的采购名单，作为政府公务接待的以竹代塑的这个绿色的一个消费品。第三方面就是我给大家交流一下，就是毛竹智能缔结定长锯切技术与装备。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同的这个以竹代塑产品，它的加工原料单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而且在原料加工这一块，基本上在这个原料单元两端都是要尽量的把竹节给避掉，啊，要避开啊，便于后期的一个加工。啊，缔结的目的主要是保证代塑竹制品生产所用原料单元的质量，还有利于后续的一个加工。啊，目前主要是缔结是在毛竹的这个截断锯切这一块，主要是靠人工来识别竹节，然后进行这个缔结的锯切，但是存在一个效率低，另外每个人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造成了这个缔结的这个差异性比较大，而且造成了一定的这个竹材资源的浪费。根据这个加工的需要，缔结的要求主要是存在8种需要缔结锯切的情况。对于这个具体的缔结，是最好是在竹节2侧20毫米左右处啊进行这个缔结的锯切，然后锯切以后的毛竹的竹段两端距离这个竹节要大于30毫米啊。这个像第一个就是这个正常的缔结是这样一种情况啊，后面就是可能大家的判断不一样，和锯节有的离竹节很短，有的离这个竹节又很长啊。
我们首先是开展了就是毛竹竹节分布规律的一个统计分析啊，我们随机选取了40株毛竹，分别在它的根部、中部和梢部，分别截取了就是长度是2.15米的竹段，然后分析它的这个竹节的分布情况。从分布来看，还是在从根部往梢部来看，它的竹节的分布还是相对来说逐渐是减少的。我们对于这个毛竹智能臂节定长聚切设备，主要是分为它的自动进料、竹节的自动检测与规避，还有自动定长聚切，分为这三个这个具体的装置和系统。从这个设备研制出来以后，进行它的应用实验来看，它的人工是大大降低了，可以降低就是原来的5个人，可以降低成1个人。另外它的加工效率，我们是按照这个聚切的这个长度啊，从原来的人工的每分钟20米，可以达到这每分钟27.4米。从它的臂节的准确率和定长的准确率来看，这个智能臂节设备可以达到98%以上，人工的这个臂节准确率这个只有77.3%，定长准确率只有92%。它的这个准确率我们主要是根据要求，就是臂节上要在竹节2次20毫米左右，以这个为它的准确率来判定的。第四个就是给大家交流一下，就基于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竹制品的自动检测技术。随着以竹代数这个倡议的深度的推进，竹制刀叉勺包括竹制牙刷这些以竹代数产品，它的市场现在也是不断的拓展，应用场景也在不断的拓展，包括这个企业加工规模，根据这个市场的拓展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我们在发现在这些以竹代数产品生产过程中，特别是在原料包括这个半成品、成品这个多个环节，还需要这个大量的人工进行这个检测去分选的，来对应它的质量进行一个控制。而且这个整体来看还是没有实现这个全自动化的，还是主要以人工半机械化为主，而且存在了很大的一个局限性。首先就是效率比较低，然后这个因为要靠个人的主观经验去判断，所以说呢工作强度还比较大的，是无法满足大规模的自动化的生产需要。而且这个人工判断它是个人经验为主，所以标准不一，造成这个检测结果还是一致性比较差，重复性比较差的，因为需要人工多，所以说它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存在这个漏检、误检的情况，所以说必须建立这个全自动化的、智能化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检测分选技术，所以我们开展了这个代数制制品，包括从它的原料、中间的半成品以及产品的一个在线的快速自动分选检测技术与设备的研究。我们主要是依托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现在我们也是这几年也购置了这个算力大专业级的多机联用的服务器的一个系统，也现在也采集了就是竹片，包括一些竹纤维，包括一些产品的从它的原料到产品一些这个特征，主要是缺陷特征的一个突击数据库，有5个，现在已经我们这个有效数据已经达到了7万个。我们主要是基于高精度的工业相机与深度学习算法相结合，开展了我们首先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在竹牙刷这个刷柄表面缺陷的一个自动化检测技术的一个研究，采用的是工业级的相机，主要是海康的，包括一些条形的光源这些一些装置，包括一些软件的采集，我们把这个竹牙刷柄的一些缺陷我们主要归为了这个8大类，有一些这个像裂纹的、硫磺的、毛刺的、霉变的，还有一些虫蛀的把它主要分成8类。我们实际上开展了这个缺陷的一个采集，包括它的一个缺陷分布和成因的一个分析通过缺陷分布，我们采用这个热力图分析发现，这个竹牙刷柄它的缺陷并非是随机分布的，而是呈现明显的空间的一个聚集性。它的主要缺陷是有3类，就一个是裂纹，第二个是外形的缺陷，包括这个缺损还有一个就是霉变这个超过总缺陷的2/3。对这个缺陷的一个产生的原因，我们进行了分析，也是归为了3大类。一个就是加工设备的缺陷主要是一些刀具的可能在长期的使用进行一个磨损，没有及时的更换，包括一些切削力的一些波动，包括钻头的一些偏差等问题导致一些加工的一个缺陷。还有一个加工工艺的缺陷，主要可能是竹材干燥可能质量可能没有把控的比较好，包括还有一些竹材存在一些内部的应力出现一些裂纹这个变形等情况。还有一个生物环境的缺陷，主要是这个仓储或者是加工生产的这个环境，包括竹材处理情况发生变化时，容易产生这个霉变或者是虫蛀带来这一些缺陷。
首先我们是自主开发了主牙刷，这个牙刷柄缺陷快速自动识别和采集系统，就原有的缺陷的这个数据的基础上，首先达到一个自动识别和这个识别和这个分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发现新的缺陷，它可以就是借助人工智能啊，它可以自动的采集再补充到原有这个数据库里。另外是也是啊，实质的主牙刷的这个缺陷的这个自动的识别分选的一个设备啊。我们目前在这个企业里进行了一个实验啊，包括我们先比如说我们先拿出200只牙刷，里面就设定了一些有缺陷的一些这个样品放进去，通过实验来看，它的整体的这个检测效率是比较高的，每分钟可以达到248只啊，漏检率只有0.4%。啊，第五个加工机具装备啊，给大家再交流一下这个竹材的机械化的采运和竹加工小微园区的模式啊。这几年啊，从国家到地方都大力提倡这个竹加工小微园区的建设啊。啊，主要是聚集竹产区的这个竹林的经营，包括竹材的采运、竹材的分阶、竹加工这三大环节，进行科学规划布局，建立竹材竹加工小微园区。它的主要目的我认为还是为了以竹代数产品的生产和这个应用，推广夯实基础。实际主要是还是为了降低成本。这个小微园区的建设，它主要目的一个是我认为是为了提高三个水平，一个是提高竹林的经营的集约化水平。第二个就是提高竹材采运的机械化水平，还有一个竹材这个原料单元初加工的一个规模化水平。提高这三个水平的目的也是为了降低三个成本，一个是竹林的管理的成本，还有一个竹材这个采运的成本，还有一个竹材初加工的成本啊。我们现在也分析过，特别是这个从毛竹从采伐到运输下山这一块的成本，目前还是在这个以竹代数产品这个原料成本里还是比较占的比例相对比较大的。对这个小微园区建园的原则啊，我认为还是要有三个，一个一是要布局在重点的竹林区，第二个要覆盖面广，也就是要覆盖到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就是竹林的这个竹林的一个区域啊。另外一个建园的一个原则还是尽量要功能完备啊，所谓功能完备，我认为就是首先要机械化水平高，第二个要初加工链链条要齐全，就是这个原料单元初加工这块不能简单的比如说只做这个碾压的竹束或者只做竹丝，最好原料单元还是这个加工链条要齐全。另外要提供社会化的服务，比如说对周边的这个其他的竹林可以进行集约化的管理和采运，包括周边的竹材啊，能有效的就是都能拉过来，它的生产能力都能给它就是进行一个分解啊。我们也提出了一套可应用可示范推广的竹材机械化采运和初加工小微园区的建设的一个基础方案啊，也在浙江的安吉和余杭这里也建了几个点啊。我们对这个小微园区就是日加工毛竹100到150吨的这个生产能力来看啊，它的竹材综合利用率可以达到90%啊，每吨毛竹这个加工成本可以降低10%啊，整个最后可以实现这个竹材加工利用的综合效益可以提高15%啊，这样就对后续的以竹代数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成本啊可以大大的降低，有利于它的一个推广啊。最后啊，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自己啊对这个以竹代数啊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些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建议和思考。这几年也是我也在借助这个在省政协这个履职的这个平台啊，在这个媒体上包括政协提案也在提出了一些关于以竹代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些提案啊，就是也有几点自己的思考。我认为这个要加快推动以竹代数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还是要提升这个产品的质量，降低成本，要丰富以竹代数产品的这个类型啊，目的是提升它的市场竞争力啊。主要我认为还是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啊。一个是要加快多元化创新体系的建设，破解以竹代数科技含量低的瓶颈，要建立这个政府搭台引导、高校院所支撑、企业创新主体还有市场需求导向的协同创新机制，要组建这个以竹代数创新平台啊。还好这个主动中心这里建立了这个国家以竹代数研究院啊，要发挥这些平台的作用，同时要持续设立科技专项，要重点开展代数竹制品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发啊，特别是在建筑建材包括家具装饰啊、园林景观交通设施等领域的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第二个就是要加快全产业链装备体系的一个建设，要破解以竹代数生产效率低的瓶颈，
啊，因为这个装备这个自动化水平的高低，包括这个生产线的延续的延续性。

定的这个水平的高低啊，也是决定了这个以租代租产品生产成本的这个高低。所以要建立租采企业、装备企业与高校院所的协同创新机制，啊，着力研制租采机械化采运与精准加工，包括这个绿色纤维、这个高效制备，还有这个租采异形洗靴、温泉检测等自动化的装备啊，提升代租竹制品的自动化、智能化和规模化生产水平，降低这个生产成本。第三个还是要加快全方位的这个标准体系的建设，破解以租代租监管检测难的瓶颈，啊，同时要加强与这个能源、交通、建筑、食品等领域标准的衔接，加快制定代租竹制品在理化、卫生、安全等方面的标准，啊，同时也要制定啊这个代租竹制品生命周期评价、碳足迹、碳减排的核算，包括这个碳标签、环境保护和绿色认证等标准体系，为以租代租这个产品的应用推广和监管提供支撑。最后一个，我认为还是要加快多部门政策体系的建设，破解以租代租应用推广难的瓶颈。在以租代租这个生产企业这一块，要加大用地、水电气、金融等生产要素的支持，加快培育一批这个龙头企业啊，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打造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应用场景，让社会民众啊要认识竹制品、了解竹制品，还要使用竹制品啊，营造这个社会上的绿色的一个消费理念。啊，同时这个也建议多部门联合出台这个扶持政策，将竹制品纳入政府、学校、医院、铁路、航空、酒店等这个优先采购目录。好，以上是我的这个发言啊，不足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0: 我姓崔，叫崔兰儿，现在已经90了。我入党已经74年了。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是为老乡。日本鬼子欺负咱们老百姓，八路军帮助咱们打中央。
1: 崔玉兰，河北省承德市乌丹县人，童年时期家境贫寒，因为战争的缘故，崔玉兰仅仅读了小学。她虽然文化不高，但是知晓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于是萌生了成为一名党员的念头。
0: 我们那地方啊，解放里走，八路军去了，老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唱那个歌《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本是老百姓来当，日本鬼子欺负咱们老百姓，八路军帮着打中央。那时候我还念小学呢，哥，跟着八路队一块宣传那共产党的事儿吧，思想有点认识，也算个积极分子。我要跟着这个部队去闯闯，到处看一看去，非去不可。那个岁数也小。反正跟着部队伺候伤兵员打饭，南下以后我就那个当了文工队员，搞宣传动员老乡，根据演点小节目什么的。
1: 入伍后，崔玉兰跟着部队参加了大大小小战役无数次，一路走来，崔玉兰不惧艰苦，不畏牺牲，事事冲锋在前，坚定地跟着党走，听党指挥。1949年，崔玉兰怀着对党的崇敬，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0: 当兵以后吧，49年这一路上吧，表现得好，那时候就支部通过了。
1: 经过党组织的考验，崔玉兰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如今再次回忆起入党时的初心，崔玉兰记忆犹新，从未忘记。
0: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根据国家的形势变化，党要求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了咱们的国家建设好吧，也是盼着国家不要有什么战争了啥的，人家都过好好生活，就是这个目的。
1: 入党后，崔玉兰积极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不畏牺牲，始终不渝跟党走，听党话。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崔玉兰跟随部队义无反顾地上了战场。
0: 我们那会儿在广州训练吧，我们就坐着那个门罐车，7天7夜到了辽宁，坐在那个阜新呢。我们这部队第一次没出国，为什么呢？我们部队是个步兵，因为那个步兵上去以后，他这个武器装备不行，老失败。后来吧，苏联派的专家教那个炮，咱这个当兵的真有决心，不会计算，结果训练了18天，到朝鲜就打胜仗了。
1: 在部队的时光里，虽然艰苦，但是崔玉兰觉得跟着党走无比的幸福。
0: 那时候天天我们走起吃饭之前就唱一首，我为谁人来打仗，为谁扛起枪，为了你，为了他，为了自己来打仗。想起那个时候真有意思。
1: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无数磨练的崔玉兰，由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强的女战士。1969年，炮兵部队的家属被组织到张家口筹办制药工厂，崔玉兰随之北上参加工作。同时她积极学习，为党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如今祖国发展得越来越好，崔玉兰无比感恩党的领导。
0: 这现在朝鲜极大发展了，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现在的人听党的话，跟党走，领导怎么样要求就怎么样做，能做到了就尽量做到。
1: 革命理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一个人生命的动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崔玉兰的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坚守着入党初心。 他对党忠心，对人民热心，敢于奉献的精神值得每一个党员学习。

0: 于书记，走。
1: 哎，走走。
2: 这条葡萄再过十天就可以采摘了，糖度那可以达到18到19，口感非常好。
3: 入稻的当天啊，是在部队的军营，我们的战友们组成了一圈，党旗挂在了墙上。我们走那边走到我的面前，啪啦啪啦我肩膀说：“你现在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兵了。”2010年，我当选为支部书记的那一天，我就走访了我们村的21户种植户。说实在话，到了晚上，我的脚、我的腰痛得受不了。但是呢，我的笔记本上记满了我们群众的期盼和希望。现在牺牲了，还是忘不了老周家的三盆葡萄，因为他儿子还没回来的时候，还有我们那几条农民修好的路，还有我们村老党员的身体。今年建党已办了5周年，我想对年轻的党员说，只要还能走，就要到园林去看看，你们年轻多走走多看看，不要让老百姓找不到党员。
4: 我是大学时候入的党，宣誓结束后，我的班主任与支部书记特意找我谈心谈话，跟我讲入了党身份就不一样了，要时刻以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规范自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服务群众。当时的我年少，似懂非懂，却深深地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成为我这一路走来的行为准则。今年拍到茶厂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记的第一句话，他对我讲，第一书记到村里不是镀金的，而是镀心的。我当时没有明白，现在开始有点懂了。驻村4个月以来，令我印象难忘的是，我为特殊的困难群众申请了公益性岗位。岗位落地那天，群众激动地告诉我，没想到他们还能够就近就业，靠自己的双手补贴家用。那一刻，我彻底读懂了班主任与支部书记的叮嘱：党员的样子，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用心用情。

0: 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让特殊群体被关注、被帮扶，让老百姓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党今年105岁了，我来村里4个月，4个月太短，我不敢说为村里的发展做了多大贡献，但我每天走村入户，就是想让老百姓的致富之路与村里的发展之路越走越远。入党那天，我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如今扎根基层，我的奋斗初心就是深耕茶厂村，办好每一件实事，让村里的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乡村全面振兴这条路刚刚启程，我会坚守初心，步履不停，一直走下去。
1: 哟，包了啥？
2: 杨书记，你这块还差一点点，我们家小孩都比你包的漂亮。
3: 那我是你就负责包，我就负责凑。
2: 要得，
3: 那我就住进来我哈。
2: 啊，等会我喊你，你要来哈。
4: 我是主动担任小区支部书记的，当时我爱人说大材小用，女儿问我爸你图啥，我说图个心里踏实。第一次组织活动，7个人里边还有3个人是物业凑数的，现在与您共享报名链接一发呀，半小时就满员。变化呢是党员一次次敲门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5: 等我一下来吧。
4: 哦，我把这纸积分等一下。这是我们志愿服务积分卡，我们每周六都会举办志愿服务活动，比如说最近举办的环境治理，居民们参与了志愿服务活动后就会到我这里来算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兑换一袋食盐、一桶酱油等等等等。你看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智慧小区的小程序，我们把志愿服务积分呢，包括我们的物业服务还有我们的便民服务等等，都融合到这个小程序里边了，今后就不用再手动计分了，居民们的各类生活需求也都可以在这里实现了。今年是建党105周年，105年了，
6: 党从50多人到超过1亿人，
4: 我这小区才1700多户，但道理一样，把身边人服务好就是对党最好的生日祝福。
7: 只要还能走，就要到院里面去看看。
0: 我会坚守初心，步履不停，一直走下去。
4: 把身边人服务好，就是对党最好的生日祝福。

0: 王文秀。
1: 哎，
0: 我是李克，县里派我到板村参加扶贫工作，特来向你报道。
1: 你好，你好，欢迎加入板尼村乡村振兴地表最强战队。

0: 前后响。
1: 没事没事，我先上。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
2: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工作队的新队友李贺同学。
3: 欢迎欢迎，张东升
4: 你好，
5: 李建中
4: 你好，
5: 不然的地方那好久
6: 你反该，我要洗脑了，反就你反修啊你。
7: 哦，书记，
2: 廖书记，这是我们新来的队员李贺。
6: 好，文姐，文姐来，
5: 痛痛痛痛痛，
4: 手痛真大啊！
6: 这几个烂菜和我闹了半天了，现在第一书记来了，你们先去闹了。
8: 我就是去，把那丫头，我们为什么没得？
0: 高中读高中呢？可以免交学费。
2: 刘大哥，
0: 还有那个
2: 三枪你交了脑皮包，好意思哦。
8: 对，你们几个讲，我和何地宝还有我来，有没得了？
0: 减免学费，
8: 你们跟他样？
2: 哎，这里面给我们分了一些马铃薯，让大家帮到搬一下，对不对？
0: 对。
6: 哎，帮你查，帮你查啊。收收收！
0: 申请不超过8000块钱的那个国家助学金。
8: 我的小书记，
0: 在国家那么
8: 好，把马来西亚的叫好没？
0: 我们
2: 的
0: 各位父老，
8: 那也算我一个吧。
2: 好，
0: 我们的孩子读书。
9: 这谁的房子？这是村民的房子，借住在这儿。
10: 你就背了个双肩包来附近，
11: 你可不够了。

0: 路面硬化了，太阳能路灯也都立起来了，我来晚了，这张差不多都打完了呀。
1: 没打完，还有几个贫困堡垒攻打不利。
2: 有你忙的呢，帅哥。
0: 你们来得早，打仗辛苦了，剩下这几个堡垒交给我，让我也打几场硬仗给我老爸看看。
3: 你老爸什么情况啊？
0: 我老爸28岁当的科长，他认为我35岁之前当上副科长的可能性都不大。
4: 说实话，你别管双肩包就来扶贫，我觉得你不像是来努力工作争取提拔的样子。
0: 我可以抽空回家换衣服，我妈说我帮扶贫困户，她帮扶我洗衣服，我妈这是为了让我全心全意尽快成长，所以剩下的贫困户我包了。
3: 你包什么包啊？你又不是包工头。你现在是脱贫攻坚地表最强战队队员，必须要学会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是。
3: 明天早上你骑车带我和廖书记去这儿。
0: 搬桶能。
5: 喝了不少啊，酒量不低于8两，度数不低于52度。
6: 没有，我讲好的度数，而且最多哎。

0: 生要肯定嫁妆你。
1: 燕姐，你没得送两个娃仔去学校，你累，娃仔累，妈也累呀、啊。正常的安息房修得那么亮，我都想去住。从山上搬下来嘛，得没得？
2: 不得。
0: 来，送给你。
3: 大伯，大伯你别走，和两个书记好好谈谈。我骑摩托车送两个孩子去上学。
4: 滚！
3: 我说什么了？老人家发这么大的火，
1: 你们要记得，在印象面前，摩托车三个字讲不得。
0: 为什么？
1: 前几年印象的儿子儿媳妇，骑摩托车从广东回来过年，碰到大雪路上结冰，摩托车顺了个转转，就摔到山脚下去了。人都消没见过了。
5: 你不是说他儿子儿媳是出了车祸吗？
1: 摩托车也是车呀、
6: 啊。喂，进来房间了，我们用安安打电话都压过了，第一包不是滚了好像啊，第一包是用来啃的顶，说你认为只要啃个房间，就被身为外界的家伙，少点不是白了，你认为？
1: 这个烂仔是身为人脑。我先为哥解决一下，你们也为哥了，得没得？
5: 不得，我们要去班叔叔家等他回来。我到今天才知道他们家的实情，我现在心里很不好受。
1: 这样难过的事情，讲给你听，把你难过。
5: 我到现在才知道，我才真的是很难过。
1: 我把摩托车骑到新威威，以后不要再给印象看到摩托车了。

0: 要不是扶贫，我都想不到还会有人住这样的房子。
1: 每一个贫困户的老屋里都有一个沉重的故事。我刚知道他儿子儿媳的事情，心里很不好受。
2: 老廖书记就最不喜欢来这儿了，每次一说到这儿来，他就找个借口走了。

0: 妈，我也是买不起。以前从贵州来那个木房子，来我们这里贩卖木头，我把他赶出，这被妈帮他拖木头。后来妈去了，那木房子要宰了他吃马油。我看这匹马好可怜，工钱就不要了，把马牵了回家，给他养好了伤。现在劝告这匹马帮我下地干活，接送孙子去学校。我老了，走不得了。
1: 走不得就搬到山下去，不种地了。你可以重操旧业，给去当印匠，得不得？
0: 印搬得，地搬不得呀。
1: 古土难立，我懂得。小时候我们家连饭都吃不饱，我爸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带了我们一家人搬到了田阳，租了一片山地种芒果，生活慢慢改善，还供我读了大学。就算是为了两个小孙子，你也要下决心搬下山，得不得？
0: 两个孙子长大了，他们会自己下山，我走不得。先人在山上，儿子儿媳也都在山上，我可不得呀。

0: 老黄，请你看一下。
1: 哦，你填完了。
0: 啊。
1: 看看。你就是这几个数据，你需要再核实一下。如果这几个数据核实无误的话，就可以上报了。
0: 好的，好的，好。好，你到我这来看看。这个是今年最新的这个脱贫指标，我现在在主项核对，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哦，这个很重要。
0: 对，
1: 那你把不同的地方整理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学习。
0: 行，我尽快。
1: 好，我看看你的。

0: 你说哪边？中国最新的表现，立即是哪边？涛儿，我冒昧问您一个问题。
1: 说。
0: 你家以前真的买不起马？你家真的因为贫穷才移民到了田阳？你是不是编了一些故事讲给贫困户听，这样可以拉近和他们的感情距离？
1: 我要是告诉你我小学六年级才知道包子是什么样子，上中学才知道牛奶是白色的，你信吗？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过去的生活经历是你现在工作的内生动力？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吧。 登山队员身上都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后面的人。像我这种在农村长大的人，这种感受特别深刻。我身上也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我拽着我，我也一定要连着拽着身后的人。可实际离开农村的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村里剩下的就是些妇女。
2: 八颗牙齿的老人和留守儿童，你身上一根绳子拽得动三八六要不对吗？拽
1: 得动，拽不动，我尽力去做，改变总会有的。积小成大，每年外出打工的人都会回来，村里的任何一点改变都会让他们感动，这种感动也会积小成大，慢慢的，就会有人回来。
0: 你是理想主义者。
1: 可事实上，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因为农村已经不是他们记忆中的样子了。过去村里地少人多，可现在很多田土没人种，土地没人经营，几年下来就荒了。冬闲的时候，村里最热闹的日子，就是来了要八字的外村人。热闹一天。 又是无边无际的寂静。这是乡村现在的样子，但不是乡村应该有的样子。

南桥，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沃土，更是一片被绿色覆盖的生态宝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长着神奇而又充满生机的树种麻栎，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他们历经千年风雨，见证了南桥的变迁与发展，如今更与食用菌共舞，谱写着生态与经济齐飞的和谐乐章。麻栎又称橡树和柞树，这种古老的树种早在1500年前便与南桥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神奇的麻栎不仅是一片生态的绿洲，更是一处经济的宝藏。麻栎具有五大优势：一是适应性强，能忍耐干旱瘠薄立地条件，有效破解了安山岩等石质荒山绿化难题；二是菌根固氮，能够自给自足，对生态调节与平衡作用较强；三是生长迅速，生物产量高，有效缩短森林经营培育周期；四是萌芽根孽，能反复巧采更新，实现一朝成林百年受益；五是用途广泛，可提供木料、燃料、饲料、肥料和其他林副产品，是生态与社会经济结合最紧密的树种。

麻栗的经济价值极高，长期以来其树干用于烧制高端木炭，制作家具，建造房屋，果实可食用或加工成食品，叶子则可放养做蚕。麻栗具有强大的生态功能，它们能够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为南桥区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为了更好地利用麻栗资源，南桥区开始对传统的麻栗进行创新研究，自主创新出的麻栗育苗造林技术，麻栗碳用林短轮伐期经营模式，将使麻栗经营周期由常规用材林的50至70年缩短到5年左右。通过创新驱动和高标准建设，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全区造林面积已经达到了35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麻栗人工林基地。未来几年内将建成38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进一步提升麻栗的规模。神奇的麻栗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麻栗之韵，菌香四溢，麻栗与食用菌似乎是一对天生的搭档。研究数据显示，麻栗的木质结构坚硬，木质素含量高，附在菌丝生长的营养丰富，持久性强，有利于香菇、木耳等各类木辅菌菌丝的穿透和生长。其保水性能良好，能够维持培养基内的湿度稳定，为食用菌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麻栗菌棒中的食用菌钙和锌元素含量是普通菌棒的3至5倍，出菇茬数比普通菌棒多了一茬，产出的香菇菇形饱满，菌肉结实，菌钙厚重，香味绵长，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全区每年可采伐麻栗林面积50000亩，最大可供年产食用菌棒3亿磅，食用菌鲜品30万吨。下一步，南桥区将进一步整合资源要素，按照高质量规划、高站位推进、高标准建设的要求，探索发展麻栗资源加食用菌加 N 新模式，构建麻栗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切实把麻栗产业作为实现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的先导产业、示范产业来抓，不断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南桥麻栗是生态的绿洲，更是林下的珍馐，让我们共同走进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感受麻栗的生态之韵，品味食用菌的美味与健康。

甜瓜，又称香瓜，味甘如蜜，香气浓郁，清脆爽口。它的果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苹果酸、维生素、胡萝卜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鲜食有生津止渴、清热驱暑等功效。

0: 挺好，很甜、啊。
1: 这很好吃，又脆又甜。
2: 也就脆比较清甜，
3: 很甜，很爽口。
4: 甜瓜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近年来，广西的大棚甜瓜、西瓜等瓜果种植面积达300万亩。甜瓜价格的水涨船高，为当地的瓜农带来了十足的经济效益。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种植甜瓜的行列。但是每年甜瓜开花作果的季节却是瓜农们最发愁的时候，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我们的帮小妹桑宇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海市。
5: 您是张大哥吗？
6: 哎，你好你好，我是。
5: 你好，我是帮小妹桑宇。您这是干啥呀？
6: 我在授粉。
5: 授粉
6: 啊，是哈密瓜授粉。
5: 那这个怎么授粉呢？您教教我。
6: 这个就是拿这个发芯来授，嗯。要经营啊，你不经营，那个是这个瓜，很容易产生畸形啊。
5: 哦，嗯，就是关键点就是得给它仔细的涂抹均匀了。
6: 啊，是这里面的发芯呢。
5: 嗯，要不然这个果就长不好了。
6: 啊，是。这个雄花它的粉量太少。好像这个一点点，
5: 就一点点
6: 啊, 啊，是是，有时候还要两个雄花配一个雌方才行。
5: 哇，那这样确实是有点费劲了。那您这是有多少亩地呀、啊？
6: 大概是20亩地吧。
5: 20亩地，
6: 嗯，
5: 那得需要多少人、啊？
6: 差不多30个人才行。
5: 需要多长时间呢？多少天呢？就是把这个整个授粉期全部授完。
6: 哦、整片瓜授粉的话，大概它授粉是需要。5到7天左右，
5: 就是一个人的话，你一天的人工成本得多少钱？
6: 嗯，一天工人大概是120块钱，一天。
5: 一天120块
6: 啊，是一个人。
5: 那您20亩地，那得是20000多块钱啊。
6: 要的，要的。有时候人工也难找，家里面的那亲戚朋友都拉过来了，那个兄弟全都拉过来授粉了，授到中午。这个大棚那个是气温又高，很多没有到大棚里面做过工的工人都顶不住，气温太高了。啊、嗯，是中暑的也有啊。
5: 你气温最高的时候能有多少度啊？这棚里头？
6: 嗯，天气好的话，气温高的话有42、43度啊。
5: 那么高啊？
6: 是。
5: 那岂不是进来没一会儿就得汗流浃背的了？
4: 离开张大哥的甜瓜棚，方小妹又走访了几个农户。他们也都在为人工授粉的问题而烦恼。
5: 大姐，您在人工授粉啊？
7: 是啊。
5: 而且我看您这个棚里头，怎么光您自己一个人在这儿授粉？
7: 现在工人难请呢，大家都是这样忙，请不到工人呢。
5: 没请到工人
7: 啊？
5: 嗯。那你这个 就靠你自己，这能授得过来吗？
7: 没啊，授多少就多少呗。
5: 那你一般是什么时间来授呢？
7: 一般就是早上5点呢、啊。到11点左右，
5: 嗯，就早上早起一点，
7: 嗯，
5: 但是到11点左右，那下午再收吗？
7: 不能收了，收，不会结果了。
5: 不会结果，为啥呀？
7: 就没有这个花粉就过期了呗。
4: 甜瓜花期短，开花授粉总共也就大约1周的时间，并且只有每天上午8点至11点为甜瓜的最佳授粉期。一旦过了这段时间，花粉活性降低，容易造成授粉失败或者畸形瓜。
5: 听着您这样讲，我都心里头可着急了。你这个在授粉期，您这样一个人自己一点一点的这样授粉，这干不完可咋整？
4: 看到大姐一个人在大棚里忙碌，方小妹主动帮起忙来。为了赶花期，俩人一直忙到中午才收工。这也让桑宇着实体验了一把在南方大棚里干活到底有多热。
5: 啊，这在大棚里头干活真的是太有考验性了。你看，我就在棚里头授粉授了这么一小会儿，这已经是全身都湿透了，你看全都是汗。但是我们的农户呢，他们往往在里面一待呀、啊、就要待半天，可想而知他们是有多么的辛苦。既然人工授粉这么的麻烦又这么辛苦，那为什么我们不选用蜜蜂授粉呢？这个问题我还真问过农户们，可是他们跟我说他们也尝试过，但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农户们用人工授粉不但费时费力，而且请人难，成本高。而帮小妹提出的蜜蜂授粉，他们又说行不通。那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技术可以帮助他们解决授粉难的问题呢？为了寻求答案，帮小妹来到了广西农科院，见到了洪日新洪老师。
5: 洪老师是这样，我这趟来找您呢，是因为我看这个农户们他们做这个人工授粉啊特别的费劲，所以呢我就特地来请教，就想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他们这个问题。
6: 有啊
5: 有啊，
6: 嗯，现在就是用这个蜜蜂授粉就能够解决了这个授粉的问题了。
5: 蜜蜂授粉吗？
6: 对。
5: 哎，可是这个蜜蜂授粉我问过农户们，
6: 嗯，
5: 他们说不行呢。
6: 哦，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在我们这里啊，之前啊，这个蜜蜂授粉，啊，有一定的弊端啊。一个就是温度的问题，
4: 在广西一带雨水比较多，而当地为了防虫避雨，多采用棚式栽培，这样一来，使原本就高温高湿的环境变得更加严重。一般在甜瓜授粉期，棚内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这样的环境下，棚式甜瓜应用蜜蜂授粉很难实现。为了解决西瓜甜瓜授粉的难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和养蜂指导站通过多次的对比试验，最终在众多的传粉昆虫中选择了当地的土蜂种中华蜜蜂。由于当地的中华蜜蜂适应了广西高温高湿的环境，不但取材方便，而且相较于其他蜂种来说比较耐高温，访花积极性也比较高。
6: 我们当地的中华蜜蜂虽然个头比较小，但是比较耐高温啊，再加上我们采取了这个蜂箱的改造，还有放蜂模式的那个完善，终于让这个蜜蜂啊适应大棚的这个环境。
5: 但是这个蜂箱为什么是在外头啊？
6: 哦，这个蜜蜂在里面完成授粉之后啊，我们就把这个蜂箱搬到棚外面，给它采集外面的棚外的外面的蜜源。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5: 嗯，
6: 你知道为什么蜜蜂要出去采蜜吗？
5: 这个我还真是不太很清楚。愿闻其详，您说。
6: 这个蜂群呢，它其实也是要养家糊口的，但是如果这个花园植物小的情况下，付出多，回报小，他也不愿意干活。所以大棚里面呢，我们必须哄骗这个蜜蜂，去完成这个访花授粉。
5: 那怎么哄骗呢？
6: 这个啊，我就跟你推荐一个人，他就是北海的种瓜达人冯飞勇。
4: 冯辉友是广西北海市银海区平阳村人。1982年，他引进了北海市第一批无籽西瓜，并大面积种植，获得成功，人送称号“西瓜大王”。
0: 称西瓜大王以后呢，全国各地的客户啊、客商也慢慢都过来了，因为北海地区有这个资源，也有这个人家已经称王，有人过来问，问起这个问题以后呢，就。一两年以后，到了93年以后吧，全国各地就开始有无籽瓜，有籽瓜无籽瓜就多了。
4: 随着全国各地无籽西瓜的种植越来越多，市场慢慢趋于饱和。好在冯辉友早有准备，
0: 因为那个市场上已经很多很多西瓜在种了，那个发展也很快了。那个甜瓜当时就我们叫洋香瓜嘛，是吧？当时那个市场也其实还没有。
4: 2010年，冯辉友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乡亲们发展大棚甜瓜。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平阳镇成了名副其实的甜瓜镇。随着甜瓜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冯辉友引进的甜瓜品种也在逐渐增多。就在冯辉友查看植株长势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一株甜瓜长势良好，瓜形漂亮，并且单果重2到2.5千克，果皮金黄色，有网纹，果肉橙黄色，肉质脆，味甜，适宜在广西、广东、云南、浙江等地区种植。
0: 东莞那边、越南、老挝、柬埔寨那边有多少我都要。
4: 为了保证品种本身的优良品质， 冯辉友根据自己多年的西瓜、甜瓜种植经验，总结出了一套甜瓜种植技术，并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他本人也获得了北海市技术种植大王、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系统十佳农民专家等众多荣誉称号。
0: 因为当时他们种那个甜瓜的技术都是空白的，真的是空白的，所以我就教他们怎么种。
4: 冯辉友除了手把手传授农户种植经验外，还经常对广大农户进行免费的技术培训。多年来，他累计培训农户3000多人。作为种瓜达人，冯辉友也是甜瓜种植大户。和众多种植户一样，为了保证甜瓜品质，他也是采用人工授粉。但故宫难、生产成本高的问题同样困扰着他。
8: 我以前的大

0: 研发一亩地，如果人工授粉的话，大约需要成人工费大约是600块钱。
1: 为了解决甜瓜授粉难的问题，崩辉友在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把自己的甜瓜棚作为蜜蜂授粉试验基地，在北海成功地把蜜蜂授粉应用到了甜瓜大棚里。
0: 现在的每一亩大棚的哈密瓜蜜蜂授粉应该在50块左右。如果现在那个蜜蜂授粉的奇形瓜少了，每一亩增产应该在600斤左右，接本增收应该1500块钱左右。
2: 这些是蜜蜂授粉的吗？
3: 是啊，我瓜全部都是蜜蜂授粉，你看它长得还蛮美的，对吧？
2: 对，这瓜特别漂亮，而且就是大小个头都很均匀啊。
3: 都一样，
2: 对
3: 呀。
2: 但我听洪老师跟我讲啊，这个蜜蜂授粉呢，它有很多的门道，说是好像还有得哄骗蜜蜂来授粉，然后还有这个蜂箱设计啊，都有可多的学问在里头呢。您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3: 是啊，那个其实蜜蜂授粉真的有很多门道，你不是叫帮农民解决问题过来了吗？叫他们过来，我跟他们讲解一下就明白了。
2: 哦，您是说让我们一块来讲？
3: 对。
2: 好，那我现在就去。
1: 为了解决瓜农们甜瓜授粉的难题，让大家都学会蜜蜂授粉的具体方法，方小妹带大家来到了冯辉友的甜瓜大棚。不料大家一到冯辉友的大棚，就先被这里的甜瓜吸引了。
4: 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一颗空颗的。
5: 好漂亮，六瓜，形状漂亮，
6: 瓜好大，
2: 瓜大哈，
6: 又漂亮。
1: 冯辉友的瓜形之所以长得漂亮，让大家赞不绝口，因为他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蜜蜂授粉技术。而这套技术的第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及时请帮手。
4: 及时请帮手，
3: 帮手
4: 是需要请工人了是吗？
3: 没有，这个就是那第一个帮手就是蜜蜂，我看一下这些蜜蜂就是帮手了。你们知道什么时候放蜂进去了没有？
5: 是不是跟我们人工授粉的差不多呢？
2: 是吗？
0: 也不对，
2: 不对啊。
0: 那个及时应该是在那个哈密瓜第一朵初花开的前3天就把蜜蜂放进去，这叫及时。等蜜蜂适应2-3天，它就开始帮我们做工，帮我们授粉的。
1: 冯老师总结的及时请帮手，其实就是在甜瓜第一朵雌花开放前3天把蜜蜂放进甜瓜大棚里，让蜜蜂提前适应棚内环境。这里用到的蜜蜂就是在当地蜂农处购买的中华蜜蜂。
2: 第二个关键词大家看好了啊，
0: 看好了，
2: 帮手来了，住哪里？
0: 大棚里面我还放有那个蜜蜂，这里面帮我授粉，我还是领你们去看一下吧。
4: 好好
2: 好，咱们一块儿去实地看一看啊，这个蜜蜂是怎么来授粉的。
0: 刚才我领你过来的时候，你看见我的蜂箱放在这里，你们看出来有什么问题了？还有什么
2: 门道？
0: 门道了没有？
2: 有看出来吗？
5: 好像我是看到你们都封在通道上，好像也在这个棚的中间，对不对？
0: 这个就对了，因为我们封的时候一般在放在那个通道上，放的时候一定要晚上放，如果是白天放的话，它会见那个薄膜啊，也就跟那个外面一样，它会装棚，是很多蜜蜂的，这个就在封在那个棚的中间的位置，你说的就对了。
2: 嗯，其他的呢？你们有没有观察到什么呀，大姐？有吗？
6: 没看到什么呀？
2: 暂时还没有哈。好，那接下来听我们冯老师来讲一讲。
0: 晚上把它放下来的时候，一般那个我要垫个缸，垫个那个3到50公分。为什么呢？你3到50公分，第一个它防止那个蚂蚁、蟾蜍，那个其他动物晚上过来偷吃那个蜂糖。和那个蜂蜜蜂，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个3到50公分高的地方。
1: 帮手来了住哪里，是指蜂箱放置的位置，一般将蜂箱放在大棚过道的中间，离地面30到50厘米的地方。另外注意， 一定要在晚上放蜂箱。
2: 对于这个蜂箱怎么放，什么时间放，都清楚了哈。
4: 清楚了，
2: 清楚了。好，那接下来就到我们第三个关键词的内容了。第三个关键词啊，特别有意思啊，我说出来之后大家先猜一猜，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是指什么啊。第三个关键词叫工资加福利。哎，有点意思了吧？
4: 是要给蜜蜂付工资吧？
2: 给蜜蜂付工资，付人民币是吗？大家现在已经有一点方向了哈，知道是肯定要付给蜜蜂什么东西，对吧？但是具体付的是啥呢？真的是付人民币吗？
3: 哎，不，没有，大家这样，你看，大家过来看一下啊，不是发给人民币，哎，你们看了，文件里面有一个东西，先装那个糖浆给他吃的。
1: 为了在蜜源不足时给蜜蜂补饲，每个蜂箱都会有一个饲喂器。因为蜜蜂刚放进大棚时，大棚里蜜源不足，要给蜜蜂饲喂糖水。而冯老师为了让大家记住这个关键点，就给大家将饲喂过程完整地演示了一遍。
3: 半斤白糖，一斤开水，这是这个东西哈，凉开水，好，就把它，你看那个蜜蜂都马上过来了。
2: 这是要给它喝是吗？
3: 过它就给它喝，它就。帮我们干活了。
4: 哎，我就想问一下，里面这个怎么放有一块海绵呢？
3: 蜜蜂吸水的时候，它就爬在里面，就防止它淹死。最后我们就把那个十几朵的那雄花，放到里面去，就吸引它。
7: 为什么要放这个雄花进去？
3: 因为那个雄花你看到没有？它拌在那个糖里面，它有一个香味。你看一下，那个蜜蜂马上过来了，它就骗它过来，帮我们的大棚里面授粉。
1: 大棚甜瓜蜜源相对于野外来说蜜源少，而蜜蜂出去采蜜发现收入太少，它下次就不会再去了。而用加了甜瓜雄花花粉的糖水来饲喂蜜蜂，一来是为了让蜜蜂的付出获得应有的报酬，二来也是让蜜蜂习惯甜瓜花的味道，下次更积极地去为甜瓜花授粉。
2: 那这个就是工资的部分了啊，可是咱们这个关键词啊是工资加福利，对不对？
4: 对。
2: 那工资部分讲了，那福利是啥呢？
3: 那福利就这样的，我们把那个蜂放进放进来的时候，就晚上也好，早上也好，就加一点的1%的盐水，就放进来。
4: 这个碗。
2: 这个碗。
3: 我们就倒进去，放进肚就行了。就放在那个。放那个蜂箱那个门口的50公分的地方差不多就行了。
1: 为了让蜜蜂更好地完成授粉工作，冯老师除了用糖水饲喂蜜蜂外，还要用1%的淡盐水为蜜蜂补充消耗的体力。盐水要放在距蜂箱门口50厘米的地方，这也是冯辉友经过仔细观察和多次试验得出的最佳距离。其实不光是蜜蜂的吃喝有严格要求，就连用蜜蜂授粉的大棚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2: 好，这就是第四个关键词啊，规章制度。
4: 蜜蜂授粉还需要规章制度，搞得那
2: 么严
4: 格
2: 是吧？
4: 对对对，
2: 这就得向那个冯老师您来回答了。
3: 那个我们蜜蜂跟谁干活啊？
4: 我们啊。
7: 跟我们干活的，
3: 跟你们干活的。我们蜜蜂的时候，放蜜蜂的时候，就那个一个星期是禁止打农药的。
2: 哎，这等于说这个规章制度不是针对蜜蜂的，是针对使用蜜蜂授粉的大家伙，是吗？
4: 其实就是我们
3: 约束他们，就
4: 规定我们的，不是规定蜜蜂的。
2: 为啥不能打农药呢？
3: 因为蜜蜂喜欢打农药的，对吧？如果你打农药，闻到那个农药味道，它就不出来跟我们干活的。
4: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打农药？是要等这个蜜蜂撤走，还是什么时候？
3: 等那个蜜蜂撤走以后才能打农药的。
1: 规章制度是指用蜜蜂授粉，在放蜜蜂前的一周和蜜蜂授粉期间，大棚内禁止使用任何农药。
2: 好，最后一个关键词，双开门。
5: 什么叫双开门啊？我们不知道哦。
3: 那个蜂箱两头开门叫双开门。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是一个门，外面那个才是两个门的。为什么两个门呢？ 因为好像两个门我们放在外面那边那个门口这里，等一下我们去看它那个，如果温度高了那个风会跑到外面去，温度合适了它就跑在里面帮我们
2: 消防。那咱赶紧去看看吧。
3: 啊，等我们讲。
2: 对，
3: 看看。
1: 广西北海的甜瓜大棚分为密闭式大棚、半开放式大棚。密闭式大棚一般通风不良，所以中午前后棚内温度逐渐升高，不利于蜜蜂授粉。而冯老师所说的双开门，正是针对温度较高的夏秋季节和密闭式大棚设计的一种蜂箱。双开门蜂箱就是在蜂箱两端各有一个出入口，温度高时将双开门蜂箱放置在大棚外的两头，蜂箱一侧与棚内相连，温度较低的早上打开内侧门，蜜蜂就会飞进大棚里为甜瓜授粉。到了中午前后，棚内温度逐渐升高时，打开外侧门，蜜蜂就会飞到棚外较为凉快的地方自由活动。这样一来，既能完成大棚甜瓜的授粉工作，又能大大降低蜜蜂因无法适应高温高湿的棚内环境而造成的死亡几率。
3: 这个就是他刚才说的我们的双开门蜂箱，你们看一下呢。
2: 嗯，
3: 这边有一个门是吧？那个
2: 就这个是吧？
3: 啊，那个蜂箱门口的话，可以进来的。这里也有一个口，你看见没有？
2: 一样的哈，大家看
3: 一
2: 看，大家
3: 看
2: 一看，
3: 是吧？
2: 嗯。
5: 为什么把那箱封在外面呢？
3: 七点、八点、九点、十点钟授粉的时候，那个蜜蜂我们可以关进这里，那个蜜蜂就在里面授粉，对吧？过了十点钟以后，温度高了。我们就打开那个蜂箱门，给那个蜜蜂。
2: 哎，你看又出来的了。
3: 要跑出来，透透气，对吧？凉快一下，它就。
4: 你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下班了，
3: 就
4: 给他们出去一下，是吧？
3: 撩打撩打一下，他们就明天就继续跟我们干活了。
1: 蜜蜂授粉技术确实解决了甜瓜授粉期间人工紧缺的问题，然而甜瓜授粉期也就短短几天时间。授粉期结束后，蜜蜂又该怎么合理安排呢？
8: 五天授粉，六天就结束了，又再转另外一个场地。第一个场地完了，第二个场地它就适应了，一放进去就行了。再是连续的五六次都没有问题了，一放打开马上采粉，马上授粉，像这个就是能授三亩。是啊，连续使用三四次都没问题。是啊，就像将近三四次的话都有十几亩了，就是这个蜂箱。
1: 为了降低蜜蜂授粉的成本，在养蜂指导站的指导下，蜜蜂授粉结束后可进行区间调度或跨地区调度进行再利用。一般一箱三皮的蜜蜂需要450元左右，一箱蜂一次可以授三亩地，授完后可以再转场两次，也就是总共授9亩地。这样算下来，每亩地用蜜蜂授粉的成本大约是50元。这样一来，不仅降低了农户蜜蜂授粉的成本，还解决了甜瓜等作物授粉难的问题，让农户收获了更加绿色的农产品。
9: 广西这个蜜蜂授粉技术啊，是专门针对这个高温高湿条件下啊进行研发的，它除了在北海可以推广。啊，同时呢，可以在全国这个高温高湿的这个地区啊推广啊，类似这个整个华南地区啊，这个蜜蜂授粉技术呢，完全可以代替这个人工啊，它这个效率大幅的提高，这个成本呢降低到十分之一，还会提高这个瓜果的品质啊，提高这个商品率，这个推广价值非常高。
1: 蜜蜂授粉技术的诞生，对广西甜瓜产业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意义重大的。也正是由于像冯辉友这样的科技二传手的推广，才使得这项技术成功落地。但新技术的推广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碍。不信，您瞧下边这两位。
3: 你那个蜜蜂用的怎么样了？
2: 你怎么还在人工授粉啊？
10: 没办法啊，听完冯友记。黄老师选购我马上要搬进来了。
2: 那搬进来蜜蜂呢？
10: 我老婆要搬出去了。
2: 为啥搬出去啊？
10: 她不相信呗。
2: 不相信？
10: 嗯，
2: 这有啥不相信的呀？您爱人在哪儿啊？我得去跟她聊一聊。
10: 在那边
2: 啊。大姐，大姐， 大哥都已经把这个蜜蜂带回来了，您为啥不让用呢？
11: 我没承担呗。
0: 他就不相信。
2: 哦，不相信啊？这有啥不相信的？我跟您说，冯老师那儿啊都已经实验过了，而且他那儿都已经就是好多瓜都是通过这个蜜蜂授粉的，而且人家那个瓜结的可好了，你放心用就行了。
0: 这个没，那蜜蜂授粉应该没有问题的。好，你就相信你老公一些吧。到时候如果这个棚的瓜那个产量啊，收不成产量啊，产值啊，我都包你了，放心用就行了。这个反正到时候我保证赔给你。
2: 你看冯老师都下保证了，您这回放心用行不行？
11: 行。
1: 为了让农户们放心地使用蜜蜂授粉，冯辉友和帮小妹为他们做了大半天工作。等到另一个农户张大哥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4: 冯老师，你看这么多死蜂在这里了。
2: 还真的好多死蜂啊，这咋回事啊？
0: 你今天晚上昨天晚上放下来了是吧？
4: 我回来我就放进去了。
0: 哦，这个就不对了，应该晚上放。另外你放的时候你正好呢，一个东西应该我们三个人就不是说放在中间了吗？你就放在那个头，你看那头那一飞的时候它就撞完了，它就死在里面了。
4: 哎呀，就是啊，我一天听过以后我回来那个是什么都忘记了，一高兴就把它放这里了，那个是忽略了很多细节的问题了。
2: 一回来听课回来就把这个蜂放上了。
4: 是该怎么办呢？
0: 赶紧把那个蜂放到桶的中间里面吧。这里就行了，中间了，
4: 这里可以了啊。
0: 这个可以了，没问题了。
2: 这就可以了。
4: 这个头门，这个
0: 头门在这边，它这个沟里面就对齐是吧？他今天是晚上嘛，他明天就飞的时候，这几只飞他没有东西挡住他了，我帮你检查一下啊。
2: 检查一下保险。
4: 好。叮叮
0: 叮。哎，上课的时候不是说放蜜蜂进来的时候要给工资和福利，他才跟你干活的吧？
2: 哪儿去了？
4: 我一下子忽略了这个事情，那先等一下我给他补上吧。
0: 你马上等一下，马上给他补上来哈。
4: 好，
2: 得马上补，你不能光压榨人家干活不给工资福利啊。
0: 上课说的哈，
4: 好，
0: 马上要工资福利，放水等于放糖给你哈。
4: 好，
0: 明天就帮你干活了。
4: 好的，
0: 有问题就打电话哈。
4: 谢谢我，谢谢啊，谢谢冯老师，这么黑。
1: 要说这冯老师人是真不错，不但负责讲授技术，还要追踪这技术的掌握和使用情况，甚至还要不惜代价为农户来保本。农户有了技术保障，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学习机会。这不，这两位瓜农又有问题要请教冯老师。
12: 我叫林怀辉，之前的话呢，我是做那个房地产经纪人，经过多年的努力打拼，也攒下了不少的积蓄。
1: 2013年，林怀辉有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经过一番考察后，发现家乡的甜瓜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当地的一项特色产业。于是，在和妻子商量后，林怀辉就回家承包了50亩地。种起了大棚甜瓜。
12: 之前也没有接触过农业，更不懂得种植的技术，以为自己有成本有本钱，花钱去请一些专业的工人来帮忙管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现实呢，却给了我当头一棒。
1: 高昂的人工成本和设施成本，再加上工人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导致甜瓜的品质和产量都上不去。结果林怀辉是种了几年赔了几年。
12: 考虑到自己在外面打拼多年也算是风风光光，回到家里面别人也是把我当成了大老板，所以呢我也一直呢也不愿意低头去向其他的农户请教。
1: 可是今年又到了做瓜的关键期，眼看着大棚里的甜瓜大小不一，林怀辉再也坐不住了。
12: 积累这么多年的金钱啊，各方面都要付之东流了，想到这里也自己也挺心酸的，所以呢也想请冯老师到我那个大棚那里现场指导一下。
13: 这里这边来，
12: 来，有高有低，这个又超小的了。
3: 啊、你看一眼就看出来了。
12: 王老师，你看那个我这片的瓜已经到了这个定瓜留瓜的时间了，就是说应该怎么留，你给我说一下，讲一下。
2: 就是方老师，咱给啊林大哥在这儿呢现场说的给他明明白白的，让他完全清楚。
3: 好的，你看一下你的瓜，现在已经授粉已经差不多几天，有30个瓜了，
12: 对
3: 吧？
12: 对对。
3: 你看一下，你这条瓜大概我看了一下，大约总共是30张的叶子。按照你这株瓜的话，13到15、16张嘛，就这个结尾吧。
1: 根据冯老师所讲，授粉时在主腕的13到16结尾之间，选留3个侧腕进行授粉。待甜瓜做瓜后，从中选择长势健壮、果形漂亮的进行定瓜。
3: 它这个瓜种的时候长也不整齐，这个它留瓜的时候它不怎么注意了。这个瓜就它留了第二节瓜，你看一下，这样长了它就齐形了，你看见没有？好呢，是吧？问题在这里呢，它第二节、一般我们是留第一节吧呢。它第二节了，对，它留得不合理。
1: 侧腕的第一节位往往是最强壮的，坐果率也是最高的，因此留瓜最好留在侧腕的第一节位，每个侧腕做一个瓜。
12: 那冯老师，如果要像他这种情况，有14张、15张、16张的这三个节位的瓜，它都长势挺好的，这种的话要留哪个呢？
3: 按照经验还是那个瓜的生长情况，应该留15还是16的。
1: 授粉后7天左右，选一个果形较好、大小合适的瓜定瓜。当瓜形和大小都差不多时，选择最靠近中间节位的侧腕保留，因为越靠中间位置，营养供给越充分，甜瓜长得也就越好。如果坐瓜位置太低，下面的叶片逐渐老化，会导致光合作用不充足，从而影响营养供给。坐瓜位置太高，又会导致留瓜太晚，不利于提早上市。
3: 这株瓜我们已经那个瓜选好了，就去定这个瓜了。你看一下，它后面还有错枝的是吧？我们一定要把它打掉。你看一下哈，它如果长了，它就跑过这边过来了，也消耗营养，是吧？你看一下，两边把它打掉，是吧？这个也把它打掉。为什么我不能把这条错枝打到底呢？你们看一下，如果我打到底的话，它细菌就从这里感染了。如果我怎么、
2: 会影响这个果？
3: 它影响这个果了。我把从这里打了，是吧？
1: 定瓜后，其余的侧腕和右瓜要全部打掉。注意，打掉侧腕时，最好要留下侧腕的第一片叶，以防细菌感染主腕。
2: 怎么样，都听明白了吗，林大哥？
12: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了，冯老师。
2: 你看冯老师这满脸的大汗，满身你看这衣服都湿透了，
12: 真是非常非常感谢，
2: 还这么认真耐心的给你讲的这么透彻，以后可得好好学习啊。
12: 肯定的，肯定的，要多努力学习才行，没有技术还真种不了瓜。
1: 听了冯老师的技术讲解，林怀辉又兴奋又惭愧，决心以后努力学习农业技术，把大棚甜瓜种好。而帮小妹和冯老师告别林怀辉后，又急匆匆地赶往下一个农户家。
13: 我叫吴俊明，从2000年开始种甜瓜到现在有10几年了。由于我平时多问多学，在甜瓜种植方面也整下了很多经验，比如什么时候灌水，什么时候浇肥啊，浇多少肥啊，施什么肥啊，都做得很好。
1: 吴金明也算是种瓜的老把式了，而且他有较强的经营理念。近几年，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绿色食品不但销路好，而且价格高，于是他便种起了绿色甜瓜。
13: 首先是种蜂虫的方面开始，太阳能灯肉虫。用肥方面，我选择了有机肥和那个生物菌肥。
1: 有机肥和生物菌肥的施用，不仅提高了甜瓜的口感和品相，还提高了植株的抗病能力。
13: 就这样靠绿色甜瓜，我们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
1: 吴金明的甜瓜种植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二亩地已经扩大了30多亩。可是由于他的甜瓜品种更新太慢，去年丰产的甜瓜并没有得到丰厚的经济收益。经过多方打听，今年吴金明改种了当地市场上比较热销的甜瓜品种。
13: 现在到了留瓜的时候了，因为那个个头比以前的瓜大一点，我感觉是不是应该在留瓜的职位上应该提高一点。
4: 你好你好
0: 你好，
4: 帮我看一下这个瓜。
0: 哎呦，你的瓜长得不错呀。
13: 黄老师，因为我以前种的瓜就留了10片、16片以上的，现在这个品种我再留13片，可以可以。
0: 你这个是以前是什么品种啊？
13: 以前是那百田一号。
0: 这个品种一般我们留的时候应该在13到16张叶之间，哎，我数了一下，刚好14张叶，就合适了。因为这个品种比较大型品种，它对上网纹，到时候要求比较严的，所以你留这个位置就合适了。如果你留得高的话，它上网纹可能有问题。那个营养供应不上来，它有问题，所以它低一点。怎么说呢？北田一号一个比较一个比较中小型品种。它的叶片下面比较小，它下面可以留多一两片叶，它光合作用比较好。所以它留16张叶的话，高一点点，它可以那个瓜可以大一点。所以它以前留的跟现在留的都算合理。
2: 是这样，区别在这儿。您听明白了吗，吴大叔？
13: 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了。
13: 三哥不但的种瓜的技术非常好，对人也非常大气，我以后要多多跟他学习。
4: 通过听冯老师的这个蜜蜂授粉技术，还有这个定瓜、留瓜这个技术，我深切的感受到，现在的农民，不像以前了。现在的话呢，必须要依靠科技。
1: 冯辉有亲临现场的技术指导，显然让农户们感动之余受益匪浅。那冯辉有这套定瓜技术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14: 冯老师这个定瓜技术啊，它是根据自己种植的品种啊，按照我们这个一般的13到16节这个节位的留瓜，应该讲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好呢？这个节位太高了啊，可能后面的瓜会影响到这个果实的赏敏性，然后太低了，可能对这个果实的大小可能会偏小一些。所以讲呢，它采取这个单蔓单株由单果的这个技术啊，应该讲是非常科学的。
1: 这农户们技术学到家了，可这瓜该怎么卖？都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而老冯卖瓜呢，全靠品种来当家。原来冯辉有发现，随着原有甜瓜品种的普及，市场占有量逐渐增多，价格也在逐年下滑。
0: 它好种，也产量也一般，也算好吃。不过你说高档吧，也不怎么高档了。
1: 为了满足市场的不同需求，冯辉有在原有品种的基础上，又联合当地的科研部门培育出一系列的甜瓜品种，并陆续进行了品种登记。我们的帮小妹就在她的试验基地见到了这些品种。
0: 张宇，你看你看，你这个是属于小树品种，你看它长得很漂亮的，我估计在20天它就可以成熟了。它黄皮的，它比较好吃，不过它不是很大型。
2: 这个是黄皮的，就是等它成熟之后，它就是黄色的。
0: 黄色的，它上网了的。你看这边个是大型的，它比较稀疏的啊，你看见了没有？
2: 那边那个。
0: 大型的，它要到5月。中旬才能熟，这个5月初才能熟。
2: 这个5月初，那个5月中旬。
0: 你看这边的，你看这边这个是比较，
2: 这是绿皮的是吧？
0: 这个绿皮的，这个比较好吃。你看啊，你看我这副棚的瓜，你看有大型的，有小型的，有中型的，应该有早熟的、晚熟的，是吧？到时候人家好像现在上市的，人家没有，我已经有了，是吧？到时候人家没有的，我那边那个。那个大型的奇熟的品种也有，
2: 就更好的就抢占市场了，
0: 对对对，所以
3: 赚钱的馒头就有
2: 就有了是吧？
1: 老冯卖瓜确实有一套，但品种上的优势农户很难借鉴，

0: 而老冯为了让农户们种出更好的甜瓜，除了自己的品种提供给农户外，还采取了众多的技术措施来保证甜瓜的品质。
1: 好臭啊！
2: 这个是鱼粉，
1: 哦，这里头就是那个花生饼和鱼粉啊，这花生饼我知道，它的蛋白含量是很高的。
2: 鱼粉比花生饼那个蛋白含量还高，所以我就放在里面，后两个月就可以跟水一起来冲灌到那个西甜瓜里面了。我那个甜瓜除了那个正常的发霉以外，刚才当你看了那个旗里面的那个花生铺花生饼和那个鱼粉，现在还有一个生物防治的措施在里面。
1: 生物防治，
2: 你看一下
1: 啥呀？
2: 上面就去了，
1: 这是啥呀？那不
2: 就是幼虫的，幼虫的，
1: 幼虫。
2: 幼虫那个虫里面就放在里面，那个那你通过这个东西把它幼到水里面，它就不能跑出来了，而且就叫生物防治。
1: 杀虫用的是吗？
2: 杀虫用的。
1: 哦。
2: 所以它就用农药较少，所以我就那个瓜
1: 比较绿色是吧？
2: 比较绿色，长起来就好了。
1: 明白了。
2: 啊。
1: 哎，这个它能行吗？这么大点儿？
2: 可行的，我每一个盆栽挂十个就行了，其他虫就少了。
0: 蜜蜂授粉，定瓜留瓜。在冯辉友的帮助指导下，方小妹见证了农户们的问题迎刃而解的过程，也希望亲眼见证遇到问题的农户们今年都能获得甜瓜大丰收。

0: 五月中旬，北海的游人如梭，海味遍地，瓜果飘香。这时，冯老师的甜瓜也进入了成熟期，工人们也在进进出出地忙着采摘、装车。
1: 看一下我们的甜瓜已经开始卖，开始包装卖了。你看一下这些。
2: 哦，这些都是已经要卖的。
1: 哎，已经卖了，这些定好都要卖的。这个是我儿媳冯玉娇，她的瓜卖的挺好的，你要她怎么卖，你就问她就行了。
3: 比您卖的好。
1: 哎，对对，那就是好。我刚好有一点事情，我在忙，你就问他怎么卖吧。
3: 行行行，那您先忙。
1: 好的。
3: 日照是吧？
4: 行
3: 行。日照。哇，你爸说你这个卖瓜比他卖的好哎。
4: 还可以吧，还可以。
3: 我们是怎么一个销售？
4: 就是从晚上都是晚上的客户，一般都是晚上预定了。
3: 全部都是网络的。
4: 对对对。
3: 是预销售一种。
4: 对，预销售，一般还有十天我们就开始预销售。
3: 这样，那你这怎么卖的这价钱？
4: 我们是100块钱一箱，一箱有两个瓜。
2: 100块钱就两个瓜？
4: 对，100块钱两个瓜。
2: 哇，这什么瓜？你这卖的好吗？
4: 都还可以吧，就是现在上半年差不多有10000多件。
2: 10000多件？
4: 啊。
2: 怎么把这个价格卖上去呢？我特别想要知道这一点。
4: 主要是不是我们的价格卖上去，因为我们品质到了，那个客户他也能接受。
2: 哦，品质，那你这个品质主要的卖点是什么？
4: 就是你看我们这个箱，纯密封授粉的，就是达到绿色、健康、安全，品质就会比外面卖的会比较甜脆。
2: 你是说它的这个口感会真正打动我，让我接受这个价格，
4: 会让你心动？
2: 啊，这个声音一听，好脆啊！
4: 好，你尝一下。
2: 好，尝一个。
4: 甜吗？有说的心动的感觉吗？
2: 就那种感觉，特别像你咬了一口那个薯片，一口咬下去嘎吱脆那种感觉。
4: 对，我们主打也是脆。
2: 这一口咬下去的第二个感觉马上上来的就是这个甜，而且它这个甜呢又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
4: 对，
2: 它是那种很浓烈的那种清
4: 香。
2: 对对对。
0: 冯回友利用密封授粉，坚持使用有机肥，利用生物和物理的方法防治病虫害，生产出来的甜瓜品质好，价格自然高。而在冯回友技术帮扶下的农户们也是笑逐颜开。
2: 哇，好多瓜啊。
5: 这里就是这两个棚了。这两个棚
2: 今年产量怎么样？悄悄告诉我，你一亩地的纯利润能有多少？
5: 利润

0: 1万保底吧。
1: 一万才保底啊？
0: 保底。
1: 那看来肯定不止啊。
0: 反正就是10000高点吧，差不多了。
1: 怪不得我看你这都已经就是合不拢嘴了，这个笑容啊。
0: 高兴。
2: 今年的价格怎么样？
3: 卖今年价格可以哦，今年价格的话，行情是5到6块钱一斤。
2: 5到6块钱
3: 啊？对对对。
2: 这价格很可以啊。
3: 啊，对，今年的价格很好。
2: 啊，你今年得赚多少钱？
3: 今年
2: 就光这一茬的话
3: 啊，这一茬粗略打算应该也有好几十万吧。
2: 哇，我看你这一脸喜
3: 悦。对，采瓜是最高兴的。哦，又忙了一茬，就是忘这个时候了。
4: 冯辉友从开始种西瓜，到西瓜大王，再到甜瓜大王，这一系列的荣誉背后，是他多年学习钻研的成果。而从种植能手到沟通科研和农户的科技二传手，他认为得到农户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厉害。

这三江，三江环绕，七河贯通，1200多万亩耕地，一望无垠。2018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带着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来到了七星农场，在稻浪滚滚的万亩大地号收获现场，赞叹不已，饱含深情地说：“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嘱托声声入耳，勉励牢记于心，责任奋进前行。”5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坚持把多种粮、种好粮作为头等大事，统筹推进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个农业，深入贯彻落实北大荒集团三大一航母建设工程，在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的实践中，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全国农业看龙江，龙江农业看三江，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每50碗就有1碗来自建三江。这是黑龙江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贡献，更是我们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如何让中国饭碗装满优质的龙江粮，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种了20多年地的张景惠，见证了农业科技给建三江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卫星导航的帮助下，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精确作业，误差在0至2厘米之间，而传统农机在人工操作下很难精准作业。从老耕牛到大铁牛，从种地看天到高产稳产，从手挑肩扛到云端种田，北大荒集团数字农业的推广应用，让更多像张景惠一样的种植户尝到了科技的甜头，张景惠也成为了全国农业科技示范户，被大家推选为先锋田间党小组组长，为发挥党员在农业科技示范引领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

推动种植户水平的整体提升。不仅在建三江，在北大荒集团4600余万亩的广袤土地上，各种农业新技术、新武器层出不穷，为种好中国粮食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让我们端稳中国饭碗的底气更足。农业要振兴，就要插上科技的翅膀，就要靠优秀的人才、先进的设备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园区。在我们建三江，就有这样一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这里不仅是农业科技科研推广地，更是农业科技人才茁壮成长的蓄水池。2018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对农业科技工作者提出，农业科技大有潜力，大有可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不断提高的殷切期望，给这支平均年龄只有33岁的科研团队注入了强劲的动力。5年来，七星农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作为一切科研工作的行动指南，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关键核心，不断加强与中国农大、东北农大、八一农大等科研院校合作，给青年科研人员参与重大项目研发搭建平台，通过实施农艺、农机、农户结合、良种、良法、良田配套的技术实验示范，累计推广农业实用新技术29项，增强了农户的科技意识、标准种植意识和科技种田水平，创新推出了三江地区寒地水稻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模式，使水稻的平均亩产由原来的500公斤左右提高到目前的620公斤左右，创造直接经济效益39亿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这支有志气、有梦想、有追求的年轻科研团队，用实际行动交上了一份党旗插在试验田里、论文写在黑土地上、成果走进农户家中的优异答卷。北大荒的图纸要不断优化，不能退化，绿色发展要有可持续性，农业生产不能竭泽而渔，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这片黑土地的期望和嘱托。为了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守住这份得天独厚的粮食丰产底气，以七星农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张少波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们，不断探索优化黑土地保护的路径和模式，走遍七星农场120多万亩农田的每个角落，每年行驶里程超过10000公里，对10000多个土壤样品进行检测分析，建立了以控氮、降磷、增钾为核心的水稻施肥模式，探索形成的以水稻秸秆翻埋、旋耕和打浆还田为主的黑土地保护三江模式在全国推广。三江模式的成功并不是偶然，它是北大荒集团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缩影。在黑土地保护的实践中，北大荒集团以科技为支撑，坚持用养结合综合施策，让黑土地逐年厚起来，让耕地中的大熊猫永葆生机，为守好我们的黑土粮仓提供了坚强的科技力量。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争做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一张张优良答卷展现的是北大荒人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忠诚与奉献。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按照省委关于大力发展数字农业、生物农业、
推进数字技术、生物技术。

能、农业振兴的邀请，大力传承和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甘于奉献的北大荒精神，重整行囊再出发，永葆赤诚良心，守护大国粮仓，走好新的赶考路，让中国饭碗装满更优的龙江粮，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建设农业强省，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合肥高新区新源中心红枫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林。红枫社区成立于2021年7月，辖区面积2.2平方公里，下辖2个商业小区、6座公寓、828家企业，人口6000余人。社区党总支下设2个小区党支部，151个非公企业党组织。今天我将以瑞和山水区小区和社企共赢为例，分享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与感悟。2021年10月10日，当我满怀欣喜来到红枫社区时，成我眼前的却是瑞和山水区20余份市长热线投诉单。小区无活动场所、停车难、环境差等问题，这一夜我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小区，一个声音喊住了我：你是我们新来的社区书记吗？能不能建一个我们社区自己的活动阵地啊？原来小区配套的社区用房长期被债权人占用，居民们没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只能到邻近的小区去参加活动。阿姨的话让我心头一震，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区党总支迅速行动起来，以建微阵地、聚微力量为突破口，走访物业，到相关部门查询小区备案图纸，确认权属关系，与债权人反复协商。经过2个月的奔走协商，终于收回了327平方的配套社区用房，建成瑞和山水区党群服务驿站。驿站设置了一站式窗口、读书角、舞蹈室等功能区，居民们也从旁观者变为了参与者。李大哥加入了物管委，蒋叔叔担任党员楼栋长，宝妈小镇牵头楼道自治。如今驿站年均开展活动80余场，汇集居民2000余人次。
1: 这个活动中心建设我们老百姓心里去了。我们呢，在这里冬天夏天都有去处的地方，老的少的在这里边打打牌、跳跳舞，大家都玩得很快活。
0: 瑞和山水区停车难的问题呢，是另一块硬骨头。开发商破产以后，146个人防车位被债权人只卖不租，他们用水泥大球和钢管封锁了地上地下大片停车区域，导致停车难且乱停乱放严重，居民和债权人冲突不断。社区党总支直面问题，依托有事好商量议事平台，组织开发商、物业、党员代表与4位债权人协商，从盛夏到寒冬，地点由会议室到办公室，到路边，到家里，历经13轮谈判，终于在小年夜签订协议，车位统一由物业租赁管理，彻底化解了长达7年的纠纷。
2: 以前小区里车辆随意停放，经常被堵得水泄不通，现在车位发现了，停放整齐，进出非常方便，感谢社区帮我们解决这个大问题。
0: 车位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基层治理就是要敢于直面问题，以协商共治代替单边决策，通过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复杂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红枫社区不仅有居民小

0: 区更有828家企业坐落在这里。我们既要为民办好暖心事，更要为其解决愁心事。于是，链通鸿丰服务品牌应运而生，推动社企共建。安徽青小方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鸿丰社区服务的一家小微企业。2022年5月迁入到鸿丰社区鲲鹏国际广场。我在日常网格走访的时候了解到，他们有3名党员，符合成立党组织的条件。于是，在社区党总支的推动下，25天后，青小方糖党组织和群团组织正式成立。2年来，我们帮助青小方糖建强组织堡垒，对接用工需求，指导申请专精特新和宣传惠企政策，邀请新源中心非工党组织书记们来开展书记论坛，帮助企业扩大党建朋友圈，提升党建促发展的能力。如今，企业的营收增长了40%，并成功申报了5星级党组织。社区党总支通过组建经济网格员队伍，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例如，针对园区停车难问题，网格员摸排到企业需求后，联合物业和开发商协商，新增车位72个。鸿丰社区辖区企业较多，怎样才能发挥驻区单位非工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呢？社区成立了慈善服务综合体，12家爱心企业通过点单式认领项目，安徽青小方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主动认领困难家庭帮扶，捐赠未来包，华裔园林捐赠图书3000余册，华东冶金栽种树木1280棵，社企共治的暖流让社区焕发新活力。在鸿丰社区，每个新生命的到来都备受关注。我们创新推出新生儿福袋计划，用小小礼物传递社区关怀。每月由我带队为刚满月的宝宝们送上定制礼物：一个福字，一本布书，一个益智玩具，2双纯棉袜子。这些小小的礼物不仅实用，更承载着社区对新生儿的深深祝福。这是我们社区给宝宝送上的新生儿福袋礼，祝小宝宝快乐长大。
1: 非常感谢书记和社区啊，让我们感受到了福袋不仅是一份礼物，让我们感受到社区是我们两家人，非常感谢。
0: 通过新生儿福袋，我们拉近了与年轻家庭的距离，倾听他们的需求，将服务延伸至生命起点。这既是基层治理的温度，也是党建引领下润物细无声的民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社区书记作为党在基层的代言人，我想这就是我的初心和使命。

0: 你们，
1: 哥，
2: 你怎么在这里？快，快快回去！这里要杀人！
1: 杀人？杀谁呀？
2: 土匪许三黑，他竟敢火烧日本人朝鲜大戏院末了场！哼，这下好了，杀了他，敌方少了一海。
1: 哥，日本人欺我中华，杀我百姓，你却和他们搅在一起。
2: 你懂什么？我这样做，一来是保咱厂家平安，二来也是贯彻王主席曲线救国的纲领。
1: 你这不是当汉奸吗？
2: 什么汉奸？识时务者为君杰吗？
1: 哥，你
2: 玉梅。白专员那天见你之后是赞不绝口，人家对你可是重情重义呀、啊、
1: 什么重情重义？
2: 哎，人家还商量着保送你去日本学音乐、哎呀，小妹，这个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啊。
1: 谢谢他的好意，我常玉梅就是喜欢咱家乡的大喇叭。
2: 玉梅，玉梅，没有紧张，你看我这小妹太不懂话了。
3: 年轻人嘛，都爱逞强，做人最要紧的是莫逞强。他不懂话不要紧，白专员说了，只要你懂话就行。老弟，白专员对灵媒有意啊，他却和那个吹喇叭的纠纠缠缠，只要传到专员的耳朵眼里，可是好说不好听啊。
2: 谣传，刘警长，传出谣传。
4: 刘警长，袖子长官传大先生的话，枪毙徐三黑，这场面一定要张扬热闹。
3: 请专员放心，我已经交了大喇叭鼓吹班，由他们准着闹。看，袖子长官已经来了。

0: 邱子长官，西关行堂戒备妥当，请示下。
1: 喊叫了大喇叭鼓槌板，随时听候。
2: 好，好，只要有了这喇叭班，准热闹。
1: 哦，长官说的是，长官说的是。
2: 按照你们中国易经学说，西门乃死门，所以恶犯都要在这西门来杀，讲究，讲究。
0: 袖子长官真是博学，博学。
1: 匪首已经带到，
2: 押上来，
1: 押上来。

0: 正秀鸳鸯梦抬头在窗外站着养我的那个郎，你就太小。
1: 四道连头汉城墙啊，押上去。

0: 请袖子长官主持。哦，
1: 不不不不，我大和民族为了东亚共荣，一贯亲善，还是专员先生主持的好。哦，
0: 那我就代劳了，
1: 请。
0: 现在宣布政府通告，自由俄匪续散黑，少会皇军们了唱，破坏公荣。
2: 啥时间的公荣？这么了唱就是三爷我嫂子，一个小日本跑到广府来抢老子的地盘，还公荣？公荣掉
0: 徐三黑，你死到临头还敢辱骂公荣大爷，执行枪决。
2: 慢，喂，那个日本小娘们儿，三爷临死之前是想听听这喇叭枪。
1: 中国人临死忘不了冲英雄，应了他。
0: 都过来，都过来。哎，这是给土匪带小吗？哎，
3: 带了。哎哎，都带了，
0: 带了，
3: 带了。哎呀，刚给人家出完兵，举着嘎过来的。
4: 三爷，传令赶来给你送行来了。
2: 兄弟，我知道你回来，打了吧。哎，你过来。
3: 三爷想听啥？
2: 这不吃不哈不尿尿也不能忘了听平调，先来打胜仗再借平调枪给三爷吹回吧。
3: 对，好，打胜仗。

0: 磨成枪。
1: 来、啊、喇叭，咱这喇叭枪，活人爱听，死人爱听，老百姓爱听，当官的爱听，就连我这土匪也爱听。
0: 执行枪决。
1: 打喇叭，这喇叭是咱中国的脚，可不能让它断了啊！
0: 开枪。

三爷，你等着，每年的今天，我打喇叭都会给你吹。

0: 1978年，妙应寺白塔进行震后大修，文物修缮人员惊讶地发现，塔顶的夹缝中夹着一张来自1937年的赶文。这份泛黄的手稿只有仅仅148字，以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开篇，记录了日军占领北平后的暴行，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落款罗德俊。
1: 这封手书呢，是书写于1937年农历的10月初3。这个手书的作者呢，叫罗德俊。这个罗德俊到底是谁？目前呢，无从考证。他可能是一位修缮白塔寺白塔的塔顶的师傅，也可能就是一位普通的北平市民。
0: 这份手书不仅是个人悲愤的宣泄，更是千万北平市民的集体呐喊，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铁证。1937年7月29日，第29军撤离北平，北平沦陷，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侵略者以军事暴力镇压的手段，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立殖民统治体系，对北平人民实行残暴统治。7月29日早上6点半，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辅佐官金井武夫急召集江朝宗等人，要求成立治安维持会。8月1日，北平市地方维持会成立。8月底，日军在北平设立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日军对平郊根据地和游击区多次发动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制造多起集体屠杀村民的惨案。据不完全统计，北平沦陷期间一次性伤亡100人以上的惨案就达16起，伤亡5669人，其余烧杀抢掠更是难计其数。日军在北平曾建立类似731的细菌部队，即日军北支甲1855部队，研究和生产鼠疫苗、伤寒菌等各种病菌以及各种窒息性瓦斯，在中国人身上进行人体实验。为加强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军管理，强行霸占华商电灯公司、石景山炼铁厂、长辛店机车修理厂等。1938年4月，日本在北平成立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统治北平和华北的交通、发电、矿业、盐业

化工和其他工业及农业。以北平的石景山炼铁厂为例，从1938年11月至1945年8月，共生产生铁262617吨，除3万吨在北平被铸造成各种铸件产品外，其余全部运到日本。日军在北平推行殖民文化与思想奴役，实行文化劫掠。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队强占北京大学，将红楼地下室用作囚牢。在清华大学驻扎日军，设立随军纪管、战地医院等。日军还成立了劫掠中国图书文物的专门机构，专门在华从事图书典籍文物的劫掠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北平破坏的地上文物51座，古物2800件，碑帖20000余件。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转运中失踪，更是造成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罗德俊的手书诉说着民族苦难，也坚信同胞血肉终成新中华之基。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扑灭不了北平人民的抗日烈火，北平人民遭强掳而不退，靠同心渡浩劫，同凶狠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为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中秋时节，秋风虽然未寒，经过精细喂养的蛐蛐儿已到当打之年，蛐蛐迷们早已心痒难耐，盼着小试牛刀，感受秋趣。李阳和他的朋友们是最先排蛐蛐的人群之一。比赛有专门的斗盆作为战场，有专人担任裁判，还有专人负责核准称重，跟人们拳击和举重一样，势均力敌者方可一展拳脚。斗蛐蛐也是有原则的，讲究长不斗宽，黑不斗黄，薄不斗厚，嫩不斗老，可谓斗艺有道。因为蛐蛐的主人都希望精心养护的爱将长胜不败，因为一条蛐蛐只要战败一次，便从此丧失了斗志，天津人称之为筒子，就再也没有比赛的价值了。
1: 好，叫口。
2: 哎呦，我操！摇歪了，
3: 摇死了！
4: 这最能抡，又抡不动。
1: 一、二、三，单脚。
0: 李阳是斗蛐蛐的行家里手，善使蛐蛐草，三波两斗就鼓舞蛐蛐冲向敌手。当两重牙前相接，用行话说叫搭牙时，表明战斗正式开始。不论交锋的时间长短，回合多少，最后只要一方蛐蛐掉头逃走，就算一局失败。如此两次，便是彻底输了。斗蛐蛐在中国之所以长期流行，无外乎与方寸之间感受搏杀的气氛，在紧张和刺激中得到精神享受。虽然蛐蛐也不幸成为一些人赌斗输赢的工具，但两条蛐蛐相斗之时，奋不顾身，进退有据，颇有将军战死在疆场，凛冽不屈，壮志酬的气概。人们把自己的竞技和狂野之心附身于蛐蛐之上，那种战胜对手后振翅而鸣的凯旋之声，确实有一种独特魅力。

0: 进入这个季节，邢老师的蛐蛐儿也已经可以上台一战，与众多虫友聚集到老友姚俊奇家。天津人玩蛐蛐儿讲究以虫会友，老年间由于蛐蛐儿决斗旺季正值中秋前后，所以战败者要给战胜者一斤葡萄或苹果，最高级的是月饼，叫做赌金，不伤情感却孕育良好的祝愿。
1: 知道
2: 这趴架也行啊。
1: 对，借三块钱花值了，知道吗？咱
2: 家里
1: 这回合上了俩铁板桥啊，看怎么样。
3: 对，
4: 你搬那毛了，
5: 这么
4: 到时候这也没用了。
1: 对，
6: 啥价啥价，
7: 我那个我要
1: 了。老杨，
8: 每年都一个季节的玩耍，不分高矮轻少，高他就是大财主，他也玩蟋蟀，辣椒皮的也玩蟋蟀，青年看了吗？青年老年们都玩蟋蟀，小孩也玩蟋蟀。哎，这个他这种是一种
1: 文化。
0: 姚俊奇玩了一辈子蛐蛐儿，无论干什么都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他每次在排蛐蛐时现场解说，给激烈的过程添一份色彩。
1: 这回整个这叫大北口的，
8: 哎，这
1: 还不是小的，哎，大叫
8: 过来，姚家玩你还，
1: 这不都红
4: 大叫来劲儿，
1: 红您这帮小不点玩吗？
4: 这个
1: 呢，
8: 这叫双摇单抽，
1: 哎，
4: 不久啊，
8: 俩双摇上了，他一抽他，对方走了，哎，抽他这叫捉，
1: 你得给你解释啊，那这蛐儿长得多好，
4: 状态不好。
1: 对，
2: 没理儿啊，
0: 姚俊奇记得，天津人玩蛐蛐儿源自四通八达水陆码头的传播，传至天津卫八大家后达到极盛，最终成为天津人重要的娱乐活动。而自己虽然玩了70年，但对蛐蛐儿还是有说不尽的喜好。
8: 玩的老，学的老。这个东西没有真正的行家，就是今年想盼明年，哎，明年运好的，明年我得盼后年运好的，一直盼到70年，逮蛐儿去，谁都惦着逮一个虫王。可是这个虫王呢，老在知人之手，不懂，
1: 对，
8: 一选富贵。落在庸人之手，已是忘恩。但是这个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
0: 可遇不可求。景色朦朦胧胧，花非花，雾非雾时最美。做学问在颇有所成与大功告成的过渡期，钻研精神最强。玩蛐蛐也是，如果真都看透，就索然无味了。或许像如此这样，看清、看透、不看破的，才是玩蛐蛐的上佳境界。谈到境界，有人总结玩蛐蛐有三种。第一种境界叫留意于物，这其中最典型的是南宋宰相贾似道，竟然因玩虫而误国。第二种境界称以鱼为赌，把斗蟋蟀作为赌博手段。第三种境界叫于意于物，这种高境界多为文人雅士所为。吴伯年认为，蛐蛐是一种天地孕育的奇妙昆虫，只要玩得不过分就可养殖。他因玩物自称吃翁，不过一个人能够一生一世坚持自己的乐趣，更说明有真性情。吴伯年退休前是天津大学附小的数学老师，玩蛐蛐也有70年了。谁解其中味，吃翁心自知。
9: 自己味自己品，这是个养殖的地方，不是说玩物丧志。

0: 在什么情况下咱不丧志呢？
1: 我认为啊，真不知这样说对不对，你不走正道了，你赌了，这样的品味啊就没了。
0: 我从七岁就开始玩，痴迷于书法，痴迷于曲子，就好这两样，我就是傻老头，哈哈，他什么事也不掺和。现在习惯以后啊，尤其到那个八月份，没有曲子根本睡不着觉。
2: 老伴去世后，吴伯年选择独自生活。和中国的大多数父母一样，他不愿麻烦工作繁忙的子女，而将挥毫泼墨与花鸟鱼虫作为晚年生活的填充。小屋中的虫鸣，或许真是驱赶寂寥的天籁之声。每周一和周四，吴伯年都会在家组织比赛，王兆海也是这里的常客。经过一秋的鏖战，从山东收得的蛐蛐儿战绩斐然，如今留下的都是大将之才。几位虫友相聚，将是今年的决胜时刻了。逐鹿中原三秋日，问鼎华夏虫鸣时。每当到了深秋，玩家手中的斗士均是制胜的王牌。
3: 还有
4: 有
3: 不死心啊，他的牙很不输的。
4: 这窑子好，这窑子
5: 最水满了。
4: 哎呦，哎呀，坏了，坏了！
2: 王兆海与吴伯年的两只蛐蛐儿生死鏖战已经数十个回合，眼看就要分出胜负，却被吴伯年叫停了。
4: 太惨烈了！
5: 等窑去。
4: 这个算了，算了吧。好的，
6: 太惨眼了，
4: 就是啊，
6: 吴老师太
4: 惨眼了，这养着吧，养着吧，
3: 养着，
4: 这蛐蛐咬成那样了，
7: 你这还惨烈啊，一嘴皮皮一面，
4: 我看你咬得太惨眼了，太激烈了，
5: 念叨念。
2: 而对吴伯年而言，斗蛐蛐儿谁胜谁负，是否决出虫王都不重要。在养蛐蛐儿的过程中修身养性，排蛐蛐儿的过程中增长知识，以淡泊的平常心来看待比赛，绝不因一虫之胜负而面红耳赤。
0: 都是次要的，还是自己选养，这个是修身养性的地方。大伙儿来到以后啊，咱这一下午说的话，你在家里边，一个礼拜说话还多了，
4: 再一个，
0: 所以心情啊特别愉悦。
5: 对，没有您这冲，
4: 哎呦，
2: 蛐蛐玩家积蓄三秋的斗志，最终转化为惺惺相惜。给只有百日生命的蛐蛐儿以尊严，但大家以虫会友的情分，则会随着明年八月秋虫的出现而重燃。

0: 出入初冬，户外以难闻蛐蛐的叫声，而天津另一种休闲之味才刚刚开始。孟昭莲是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小说史的教授，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一直工作到今天。虽然出版了《蟋蟀秘谱》《中国名虫》《蟋蟀文化大典》等众多被玩家奉为经典的书籍，但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主业之余的闲情偶寄。不走寻常路的孟昭莲，如今正研究中国古典语言学，认为“知乎者也”其实是古文中的标点，而不是文言口语。每日为这颠覆性的观点引经据典，他研究“知乎者也”的同时，陪伴自己的却是卧于书间的蝈蝈。在江苏乡村长大的孟昭莲，自小就喜欢这特别的小虫。天津深厚的虫文化让他重燃热情，看似闲情野致的领域却让他沉迷其中。孟教授曾经整夜不眠观察蝈蝈蜕皮，一幅一幅地画各类名虫的插图，甚至自己也制作了不少葫芦。
1: 葫芦有虫具，有这个小圆葫芦。
0: 如今他不大的办公室里，文学书籍与葫芦器和谐而存。名虫研究虽不像文学那样发自性情，但大雅的中国古典文学与通俗的虫文化还是在孟昭莲身上浑然一体。玩蝈蝈的必定爱葫芦，孟昭莲当年著书之时没少得到天津虫友与藏家的帮助。今天孟昭莲来到了鼓楼，
1: 这是观赏的，没有实用价值，观赏玩看。
0: 600年的金门文化在这里积淀，也可一窥天津人独特的生活之味。当年为了名虫和葫芦的著作，孟昭莲是这里的常客。孟昭莲今天要找的人是葫芦收藏者万永强。
1: 不在，没在。我们在你这个店附近呢，这正在。啊。哦，那再上家去是吧？
2: 这个是真是老样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嗯。本身的话，就是早期的样儿啊，实现有很多。嗯，漂亮。所以说我鼓励现在样花还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哎呀，真漂亮。
0: 孟昭莲对葫芦文化的造诣与万永强丰富的收藏，让二人相交20余年。
3: 做画的人
0: 每次来到这里，孟教授都爱不释手。一般来说，古玩商买卖循环存不下精品，但万永强却尽全力把好物件留住。
3: 我第一次在那个河西买房的时候把它卖了，卖了3个，后来通过我那朋友我又给买回来，就这只葫芦。
1: 买回来可能价钱，
3: 这回永远不会再卖了，这永远不会再卖了。
1: 是啊，
3: 嗯，那可不。
1: 漂亮。
0: 通过老家具的生意来支持葫芦收藏。葫芦谐音福禄，每个成熟的葫芦里葫芦籽众多，寓意是子孙万代繁茂吉祥。这些都是万永强多年收藏的极品葫芦。对于名虫玩家来说，一个好的葫芦方可还原名虫本来的天籁之音。对于高层次的赏玩者而言，葫芦之美又已经超脱虫具的范畴，而天然的本长葫芦可遇不可求。万永强本人也是制作葫芦的高手， 一具质地优良的葫芦，再配以尺寸之间奇思妙想与巧夺天工，无疑是锦上添花。

0: 金纬在这个时节最为繁忙，蝈蝈在自然中存活不易，为了满足需要就要人工繁殖，天津称为粪蝈蝈。而金纬已经干了23年，从蝈蝈卵埋入土中就开始按照蝈蝈的节奏工作。金纬戏言，如果恨一个人就拉他加入粪蝈蝈的行列。小蝈蝈经过孵化破土而出后，每7天蜕皮一次，蜕皮6到7次，大约45天成型。在此期间，为了让爱好者能早日享受夏日的自然之音，必须没日没夜的守候。虽然辛苦，但金纬也下了大心思，没少和生物学专家研究饵料的喂养。万事皆如此，如果用真心去做，自然有收获。金纬如今只做蝈蝈批发，而且价格不菲，但很快就会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此时的市场已经进入旺季，在天津，无论大市场还是小摊位，各种玩虫的器具应有尽有。万永强与孟昭莲一起来选购蝈蝈。万永强从1979年开始玩葫芦，在圈内名声显赫。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先生是万永强的领路人。鸣虫虽小，但作为一种清新的生活点缀，总能给他们带来些许乐趣。
1: 这属于扁药物。
2: 要的。
1: 这就属于粉叫蝈蝈。
2: 对，
1: 声音大，洪亮。
2: 对，化不出那药味来。
1: 对。
0: 蝈蝈的叫声自是越深沉醇厚越好。古时的人对于选蝈蝈时的声音选择也不同，性格外露的人爱听刚烈悲壮之声，性格内向的人喜闻缠绵凄切之语。一个本色音质上乘的蝈蝈是可遇不可求的。据考证，中国人玩蝈蝈和葫芦始于唐代，到清代登峰造极。有传说，每到大年初一，工匠准备蝈蝈10000个，乾隆皇帝来上朝，金鼓齐鸣，热气一轰，10000个蝈蝈齐声鸣叫，这就叫万国来朝。不论此事真伪，数百年后的玩家们将蝈蝈发扬光大。没有技术不叫玩家。万永强擅长点药，明天他组织了圈内顶尖玩家的聚会，自然要将新买的蝈蝈处理一番。这神秘的红点足以让声音普通的蝈蝈声势大振。一杯清茶，一群老友拿着自己或把玩多年或新得的葫芦分享这份惬意。冬天玩虫的趣味尽在于此，每个葫芦背后都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秘密。手捧葫芦听虫鸣的快乐，不是玩者恐难理解这份欣喜。无论是钟情蛐蛐儿还是蝈蝈，大多数人恐怕自己都搞不清缘由。随着成长，人生在获取的同时也在失去。一座城市给人们留下能够探寻的东西有许许多多，这些都构成了被时光一点点消磨的记忆。当趴在桌前与决斗的蛐蛐儿同呼吸共命运时，或是与振翅而鸣的蝈蝈共沐冬日暖阳下的时候，或许能唤起年华中记忆的一切。这就是内心深处远离尘嚣的本真。

0: 赶上天气突变没玩成，正跟景区闹矛盾呢，让咱去帮着调解一下。
1: 游客吵架也归气象管？
0: 游客吵架不归咱气象管，但是咱不能讲讲这个降雨是怎么来的吗？要不然你们来了没玩成，心里也挺难受的，对吧？
1: 出外勤管饭吗？
0: 赶紧走。
1: 咱们去了雨也停不了啊，
0: 但是咱可以给人讲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天津特别爱下雨，给人科普一下知识嘛，对吧？一会儿你态度好一点啊，我打个车。
2: 没看到已经发了雨来风天气了吗？再不吃加大走不了了。
3: 嗨，你信那个？我跟你说，这毛肚，这毛肚多棒，这毛肚就得七下八上。你来口，来口。
2: 哎，那你真是着不起的急，我真的是饿了。
1: 只知道吃饭的七下八上还不够，还得知道安全的七下八上。
3: 什么上？什么什么下？
1: 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东亚夏季风持续北上，副热带高压脊线北抬至北纬30度以北，其外围的西南气流形成一条源源不断输送水汽的传送带，将海洋上的暖湿气流输送到华北地区，同时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在华北交汇，就容易产生强降水。
0: 跑这来了。其实他想跟你们说的是啊，每年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天津地区降雨最集中而且最强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时候雷雨大风频发。哎呀，一会儿吃完赶紧回家，还有雨。
3: 走。哎呦，
0: 人家是个毛肚，你跟他凑什么热闹？看你就是饿了。
1: 您不是说要把科普融进日常吗？就你词儿多是吗？
4: 这是又要下雨啊，今年这雨水怎么那么多呢？
1: 您的感觉很准确，这是近年来雨带北移的表现。
4: 那玩意儿什么带鱼？
1: 是雨带北移，受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雨带向北扩展了约40到45公里左右。
4: 哎呀，
0: 他的意思啊，就是现在咱们天津降雨比以前要多了。
4: 那不挺好，省得旱了。
1: 也不一定，也有可能涝，因为气温升高，大气含水量就会升高，大气变得不稳定，容易激发极端天气。
0: 就是雨不仅变多了，而且来得更猛、更凶了，更容易出现极端暴雨。
4: 哎，现在不到 AI 时代了吗？您没拿那边做预报吗？
0: 用，我们当然用了。我们现在正在用人工智能做短时临近的精细化预报。
5: 我们好不容易凑3天假期一块儿出来玩，来之前看梅雨，来之后天天暴有雨。
6: 对呀，就因为破天气，在酒店待了2天。
1: 天津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防汛关键期，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
0: 对，就这时候雨又大又强，而且天气变化非常的快。
5: 哎呀，别和我七七八八的，机票、酒店费用谁赔？
6: 对呀，谁负责啊？
0: 哎，对对，我们非常理解，但是这时候天气真的变化特别快，所以我们在做这种滚动的预报。
5: 哎，这理由我不接受。
6: 我们不接受。
1: 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记载了，七下八上就是天津降水最多的时段啊。
0: 对呀，咱们的预报员已经在24小时监测和预报预警了，
1: 而且就差拿牙签把眼皮给支起来了。
0: 别着急别着急，哎，咱们用专业知识给人家讲明白，他们一定能理解的。
1: 行吧，
0: 职业素养，素养啊。
5: 昨天上午带伞不下雨，
6: 下午没带伞，下那么大雨。
1: 本地水汽条件充沛，极易触发短时局地强对流天气。
0: 对，就是你看现在空气湿度那么大，特别容易一会儿这儿下一会儿那儿下这种情况。
5: 那风呢？昨天晚上风又那么大，
6: 把我们伞都掀翻了。
1: 强对流天气有可能伴随短时大风，甚至会出现14级阵风，换算成时速高达160公里每小时左右。
0: 对，就是这个时候风特别大，别说是把伞刮跑了，有可能把树枝都刮断了。
5: 哎，行行行，别说了，反正我就没玩好。
6: 对啊，那怎么办？
0: 科学性也讲了，危害性也讲了，有风有雨就得防啊！真要是赶上极端暴雨，导致被内涝和山洪困住了，到时候他长8条腿，他也很难跑啊！他，哎，
1: 喂喂，师傅师傅，我刚想起来，你忘了吗？咱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啊！为了表达诚意，我们请来了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鲍德准鲍老师，给大家带来一段快板表演。
0: 来弥补您这次旅行的遗憾。
7: 行吧，那试试吧。
8: 竹板一打响连天，金门夏日景万千，海河风软美石泉，八方宾朋聚金湾，七下八上主汛期，市民安危放第一，雷雨大风常相见，应对措施穿成线，烈日转瞬乌云漫，暴雨突来莫慌乱， 预报预警记心间，安全避险保平安，树下挖地切勿站，顺遂无忧待客还。
0: 感谢李姐啊，
7: 欢迎下次再来，
0: 下次看滚动预报啊，
7: 再见。
9: 师傅，您说咱们天天这么做，用处到底有多大呀？那下不下雨，最后还不是老天爷说了算？
0: 嗨，咱气象工作不就是要摸清老天爷的脾气，翻译风云变化，守护好百姓的日子？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先锋为你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原临时党支部书记队长张军桥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
0: 2025年6月15号，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一位来自中国的医生为了营救一名溺水女子不幸牺牲。他叫张军桥，生前任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队长。为人民服务没有国界，我很为我的祖国和我的职业骄傲。这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条朋友圈。从齐鲁故土到万里非洲，他用短暂的一生谱写了一曲跨越国界的生命赞歌。
2: 入夏以来，赵丽花时常拿出儿子的运动鞋放在阳光下晾晒，望着这双补了又补的运动鞋，他非常自责，总是怪自己没把儿子照顾好。
3: 他跟我跪着嘛，在那儿都跪哭了。咱们俺俩人去扫地，我就给他补鞋，200块钱。
2: 娘，帮我把这双鞋补一补，等我从非洲回来接着穿。这是张军桥临去坦桑尼亚前对母亲的嘱托。赵丽花跑了好几个地方，终于把鞋补好了，儿子却再也不能回来了。时针拨回到当地时间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海边，一名当地市民溺水，身在现场的援外医生张军桥毫不犹豫跃入海中，奋力将落水者营救上岸，自己却因体力透支沉入水中，不幸离世，年仅38岁。
4: 遇到这种情况，他一定会去救。如果不去救，他就不是张军桥。
5: 说实在的话，你们不来，我们都不敢触碰。坐在凳子上休息的时候，眼睛往那一看，就会想到他。国家有种情怀，定制的印了一个国旗在上。
6: 这是2022年，我那家就看这照片，看这照片，心里难受，不好受。但是呢，总是有笑看。
2: 一张全家福、定格阖家团圆的模样，如今却成了老两口日复一日的念想。1987年，张军桥出生在山东潍坊一户普通家庭，善良与体恤自小就扎根在他心底。
5: 桥上中学的时候，班里有位同学家庭比较困难啊，回家找到他母亲啊，那个央求的母亲啊。帮着这个同学交上学费啊，直到中学毕业。
7: 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军桥正在备考研究生，因为他是一名学生，没有修医资格，但是他又非常的着急，所以他就去批发报纸，到街上去一份一份的卖报纸，去贡献给灾区。
2: 刻在骨子里的善良，让他永远无法对别人的困境视而不见。同学也好，陌生人也罢，无论相识与否，只要看见谁遇到了难处，他总会尽力伸出援手。妻子祝琴至今还记得他们刚结婚时的一件小事。
8: 我们结婚第一年的时候，看到有拾荒的老人，他觉得他们很难熬，就把我们结婚的新被子给人抱去了。
2: 多年来，张军桥帮扶困难儿童， 路遇伤者挺身急救，积极参与献血、捐献骨髓等公益行动，一件件暖心义举数不胜数。
9: 生命是我最看重的，不管是一个小孩子刚出生的，还是到八十多岁老同志，在我这儿都是生命。我们就想办法把每一个生命尽量的把它挽救，或者把它让生活得更好。就像您说的，说您医生干什么的？我就治病救人的。
2: 秉持着这份纯粹的信念，张君桥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人群。在医院里，他见过太多因急救不及时而逝去的生命，因此他希望用自身专业所长去帮助更多人。心脏骤停，黄金救援仅有四分钟，可大多数普通人连按压的手势都不会。2020年盛夏，张君桥自掏腰包买来教具，到广场摆摊。他不是卖东西，而是教人救命。炎炎夏日，张君桥俯身跪在发烫的地面上，一遍又一遍为市民细致演示心肺复苏等急救动作。等忙碌完，他的膝盖被地面灼得又红又肿。他给自己发起的公益活动命名为心跳行动。他笑着说，教一个算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生活中的张君桥节俭得近乎抠门，可做起公益来却十分豪气。
10: 认识乔哥十几年，他真的挺抠门的。他请我吃过最贵的饭就是一碗加肉的牛肉面，但是当时他自己都没舍得加肉。在我们吃完饭结束之后，他还给一摆摊的老人都塞了10块钱。
11: 他到了非洲之后，为了节省这个费用，他让他的爱人从国内寄去了好多蔬菜的种子，自己在那边开荒种地种蔬菜，目的呢是节省开支，救助当地的老百姓。
6: 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军桥的，啊，租出去可以那个什么，可以那个咱们收益啊，这个军桥呢搞起来培训。
2: 志愿服务过程中，有队员提议，培训耗材损耗大，可否收取10块钱成本费？一向温和的张君桥罕见地发了火。
10: 乔哥当时就翻脸了，他说，帮助和影响他人比银行卡里的存款更有价值。
2: 2014年，张君桥与祝琴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两个女儿相继出生，取名小满、小易，生活幸福甜美。2023年3月，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援非医疗队的选审通知，张君桥毫不犹豫地报了名。2024年1月，他率队飞赴坦桑尼亚，开展为期2年的国际医疗援助任务。
5: 他那看到了好多高难度的技术，你比方那个连体婴儿的那个麻醉，先行病人产科麻醉，他那儿开展了好多工作，啊，业余时间他还去当地这个开展心跳行动的志愿服务，去孤儿院啊去看望儿童。
2: 2024年，在一次义诊中，医疗队发现一名先天性脐疝患儿病情严重，且家人无法负担医疗费。张君桥和医疗队对患儿进行了救助。术后，在孩子母亲的请求下，张君桥为孩子取了个中文名齐鲁。
12: 他救了我的孩子，是我们全家的恩人，也是最了不起的医生。
2: 万里非洲，异国行医，他用医术收获当地百姓的信赖。而在万里之外，妻子独自扛起家庭重担，每每想起，张君桥满心愧疚。
13: 亲爱的老婆，母亲节快乐，这2年你辛苦了，要带两个孩子，还得照顾2个爸妈。
14: 哎，跟孩子们还有跟咱爸妈说，我也很想家了。哎呀，但是这边的工作还没完成，我有很多事情还没干完，我得把它们完成。
2: 一年半的援非时光，张军桥带领团队填补了寿元医院十多项医疗技术空白。距离归国只剩半年，他力争编写一本立足当地实际的麻醉学教材，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9: 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到所有困难地区、战乱地区去给他们当地人进行免费服务。就您说的类似这种白求医精神，这纯粹的。我的最终目标，我是干这个。
2: 2025年6月15号，本是难得团圆的日子。大女儿小满带着5张3好学生奖状，来到坦桑尼亚看望父亲。这是父女二人分别17个月来第一次相见。忙完一天的工作，父女俩来到海边。就在此时，一阵急促的呼救声传来。
8: 他就和孩子说，那个人快不行了，我得去救他。
2: 没有片刻迟疑，张军桥纵身跃入海中。他将身上的救生衣套在落水女子身上，拼尽全力将她推向浅水区，可一个回头浪突然把她卷入了深海。
8: 当看到爸爸把救生衣脱下来给那个女人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好，他就穿着泳衣朝爸爸游过去。
2: 看着9岁的女儿朝自己游来，张军桥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喊了女儿的名字，
8: 那是他心里最后的牵挂吧。那一定是他心里最不舍的牵挂。
2: 众人合力将张军桥拖了上来。小满学着父亲平日里传授的急救手法，给爸爸做心肺复苏，一下又一下，可他拼尽全力却再也换不回自己的爸爸。
8: 妈妈，我好恨自己，恨自己拖不动爸爸，脚够不到地。我当时就看到他，我说孩子，这不是你的问题。
2: 父亲节这一天，小满永远失去了最爱他的爸爸。直到现在，他还深陷在自责中，总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如果自己再多坚持一会儿，爸爸或许就能回来。
14: 没有语言能表达我的心情。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麻醉方面的知识，大家都掉眼泪了，我也哭了。
2: 2025年11月25日，张军桥烈士的骨灰跨越万里山海，回到故乡潍坊。英雄远去，精神长存。2025年7月，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将张军桥生前发起的志愿服务队命名为军桥心跳行动志愿服务队。
15: 请你放心，你未竟的事业我们完成，你牵挂的生命我们守护，心跳不息，步履不停。
16: 心跳不息，步履不停，传承爱心，点亮希望。
2: 38载短暂人生，张军桥用善良温暖身边每一个人，用人心守护万千生命。山海相隔，思念绵长，这座以生命铸就的爱心之桥永远屹立在人们心中。他的身体沉入碧蓝海水，他的名字化作桥梁，连通万里。
9: 你作为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但是如果你在哪一天救一个人，那你会非常非常开心的，说哦，我今天哦干得非常好，哎，太开心了，我就是能救一个救一个。
17: 记住这个人，医者仁心。
9: 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0: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18: 林木气息。
2: 蔓延出这一天的生气。鸟儿们刚刚开始鸣叫，就有一个人踏进这片绿意。这位浑身上下带着一股超脱凡尘味道的姑娘叫四圣男，而她在这里要做的事情就是采摘一些树枝树叶用于染织试验当中。
18: 正常有颜色的这些植物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对，它现在已经有差不多上千到万种的一些植物都可以让我们去进行一些出色，然后用于我们的植物上面。
2: 报考美术学院注定了四圣男的人生与艺术不可分解的缘分。他喜欢双手与不同材质亲密触碰的方式，看似简单的材质却可以在双手的灵动中展现出令人震撼的魅力和意想不到的神秘美。这些美丽在他经营的小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踏进这里，迎面而来的就是染艺产生的古朴和自然气息。
19: 他这个做工还是挺精致的。这种就比较适合稍微那个重工艺的那种，喜欢这种工艺的人才会去。
8: 他就是看看，
19: 就这个，这个细节不都这个吗？
8: 这人可能大家
19: 注意一下，它中间也有很多那个线头开的。
18: 是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设计，本身就是有学画画啊这些，然后对色彩，然后还有对一些传统手工艺都比较喜欢，然后是自己学了旅行，然后去了贵州之后，发现就是当地他们每家每户都有在做这个工艺，然后那个水清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那种感觉，就是吸引到了我。就是那边很多苗族的阿姨，他们穿着一些少数民族的衣服，对，然后在做他们。就是平常盛装，就是有出一些活动的时候穿的一些盛装的服饰，对，然后再染这些布艺。
20: 司老师您好，我想问您一下，现在咱们桌上摆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植物染料染成的这个一些作品是吗？
18: 是的。
20: 那像这些线是怎么一回事啊？
18: 这些线是我们用这些染材去给它做出来的一些颜色。对。
20: 那原来这个线可能是这样米白色的是吗？
18: 对，是这样的，是米色的。
20: 然后用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把它染成，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五颜六色的。
18: 是的，包括我手上这个彩色的。
20: 这个球啊，这个好漂亮。那也就是说这个球里边所有的颜色您都可以染得出来是吗？
18: 是的。
20: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特别舒服，因为它没有那种很重很喧宾夺主那种很重的颜色，就是看每一个颜色看着很温暖很舒服很自然哈。
18: 对，所以我们就有的客人就是说他看到这个东西就是怀念起了他小时候那种跟奶奶或跟姥姥在一起那种很舒服很温暖的感觉，
20: 对，很亲切。你像它这种粉哈，又不是那种特别的粉，有点像香芋粉哈。
18: 对，
20: 真的很好看。然后蓝也不是那种特别扎眼的蓝哈。
18: 是的。
20: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就是也就是说您说这里面所有的颜色都是这些植物里头提取的这个色素是吗？
18: 对，色彩。比如说我们加明矾的话，然后它的亮度更高。对，如果我们加了这个绿色的话，它会跟它发生一个化学反应，那说不定它就会变得偏灰一点。
20: 对，那我想问您一下，因为我们说植物染料它最主要就是它纯天然，那如果加上这些东西会不会有点影响？
18: 不会，因为像这些也是中药材的一种，像明矾，我们平常你要是喝中药的时候也会放一些明矾，
20: 这味药，
18: 对对对，
20: 所以是没有关系的，
18: 没有的，它有的，
20: 它还是最健康最环保。
18: 是的，其实像以前我们在最早几千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植物染色了，我们只是说继承了老祖先的一些它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工艺，然后我们再经过我们现在的这些染材，还有我们所使用到的另一种美染剂去跟它混合，然后所以它现在出来的颜色就是也是跟以前会比以前会更加多，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色卡。那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它不同的面料，对，它不同的面料，
20: 它
18: 染它的
20: 麻布出来的效果，
18: 对对，它染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20: 是是，
18: 包括你看它的这个亮暗度。
20: 那如果像这样的，因为正常的话，我们就是这个颜色在棉麻上它是比较容易褪色的，就一洗可能就会褪一些啊。
18: 嗯、
20: 那我们现在，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外婆的衣服，她可能现在我妈妈有的时候都还在穿那个衣服，她每一次洗都会褪色，它是那种湛蓝色的，就每一次洗都会褪一些肤色。那我们现在这个有没有什么工艺可以让它这个颜色会保持得更久一些？
18: 嗯，是这样的，因为植物染它本来就是应该我觉得算是。衣服中的奢侈品，那就是说它颜色，比如说你用久了它会变得更加的质朴，它也是另外一种感觉。对，
20: 就算是褪色它有褪色的另外一种美。
18: 是的。
2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想，我买一件衣服好像买了好几件，不停地在变颜色，挺好的，还是划算的。
18: 对，但它的那个颜色不会变得很夸张，
20: 就是肤色会掉一些，它本色一直都在。
18: 是的。
1: 万物有灵，自然的色彩是最耐人寻味，而把自然运用到染艺这神秘的古老技艺上，这看似简单的工序交汇却有着格外的讲究。从各种植物中萃取来的染水需要经过特殊的调配，才能染出层次丰富、凝重素雅，同时又令自己心动的颜色。将植物染材放入水中烧至沸腾，再投入染布，热度的激发使得颜色吸附在了染布上，沥水成出就是一件绝美的艺术品。
20: 郑楠，那接下来你要教我体验一下什么？
18: 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一个扎染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扎染的一个图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之前你有做过吗？
20: 没有，这个我第一次接触，但是这个颜色很漂亮。基本上我们说，哎，扎染的话就大部分就是蓝白色为主，好像是吧？
18: 嗯，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大众看到的是比较多。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用中药材去染出来的彩色，它其实也是可以做的。
20: 也是可以做其他颜色。
18: 对，
20: 那我们为什么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种蓝色基调呢？是有人大家特别喜欢这种颜色，还是说这个颜色特别好做？
18: 一个是它其实做的话都差不多，应该是比较经典一点。我们可以这边先拿一个小手帕，
20: 这个吗？
18: 对。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用一个绳子，然后看我们用一根绳子去给它做出来千变万化的一个扎染效果。如果我们要做个圆形的话，我取一个中间部位，从这里给它折起来，然后拿这根绳子去给它做一个扎结。
20: 要紧一点还是要松一点？
18: 要非常紧，
20: 很紧。
18: 扎染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口头这两个字，扎跟染。现在我们做的是第一步，先扎，对，像这样一块布，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大手把给它抓起来，随意的揉在一起，对。
20: 好，那我们现在都已经扎好了哈。
18: 对。
20: 然后呢，把它揉成一团，
18: 对，
20: 随便揉，想怎么揉怎么揉。
18: 对，把它揉一下，我们给它浸湿，用水，
20: 用水把它泡湿一下，
18: 然后我们再放到这个小染缸里面去给它进行染色。
20: 我打断您一下，这里头现在是什么颜色？
18: 这里面是蓝色的。像这个染料是我们用板蓝根的叶子发酵，然后去给它做成的一个一个染水。我们可以看一下，
20: 一下去你的手套颜色就变成蓝绿色了。
18: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绿色的，对不对？
20: 嗯。
18: 然后我们再把布放进去，现在，
20: 哎，这样一下就好了。
18: 对，我们可以先
20: 看
18: 一下我这个效果。
20: 好神奇耶。
18: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有出现一个什么颜色，
20: 墨绿色。
18: 对，然后我们之前听过一句古话，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其实讲的这个就是从草木染这个里面去提取出来
20: 的这个
18: 对，而得出的这句话。那我们现在这边氧化一下，我帮您
20: 氧化多久？
18: 等它完全变成了蓝色之后，然后现在这个打开，我们染的时候要这样子染，不然它会染得颜色不均匀。
20: 就是要平的放下去。
18: 对，一般放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它就会变化。那我们现在可以洗一下第一块。
20: 这块第一块就好了吗？
18: 对的。
20: 那这样的话，这个着色就是基础色已经上去了，是吗？
18: 是的。
20: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还得经过好几次的这样的浸泡，它可能颜色才会附着得更好一些？
18: 这个其实是根据我们自己所想要的一个蓝色的度去确定，因为我们的蓝色染到最终它可以染到黑色， 染成黑色，
20: 越长
18: 对对对，时间越长颜色越暗。
20: 现在洗一下，我觉得还是深蓝。哦，你发现这个？
18: 对，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打开，啊、然后现在就可以看到，
20: 就是一朵花一样的，
18: 对，
20: 好神奇，而且花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里头有绿色，有白色，有这个蓝绿色，还有深蓝色。
18: 是的。
20: 而且每一朵花都是不一样的，
18: 这个又不一样。
20: 对，像这个像一只鸟一样的，有图案的哈，你看有翅膀，有脚，哇，这种感觉很神奇，你知道吗？因为是自己的创作的作品，而且它出来的这种，真的是每一朵我们扎的每一朵都不一样花哈。
18: 对，好，
20: 我迫切想看看我那块是一样的。
18: 好，我开始洗一下第二块。嗯，
20: 就我刚才那个扎的那块啊。
18: 对，
20: 我这个颜放的时间比较长，会不会颜色更重一些？
18: 嗯，我们
20: 有可能，
18: 对，等一下对比一下效果。
20: 好，我有点忐忑，很紧张，你知道吗？我觉得我
18: 要看到自己的
20: 肯定没你那块好看，对，
18: 对，要看到自己的一个处女座了。
20: 对，难怪我觉得做这个，我觉得做手工真的又特别好，因为它时时刻刻会有惊喜带给你。
18: 是的，
20: 啊，真的好期待。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挺美的，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如果说我自己知道这块我为什么想要创作的话，我就不一定像刚才那样四个角，我以为说要对称，你知道吗？我其实可以随意一些，
18: 对，
20: 就更好看了，是吧？
18: 其实因为第一次做，然后我们只是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感觉，然后后面你自己再去创作的时候，你就更有更多的想法了。
3: 清洗后的晾晒便是成品收获前的最后一个步骤。读几本书的时间，织物上的水分渐渐蒸发，染料在空气中也发生了氧化反应，最终自然颜色在摇曳的风中凝聚成型，成为了你想不到却又惊喜得到的样子。
18: 你用手工去做了一件白白的东西，然后你后面把它染出来是就这个颜色，而且又是不同形状的，那你就会有一种惊喜感。
3: 执着于利用自然创作的四正男，他的作品也等到了那位有慧眼的伯乐。在三坊七巷的一间民族餐厅里，陈列着许多四正男的作品，他们毫不突兀地融入这间餐厅的环境，给每一个客人展示着古染古艺的传承。

0: 还原原木色调，大片的阳光穿透玻璃，争先恐后地洒在玲珑的木质摆件上。不同于一窗之隔的繁华与嘈杂，静谧的空间内时而有嗡鸣声，转眼一瞧是车床房里传出的动静。雷利不像寻常商人一般左右逢源地招呼店内顾客，却躲在车床后专注地刨削木料。店内工艺品大多由他亲手制作，然而雷利钻研木作也不过短短四五年。在杭州等地刚出现新型木作工坊时，他便去实地体验这种新颖的休闲娱乐方式，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产生了在福州开辟这么一方天地的想法，设立了福州第一家木质手工作坊。
1: 刚开始呢，其实我也是一个零基础的爱好者，入门。那在福州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学习或者说交流分享的一个空间，那所以说我就想说自己能够有这样的先建起来一个空间，然后回头有更多同样爱好的人愿意学习的人可以一块分享。
0: 雷利认为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设计师，这种态度不关乎精湛的技艺，更应该是自我的表达。他秉承着这一理念，有声有色地经营着工坊，在繁华的都市中为沉闷生活着的人们圈出一片净土，提供手作课程设计、文创产品定制开发以及趣味十足的木作实践地。精心制作木质艺术品不再需要冗长的时间与高深的技法，体验手工的魅力将会是件简单而又富有成就感的事。
2: 这两年这种文创类的小东西特别多，然后可以自己手工自己做自己玩，挺好玩的。
1: 那现在的话呢，许多的这个生产业态啊，已经越来越多这种休闲的方式，皮具、木作、油画、陶土越来越多。那说明现在人的话，这个除了在物质追求上的话，这个有所提升嘛，那在这个精神休闲分享的这一块，也越来越重视。
2: 现在特别想做那个小木马，因为特别复杂，它要做应该要做一两周时间才能做好。
0: 每个孩子的童年故事里都有一匹木马，它象征着对孩童时期惬意安眠于母亲臂弯的怀念。放在雷利工坊的木马是家在他的潜意识中的延续。雷利对木工的情根深重源自于从小的耳濡目染，现在他也亲手制作了木马装饰在工坊中，希望把这种无形的情感凝结传递下去。
1: 可能从小就是比较多的见到这个父辈啊，就是长辈用原始的木料去做这个家具，那家里头的很多的这个家具成品呢都有他们自己手做的语言在里面。那现在呢家里头的家具肯定就更整齐更齐备，对吧，就是更完整，它一个风格更完整，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缺了点什么。
0: 面向业余爱好者的木质手作舍弃了雕梁画栋，转变为以精巧取胜，校对甄选合适的木料，挑选称手的工具，再用标尺精细度量，用铅笔描摹脑海中的轨迹，而后就是器具与木头的较量，也是肌肤与刨花的邂逅。制作小巧的物件不仅摆脱了繁复的工艺，也让人们能用双手感知每一寸纹理的变动，避免新鲜感殆尽，维持长久的热度。雷利另辟蹊径之举，把木工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在继承中创新，将艺术带进普通人的日常。
1: 如果按照传统的木工来做，比如说他用一个刨子，可能要用个练个两三年才能练得顺手。那他作为一个轻快的一个休闲方式，那我们可能用的更多一些，有一些是半成品料，或者说用一些现代化的设备啊，让大家这个体验的趣味感更强啊，然后更多实现自己想要设计啊，自己想要的个性化的这种表达。零基础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呢，肯定照着我们的模板来，我们一步一步教你从认识木料，然后怎么样去画图、切割、拼接制作啊这些。那第二次的时候，你就可以抛开我们的给的图纸，继续用这样的一个木料，然后我们教给你的这个方式，就自己去设计自己想要的这个作品都可以了。
0: 我发现好多好多好精致小巧的这种木作品哈，刚才我看到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玩。我想问您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只是摆在那好看用的，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呢？
3: 这除了可爱好看的，它还可以放手机。
0: 那如果老师，我想问您一下，今天机会难得，能不能让我试试看？这个做起来会不会很困难？
3: 这个我们就是做一个零基础的课程。有时面向你这种就是没有接触过太多这种木工
0: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做起来并不困难是吗？
3: 对，不困难。
0: 如果自己操作的话
3: 不困难。
0: 那今天能不能让我感受一下？
3: OK，
0: 体验一下，谢谢。三块木头已经固定好了。
3: 对，固定好了。固定好了。
0: 那老师，我们现在就是先要等于就先要打磨这个木头了是吧？先要用这把是吧？
3: 对对对对。但在我们操作之前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它的木屑会飞溅。
0: 对，因为它速度很快在抛光。
3: 对啊，
0: 你已经戴上，你还要再戴一个吗？
3: 我可以再戴一个。
0: 那给我戴个眼镜哈。您看哪个？这个合适哈。行，我感觉有点像进实验室的感觉哈。
3: 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
0: 好，您刚才说要
3: 绿色，
0: 绿色的。
3: 对，绿色的。
0: 好，盖下来。
3: 然后呢，你看哈，手呢是贴在这个黑色的这个铁块上。
0: 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吗？
3: 一个是对，起到一个支撑力。第二个呢，它有套住，
0: 是
3: 我们这里会安全一些。然后呢，捏着它，先轻轻的捏着它，展示一下吗？
0: 那我要关掉再试吗？还是直接可以哈？
3: 这边是一个撑，
0: 这是使点劲儿是吗？你这样有没品啊？好像又歪了。那老师，我们现在差不多整个这个形状三角形的已经全部都打出来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而且上面这个纹路我已经看到，你看这个已经有弧形出来了哈。那现在我看到这个是很光滑的嘛，是吧？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3: 那下一步我们需要用砂纸来进行打磨。
0: 就是要把这个上面有一点点粗糙的这个把它磨掉是吧？
3: 是的，是的。
0: 那要怎么弄？
3: 还是一样的，开启机器。
0: 我开起来。
3: 然后把砂纸呢放在它的背面。
0: 这样，我刚才以为你要把这个圆圆的拿下来放在手上这么使劲磨，原来也在机器上操作。
3: 对，也是为了保持它的一个平衡。
0: 这样就更好打磨，其实是吧？就这样上下的，上下左右的磨。那我要怎么掌握它这个？我觉得是否已经打磨得差不多光滑了呢？
3: 从时间上的话，我们是凭经验。那如果说是初学的话，我们可以停下来，然后呢？
0: 看一眼再来。
3: 对，看一看，然后用手摸一摸。
0: 雷利和他的学员们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他的手作课程以交流的方式教学，在必要的地方给予指点与帮助。鼓励学员们放手实现自己的天马行空，在轻松的氛围中度过愉快的时光。每个人的手法也许不太专业，下刀也许不太精准，最终的成品也和最初的构想大相径庭，但新鲜的体验让学员们脸上点缀着笑意。人们到这里玩木头有所收获后，新人再成为回头客，呼朋唤友结伴而来。雷利的木作桃花源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成为福州的网红工坊。
1: 他们从休闲上面来说，休闲时间上面来说的话是相似的，因为他们能够把你这段时间给他打发掉嘛，然后的话能够沉浸在其中，有体会这里头的乐趣。那不同在于呢，它这个是有一个成品，不同在于成品。然后的话，它有成品呢，就容易有一个记载， 记载你的时间、你的设计、你的情感在里面。
2: 第一次是一整块那个长方形的那个木料，一点一点挖出来，然后挖出来是坑坑洼洼的，就非常的粗糙，但是是自己做的，就特别有成就感。
0: 有人形容雷利的性格像是城市中缓缓流动的内河，却不知是沉静的他选择了木作，还是木作影响了他。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靠着柜子，手不释卷，伏在灯下轻描淡写，立于台前精雕细刻，偌大的空间也随之悄然，在木头手工制作中沉淀思绪，见证精致小巧的作品诞生，听见内心久违的雀跃，其实也是在剥去枯燥的外壳，抛开物质的枷锁，打磨出原木一般的最本真的自己。
2: 就我平常做其他事情，很少能这样静下心来一整个下午就坐在那儿专门做一件事情吧。
1: 在我们这体验的话，每一次大概在2到3小时之间，那长一点的可能会到4小时啊。但是至于是有没有定点的打卡，每周这样做呢，我倒不觉得很建议，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我不想给它做得特别模式化，就是我非得要到这个点来完成一件打卡的东西，就是你想起来做了，想做了你就去做。
0: 声名远扬后，雷利木作理想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工坊场地限制，难免有些捉襟见肘，于是他在稻田小镇开辟了一个更大的复合空间，优秀的木作学员可以将自己设计的作品在此分享展出，交流经验心得。有了更大的名气，有了更宽阔的场地选择，但是对于体验式作坊的发展，雷利也有一番自己的考量。
1: 这个其实给它改成，我们给它当做这个办公位嘛就可以了嘛，
2: 嗯，
1: 是不是一些学生的创作也可以给它放到里面去，不要给它当做一个收银的一个中心。
4: 对，这样
1: 收银其实现在都很弱化了，因为现在只要一个支付宝。
4: 支付宝。
0: 雷利与助理站在空旷的大堂中，认真商量着布局和规划。我们期待着木作能够带给城市人更鲜活的心境，也祝福着雷利和他的木作工坊会迎来更光明的未来。

0: 我姓崔，叫崔兰儿，现在已经90了。我入党已经74年了。八路好，八步枪，八路军打仗是为的老乡。日本鬼子欺负咱们老百姓，八路军人帮助咱们打中央。
1: 崔玉兰，河北省承德市乌丹县人。童年时期家境贫寒，因为战争的缘故，崔玉兰仅仅读了小学。她虽然文化不高，但是知晓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于是萌生了成为一名党员的念头。
0: 我们那地方啊，解放的早，八路军去了，老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唱那个歌《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本是老百姓来当，日本鬼子欺负咱们老百姓，八路军帮着打中央。那时候我还念小学呢，哥，跟着八路队一块儿宣传那共产党的事儿吧，思想有点认识，也算个积极分子。我要跟着这个部队去闯闯，到处看一看去，非去不可。那个岁数也小。反正跟着部队伺候伤兵员打饭，南下以后就那个当了文工队员，搞宣传动员老乡，甚至演点小节目什么的。
1: 入伍后，崔玉兰跟着部队参加了大大小小战役无数次，一路走来，崔玉兰不惧艰苦，不畏牺牲，事事冲锋在前，坚定地跟着党走，听党指挥。1949年，崔玉兰怀着对党的崇敬，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0: 当兵以后吧，49年这一路上吧，表现得好，那时候就支部通过了。
1: 经过党组织的考验，崔玉兰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如今再次回忆起入党时的初心，崔玉兰记忆犹新，从未忘记。
0: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根据国家的形势变化，党要求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了咱们的国家建设好吧，也是盼着国家不要有什么战争了啥的，人家都过好好生活，就是这个目的。
1: 入党后，崔玉兰积极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不畏牺牲，始终不渝跟党走，听党话。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崔玉兰跟随部队义无反顾地上了战场。
0: 我们那会儿在广州训练吧，我们就坐着那个门罐车，7天7夜到了辽宁，住在那个阜新呢。我们这部队第一次没出国，为什么呢？我们部队是个步兵，因为那个步兵上去以后，他这个武器装备不行，老失败。后来吧，苏联派的专家教那个炮，咱这个当兵真有决心，不会计算。结果训练了18天，到朝鲜就打胜仗了。
1: 在部队的时光里，虽然艰苦，但是崔玉兰觉得跟着党走无比的幸福。
0: 那时候天天我们走起吃饭之前就唱一首，我为谁人来打仗，为谁扛起枪，为了你，为了他，为了自己来打仗。想起那个时候真有意思。
1: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无数磨练的崔玉兰，由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强的女战士。1969年，炮兵部队的家属被组织到张家口筹办制药工厂，崔玉兰随之北上参加工作。同时，她积极学习，为党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如今，祖国发展得越来越好，崔玉兰无比感恩党的领导。
0: 这现在朝鲜极大发展了，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现在的人听党的话，跟党走，领导怎么样要求就怎么样做，能做到了就尽量做到。
1: 革命理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一个人生命的动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崔玉兰的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坚守着入党初心。 他对党忠心，对人民热心，敢于奉献的精神值得每一个党员学习。

南桥，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沃土，更是一片被绿色覆盖的生态宝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长着神奇而又充满生机的树种麻栗，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他们历经千年风雨，见证了南桥的变迁与发展，如今更与食用菌共舞，谱写着生态与经济齐飞的和谐乐章。麻栗又称橡树和柞树，这种古老的树种早在1500年前便与南桥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神奇的麻栗不仅是一片生态的绿洲，更是一处经济的宝藏。麻栗具有五大优势：一是适应性强，能忍耐干旱瘠薄立地条件，有效破解了安山岩等石质荒山绿化难题；二是菌根固氮，能够自给自足，对生态调节与平衡作用较强；三是生长迅速，生物产量高，有效缩短森林经营培育周期；四是萌芽根孽，能反复巧采更新，实现一朝成林百年受益；五是用途广泛，可提供木料、燃料、饲料、肥料和其他林副产品，是生态与社会经济结合最紧密的树种。麻栗的经济价值极高，长期以来其树干用于烧制高端木炭、制作家具、建造房屋，果实可食用或加工成食品，叶子则可放养做蚕。麻栗具有

强大的生态功能，它们能够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为南桥区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为了更好地利用麻粒资源，南桥区开始对传统的麻粒进行创新研究，自主创新出的麻粒育苗造林技术，麻粒碳用林短轮伐期经营模式，

来几年内将建成38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进一步提升麻栗的规模。神奇的麻栗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麻栗之韵，菌香四溢，麻栗与食用菌似乎是一对天生的搭档。研究数据显示，麻栗的木质结构坚硬，木质素含量高，负载菌丝生长的营养丰富，持久性强，有利于香菇、木耳等各类木辅菌菌丝的穿透和生长。其保水性能良好，能够维持培养基内的湿度稳定，为食用菌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麻栗菌棒中的食用菌、钙和锌元素含量是普通菌棒的3至5倍，出菇茬数比普通菌棒多了一茬。产出的香菇菇形饱满，菌肉结实，菌钙厚重，香味绵长，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全区每年可采伐麻栗林面积50000亩，最大可供年产食用菌棒3亿磅，食用菌鲜品30万吨。下一步，南桥区将进一步整合资源要素，按照高质量规划、高站位推进、高标准建设的要求，探索发展麻栗资源加食用菌加 N 新模式，构建麻栗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切实把麻栗产业作为实现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的先导产业、示范产业来抓，不断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南桥麻栗是生态的绿洲，更是林下的珍馐，让我们共同走进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感受麻栗的生态之韵，品味食用菌的美味与健康。

0: 黄文秀，
1: 哎，
0: 我是李克，县里派我到板宁村参加扶贫工作，特来向你报道。
1: 你好，你好，欢迎加入板宁村乡村振兴地表最强战队。

0: 都在前后乡。
1: 没事没事没事，
2: 商量商量。
3: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工作队的新队友李贺同学。
4: 欢迎欢迎，
5: 张东升，
6: 你好。
5: 李建中，
6: 你好。
5: 远到地方，那好久了。
7: 你放街，不要洗脑了，放走，你放走啊你！
8: 你家以前真的买不起马？你家真的因为贫穷才移民到了田阳？你是不是编了一些故事讲给贫困户听，这样可以拉近和他们的感情距离？
3: 冬闲的时候，村里最热闹的日子就是来了要八字的外村人，热闹一天。
9: 支撑1937年七月底，日军派出70000余人，配备飞机、坦克、大炮等重型装备，扬言3日内攻下南口。中国军队第13军集结60000余人，抢防南口。8月8日，日军出动上千名步兵，用大炮攻击德胜口，南口战役打响。